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925高速路况。
6: 好的，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全线封闭的高速有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站封闭，因施工部分封闭高速有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科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阿姆高速哈尔滨站至明星站封闭，吉黑高速牛家北站至山河站封闭，哈通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各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至 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路口匝道封闭，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设备故障限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鸡孔高速黑台站米都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赫哈高速翠峦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母绥高速木陵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

0: 东街了，工兵路由木材东街往木材街方向，车多，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木材东街了。已经过了八点了，各位小伙伴们，之前在我们平台上下过单，你是买过表、买过包、买过鞋、买过化妆品的小伙伴们，都可以找到您近两个月的订单的截图，先准备好。稍后呢，我们告诉大家可以发送了，您点击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马上要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啊。准备好您的这个手机订单截图，稍后听我们口令啊。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我们再请泽南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呢？
2: 哎，是啊，今天为大家带来呢是 FPN 的保加利亚进口玫瑰纯露500毫升，那个一瓶两瓶？
0: 两瓶，
2: 两瓶，完了，一点机会没有了、啊。
0: 好事成双
2: 吗？好事成双，两瓶带给大家啊！哎、而且这个东西啊，周阿姨是比较懂得知道怎么来进行使用的哈、嗯，大概就往脸上
0: 给。你
2: 是
0: 做那个
2: 是
0: 平时的保湿喷雾、嗯，或者是拿它来湿敷都非常非常好、哦，因为是从玫瑰里面提取出来。的玫瑰纯露，
2: 哎，对、
0: 啊、
2: 这个东西特别好哈、啊嗯。好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希望大家能获得好运啊！现在平台上呢，好多朋友已经刷起来了啊。各位，咱们再给大家几个倒计时，咱
0: 五个数吧，好不好？
2: 啊、
0: 然后大家现在发送啊，
2: 嗯、
0: 五、
2: 哎、
0: 四、
2: 三。
0: 二一，好了，那我们点击了啊、嗯、
2: 来吧，
0: 镜头不转了啊、
2: 哎、镜头先来
0: 不转了，不转了，
2: 不转那么厉害，
0: 我们看一下
2: 啊，
0: 但是大家放心、嗯、我们绝对不会那个、嗯、
2: 哎
0: 图呢，
2: 哎各位发图啊，
0: 都在这抢那个
2: 演出票
0: 呢，抢手表，那我来往下刷一刷、啊、
2: 哎对了啊，看看
0: 就是刷一刷
2: 上方的第一个、
0: 嗯、对，再来刷新一下啊、
2: 嗯、
0: 再来刷新一下，好，
2: 来了，
0: 朋友是小波、嗯、我看一下啊，小波、
2: 哎、
0: 之前买过我们的299，应该是
2: 299什么产品，
0: 碳
2: 灰色的，
0: 碳灰色的
2: 帽子，好像是鞋，
0: 是那个鞋吗？
2: 哎、
0: 啊、鞋送帽子那个
2: 啊，对，买
0: 这不是吗？买
2: 包
0: 买包送帽子那个，
2: 好的
0: 啊，对吧，买的是 MLB 的那个潮流包包，
2: 肯定是两个月以内的，
0: 对、
2: 这个、
0: 然后送的一个帽子，没问题，小波、
2: 嗯、
0: 恭喜您中奖了，然后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就是收货
2: 地址
0: 啊，三个信息，姓名、电话还有收货地址发到这个平台上，然后一会儿我们转给赵岩，赵岩就给你发奖品了啊。
2: 哎对了啊、
0: 嗯、
2: 恭喜啊，恭喜这位小波，
0: 好 好嘞，恭喜各位，这位这个小波这个小伙伴啊，其他的听友也不用着急，我们每周五早上都有这个幸运的环节，绝对不带耍赖的、
2: 嗯、好的，
0: 头一个是谁就是谁啊、
2: 哎、对了机会难得啊，然后另外呢别忘了今天咱们还能为大家抽取6张的幸运演出赠票啊、
0: 嗯、
2: 分给3个朋友，咱看看哪些朋友中奖了。
0: 对啊，一会儿的，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还没选出来呢。
2: 啊，对，别着急啊。
0: 对，
2: 给大家，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相亲文化节的活动、嗯、啊，
2: 哎、
0: 在下周日、
2: 嗯，
0: 下周日啊。
2: 其实这个跟各位说，应该也是一份幸运。
0: 嗯、
2: 为啥？您想想啊，如果说呢，您属于这个单身的小伙伴，现在呢苦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另一个他，那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咱们925交通广播，幸福主动来争取，为大家专门打造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的单身脱单派对了啊！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就在8月23号下周日下午的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有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为啥叫做宠物情缘呢、
0: 嗯？
2: 咱们这次呢可以带着家里边的小动物，比方说您家里养小猫的、养小狗的，都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块儿前往，这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呀、啊。
0: 对、
2: 啊、而且刚见面没得聊，哎，你家小狗养得不错，你家小猫，聊着聊着这个情感就升温了啊、
0: 嗯。
2: 没有宠物的朋友你也没有关系，说那我没带猫没带狗，或者没有猫没有狗需要买一只吗？没事儿，直接来到现场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2: 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都等待着和你相识，机会超难得，而且这活动在一年就一回。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我们化作这个现场的红娘，跟大家呢一块来交流。当天跟大家透露一下，有925交通广播的这个爱心，还有交通广播的王征啊、泽南，包括这个我想还有那个林妹妹、
0: 嗯、
2: 你看看我们几个在现场，你想想那得多热闹哈。周阿姨当天要没有事儿，没事儿的话跟我们一块去啊，
0: 当然得带着我家 Lucky 去了。
2: 跟你说，不光人可以相亲，宠物也可以近机会了解了解呀、
0: 哎、
2: 所以说如果你有时间一定来到现场，咱们大家呢一块儿秀出你自己，缘分轻轻松松就能遇见。925交通广播宠物情缘专场一年一度啊，就等您了。而且咱们正规靠谱，机 会难得，想要赶上今年七夕月到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活动现场时间。

0: 间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啊，如果您携带宠物来到现场，牵引绳啊，包括给这小狗的纸尿裤啊，咱给它提前装备都给它安排好了。咱们是文明养犬啊，提醒各位，您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
1: 另外，黑龙江对清额业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第16届哈尔滨乡亲文化周，品地道龙江烤鹅，遇见一生良缘，对清烤鹅赠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

0: 好嘞，8:13，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技能。刚才给大家听了一段音频，这个音频咱就不放第二遍了。为啥呢？我怕路上呢有堵车的小伙伴着急上厕所。
1: 是听完以后是有生理反应了。
0: 就是灌暖水瓶的那个声音啊，就我觉得大概是30岁往上的这个年纪，
1: 怎么呢？
0: 应该都有小时候灌暖水瓶的这个经历。
1: 有，
0: 就是那时候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个暖水瓶，里面是玻璃内胆的。然后你烧开了水之后呢，为了储存的时间更长，你要放在水壶里它不就凉了吗？
1: 对呀，
0: 给它灌到那个暖水瓶里面，然后有一个木头塞儿啊，大家灌的时候都不用眼睛瞅着那个水倒不到瓶口，就听声大家就能听出来那个倒没到瓶口。我看到有个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哈，说为啥冷水不是这个声，热水是这个声，咱们就是灌的时间长了就能听出来呢？这位朋友说，里面的水越多
1: 啊，
0: 暖瓶里空的部分空气震动的频率就越高，到最后满的时候震动的频率是最高的，
1: 怪不得。
0: 所以咱就能听出来了。
1: 不是，我问问，就是哪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你这个拿这个暖水壶往里边灌凉水的？我就刚刚咱说这个，
0: 那肯定有人试过嘛。那热水是这个声，我倒到凉水是不是这个声啊？
1: 不是，咱12325听友真的就竟有神人。我就想知道，如果你小时候这么干的话，就是有没有妈
0: 挨揍？
1: 挨不挨揍？
0: 这个七月子木他说，大家还记得打嗝布吗？这个东西很多人应该都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小的时候我奶奶经常整这个，然后根据每个人的脚的大小给它做成鞋底，这个东西叫打嗝布。
1: 这个跟各位，这是不是就是纳的那个千层底儿啊？
0: 也有可能啊，我也不太了解、
1: 就是那个碎布、
0: 我奶好像没这个手艺、
1: 我想起了，我姥姥愿意干这事儿，但是她说的、你看啊，就是这个纳鞋底子，
0: 纳鞋底儿、
1: 就是说把这个家里的碎布，它布不是不完整吗、但是你要是说不对称，咱中国人还讲究一个什么事儿的圆融对称，你纳到鞋

0: 底儿上咱也看不见
1: 啊，
0: 所以说呢，一层一层纳出那个千层底儿的布鞋这个原则。我印象当中，我姥姥啊，就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做那个小假背儿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背儿上你那么看去，我天哪，那简直就是远瞅就跟那个梵高那个画似的，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小三角，然后把那整个假背的布面上都给你拼得满满当当的。我印象当中，那个应该也属于就是属于咱们当年人的一个记忆了。
1: 对，就会过日子哈。
0: 会整。
1: Lucky说中国人还是很有才的，
0: 是吗？
1: 就做面的技能就好多，
0: 您说说，
1: 刀削面、
0: 啊、
1: 手拉面等等哈，
0: 猫耳朵呀，
1: 都很经典哈、
0: 嗯。
1: 还有就是往事随风说，还有这个缝纫机，
0: 嗯、
1: 缝纫机外国应该也有吧？
0: 缝纫机呀、
1: 啊，可以说手工制作、剪窗花、做中国结，对、
0: 嗯，
1: 这都是中国特色的。
0: 哎，传统手艺。
1: 刚才说到这个倒暖水瓶，你看咱这个涨不停。昨天，8月13号晚上7:50在超市拍到的。
0: 嗯，
1: 他说我昨天在大润发拍到的，现在那个暖水瓶
0: 啊，
1: 都已经用来装啤酒了。
0: 哎
1: 这什么牌子啤酒？
0: 青沙滩的。
1: 青沙滩，我真没见过这个这格式啊！
0: 不是我问问长不停，你买没买？就这个
1: 好不好喝呀？
0: 对哈，你这个他这真是新手艺，就相当于什么买西瓜赠勺似的、
1: 嗯。
0: 人家买暖壶的话，上面塞个塞，二氧化碳都不跑，喝起来更沙口。
1: 啊、
0: 你是想法不错。
1: 哎呦，强说了，暖水瓶可以往里灌点水 啊。小的时候往暖水瓶里放冰棍儿
0: 啊，
1: 那个时候卖冰棍的老奶奶就是往暖水瓶里放冰棍儿，
0: 保温呢。
1: 哎，还有就是冰棍儿用大棉被要盖着，
0: 对
1: 啊。当时我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就想啊，
0: 嗯、
1: 你说那咋不化？
0: 哦，
1: 因为小的时候吧，印象里面就是暖水瓶放热水，放不了凉东西。
0: 对、啊，
1: 你说的对，而且那个你说的那个往暖水瓶里放冰棍儿那个，它还是特制的、
0: 嗯，
1: 就不是咱们家里那种暖水瓶，
0: 不是那样的啊，
1: 因为它口大，你手能伸进去。
0: 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卖过冰棍儿，跟各位说，收音机前的朋友啊，
1: 嗯、
0: 当年我姥姥卖那冰棍儿啊，全部都是那个从那冰棍厂上进的，一分钱进的，两分钱卖的啊。
1: 嗯、
0: 当年那个冰棍儿真就是说，周阿姨说那个，但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期盼着天热，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天热的话，那冰棍化的快。
1: 嗯，
0: 拿到晚上的时候两根都化了的话，你喝汤呗，对不对啊？
1: 所以其实咱们小时候用来接热水的那个暖水瓶，它不只是就是能够放热的东西，就像咱们现在的保温瓶是一样的
0: 啊、
1: 嗯。你要往里放冰块，它一天它也不化，
0: 对呀，
1: 它就是做到保温的，
0: 对，
1: 热的保热。凉的保冷，
0: 嗯，就我们小时候印象当中是那里边是热的，本身里边就有热水，你还往里放冰棍吗？它其实不是的啊。
1: 往事随风说新出的暖瓶啤酒，
0: 哎，好，这是有喝过的。
1: 好多朋友都着急了，说今天的这个抽奖环节什么时候开始呢？已经开始了。
0: 哎，对，
1: 这个跟大家伙说一下，你看咱们抽这个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这么长时间了哈，就大家不用跟我客气，你说我明天能去，
0: 嗯、
1: 你就直接把你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两个人的，你直接发过来，
0: 嗯、还不好。好意思
1: 了，我们吧、就是平时在刷留言的时候，在刷大家信息的时候，看着好，我们就直接就复制粘贴了，
0: 直接拿过来，
1: 就印象当中这个票就给你了。
0: 对，
1: 你别跟我说那个，我明天能去、嗯、那个送我一张、嗯，完了我在平台给你回了，嗯、把你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发回来，
0: 然后
1: 你半天没音儿，你说你就我们。抽是不抽啊？你说
0: 石沉大海了、
1: 啊，
0: 各位这消息啊！
1: 所以呢，这个从应该都放了半个多月了吧？这票、啊，我们到现在还一直在送。
0: 还有
1: 你哪天吧，你就不用跟我们客气。
0: 对，
1: 你想你第二天有功夫的话，你就直接把你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
0: 嗯、
1: 两个人的，
0: 对
1: 两个人的发到一条信息里的、
0: 嗯、
1: 给我们，没准今天中奖就是你。
0: 就是我们这、
1: 啊、
0: 咱东北人性格就直来直去的，他咋的？大家可能跟泽南一样、啊，
1: 想给你吧，完我还得给你留言，
0: 特别含蓄，
1: 发过来，
0: 不好意思，
1: 对对对，你就直接发过来就行了。
0: 你就直接整当自己家似的啊！
1: 对，我们抽取一下今天的幸运听友啊，
0: 谁呀？
1: 给出三位朋友每人两张，明天晚上7: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第一位中奖的听友叫孙福明，手机尾号是6948啊。然后您带着一位朋友，我看到这个信息也已经发过来了，恭喜您！
0: 哎，
1: 第二位呢是赵文超191，手机尾号是3752。看到两位的信息都发过来了，恭喜您啊！第三位中奖的听友叫马宁。宇193，手机尾号是0673，两位朋友恭喜您。以上这三位朋友，一位是孙福明，一位是赵文超，一位是马宁宇，恭喜三位中奖的听友啊。你们三位别忘了今天要到冰雪大世界的那个公众平台
0: 干嘛
1: 去预约一下啤酒节的入场。
0: 嗯，
1: 啤酒节入场是免费的，但是他为了控制一下人流，他需要提前进行手机上的预约。
0: 对，
1: 您今天预约一下明天啤酒节的免费入场，因为这个冰雪秀场是在啤酒节的厂区里面，
0: 嗯，
1: 这个场地里面，如果您啤酒节进不去，那你就进不去这个哈冰秀的演出门票了。
0: 对，你是闲了、对，你说的没错，先了智忙了用，你现在整完，你别到明天到现场管你要，你先预约，你也着急，人家也着急。
1: 今天晚上下 下班回家没啥事儿你就给他约上，或者白天中午没啥事儿你就给他约上。
0: 上班有空上厕所功夫整了。
1: 对对对啊，然后明天7点到冰雪秀场门口去领票就可以了。稍后我们导播老师还会给三位听友打电话，来跟大家确定一下你的中奖身份，还有就是告诉您什么时候去取票，怎么去取票啊。
0: 是啊，
1: 恭喜以上的三位听友。

0: 另外这个哈冰秀呢，之前中过的小伙伴就没有办法再给您了，因为这个哈冰秀那边的工作人员也有统计的啊，如果这个名单重复再出现的话，人家也不同意。
1: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倒有心思让大家去，人家 Excel 表格你这边输入以后再输入重
0: 复了，
1: 哎，前两天又来了吗？人家就不能给了。
0: 对对对啊，好，来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啊，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近视手术专项活动，高考之后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的、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的近视手术咨询专线0451-38-10988，0451-38-10988。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嘞，8:2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铁科高速上至北到至广段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了。
1: 再来关注祁甘高速甘南站出口呢，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黑大公路 K659+200公里处大雾已散，恢复正常通行。
0: 哎，刚才说到那个暖水瓶，现在开始往里装酒卖啤酒了。
1: 有啊，
0: 长不停说我没买，因为我不喝酒，我就看挺好玩的，就拍了一张照片。
1: 哎，拉了手吧，我也不愿意喝酒。
0: 他说是青岛啤酒生产的
1: 哦，
0: 大家如果这个喜欢喝酒的，可以去尝尝这个酒怎么样啊？
1: 对，替我们尝尝好不好、啊？
0: 对对对。还有刚才好朋友说那个打嗝布啊，这个长不停说了，那个不是打嗝布，
1: 不是这么念，
0: 打嗝本啊。他说第二个字呢是二声，打嗝本
1: 啊
0: 啊，然后最后一个字是轻声
1: 啊，
0: 那、打嗝本儿，
1: 你这
0: 我不懂，我没听说过这东西啊。
1: 行啊，这大家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就行了。这一下也翻出了大家的好多的旧记忆哈。
0: 是的
1: ，Lucky 也说了，说起西瓜呀，咱们那个切十字的这个西瓜切法呀，就把外国人给看懵了。切十字的西瓜，一刀下去劈两半，再一刀，然后
0: 外国人都是拿勺崴着一个球一个球那么吃吗？
1: 哦，人家不会说像咱们这么分而食之，
0: 对，就是切成小块、但是现在我看网络上又有了一个新的西瓜的切法，
1: 哎，学学吧。
0: 就是最后切出来会留一个中间的一个芯儿，就像圆柱一样。
1: 哦、我看到了，就是旋风西瓜法，我见过。
0: 你最喜欢谁，你就把那个西瓜、那个中间那芯儿给谁。
1: 妈呀，我还能让别人看着我。我自己留着呗，
0: 就是他转圈切是先把边儿切下、
1: 哎、对了，
0: 一块一块一块的，
1: 哎、
0: 啊、
1: 然后远瞅看着他还都是那种风帆式的，就是这么三角形
0: 啊，
1: 大家不知道你有偷手。你
0: 其实你把中间那个芯儿整整个个都给留下来。
1: 哎，人均留英的时代到了，一口一个西瓜芯儿啊，这是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4，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好多朋友都在求今天的这个天梭的手表，问怎么去买啊？
1: 哎、
0: 我们让泽南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天梭表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老品牌，无论说您是在这个央视啊，或者说在各大的这个卫视，都会在黄金段看到它的广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既有软件和硬件细节之处呢，都起到了决定性有价值的关键的天梭表。而今天带来的这款呢，也是女士的一个天梭小美人系列，给大家带来的进口石英机芯，在家走时精准，不用您手动上发条，而且带着省力又省心。表面呢用的是蓝宝石玻璃进行制作的，而且呢是硬度啊达到于相当于钻石一样的级别。日常啊佩戴它不用担心怕刮伤啊，或者说是碰到钥匙链啊造成的任何这个小刮小碰，咱都不怕了。几年戴下来，表面面依然是洁净如新，而且呢罗马刻度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经典的美观，再加上表盘大小刚刚好，佩戴上的您手上不沾痒，同时呢懂的人一眼就看出这就是天梭独有的品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表，无论呢您是女孩子宠爱自己，还是呢闺蜜互赠，或者是送给恋人，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要比这个送玫瑰啊，包括比你送这个巧克力呢更加有纪念意义。因为咋的，送巧克力你吃了，送玫瑰花呢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话，它可能也就枯萎
0: 了。
1: 哎，对了，所以说你戴这款表，跟各位说，时时刻刻呢，让它都记着你，把你放在心上啊。天梭小美女女表今天七夕福利3500块啊，今天咱们只要1299，您就拿到手。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男士啊专属的超级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也是经典的造型，3款配色可挑选，只有200块的一个备货，卖完即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回复2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见无缘。

0: 想买天梭小美人系列的这个腕表，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了啊。孙永庆问怎么买呀，我想看这手表什么样的。
1: 别急的呀啊。
0: 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不是在我们视频号里面。
1: 是。
0: 点击视频号这个上角的一个小圆圈带着925 logo 的，点一下它，这个视频就占据你手机的一小部分了。然后在视频的大概是旁边有两个字私信
1: 啊，
0: 它那个底下视频的底下那个面上有个私信，你点一下那个私信，进入到跟我们对话的环节，然后输入手表，我们会给您弹一个链接，进去呢你就能看到这个表的图片呢，包括一些详细的介绍，然后喜欢的话你点击购买，填上您的姓名、收货地址和电话，付款就可以了啊。
1: 我跟各位说，就这表这个价格呀，如果是男士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特别浪漫的一个方法，您别光买一块，因为今天他这个表啊是破天荒的为您准备了男表女表，您直接买一对儿。您想想，一只啊就是天梭表3500多，但是今天你买两只加在一块呢，还不到，这也就是3500块钱，你就说这表3500买的，两个人都有了。跟各位说
0: 容易挨揍，
1: 不是
0: 谁让你给你自己也整块的。
1: 人家说了，人家稿上人家给说了，就是可以给男士，
0: 啊、
1: 可以给男士。
0: 稿上说可以，媳妇没说可以啊。
1: 我就跟各位说，就今天这个两个人一块戴，这往出一戴是不是？你一戴一个白表盘的，他戴一个黑表盘的，两个人一搭配。
0: 很多男士很喜欢买那个天梭表的，
1: 对呀、啊。
0: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那个韩国去带队，然后大家就都上表店去看嘛，那时候免税嘛，
1: 对，
0: 然后都觉得买合适，有很多先生都买的那个天梭表。
1: 跟各位说，免税只是给我一个消费的借口，为啥？免税不相当于免费。但是有一点确实是让你很多就是实现了自己很多这个购物的一个欲望哈、大家如果说想买的话，今天呢相当于这就不是免税价了、这就是骨折价了啊。
0: 现在咱也不用上外面去免税买了，
1: 对的，
0: 本地买也便宜了，
1: 对啊，1299。跟各位说，咱们把自己喜欢的这款表就带回家。其实别的不说，就是我戴这款天梭，我是2012年那年买的，已经14个年头过去了，
0: 没坏过，
1: 就没坏过、所以说跟各位，当然咱戴着也是这个
0: 认真，
1: 也认真，
0: 不敢坏，
1: 因为咋的，
0: 媳妇揍我。
1: 但是有一点跟不得不承认，各位，就是因为您平时吧，就是说带着它，你会感觉就是生活当中一部分。现在手机也能看点了，更多呢，它是彰显您出行的时候一个品味。我就说我媳妇这个，哎呀，不要给我买，非给我买，你咋整的？
0: 泽南那个强说，泽南你说这不成立啊？
1: 咋的呢？
0: 人女方说了，你唬谁呢？925我也天天听，
1: 想赚个信息差没赚到。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预警信号解除信息啊。在今天早上的8:20，哈尔滨市气象台解除了今天早上4:40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新的法规，就是禁止在居民楼开油烟餐饮，最高罚款10万元。这个我想可能让很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都比较苦恼，比如说路边的烧烤摊啊、居民楼下的烟火馆，烟火气十足啊，但是呢油烟直接外排就让很多楼上的居民苦不堪言。
1: 是的，
0: 即便是关上了窗户，那我们也得在小区院里走一走吧、或者是关上窗户之后油烟味儿还是往屋里钻。那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呢？将于8月15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给出了回应。
1: 哎，那哪些地方不能够开这个饭馆呢？在这个法典当中啊，也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的住宅楼和未配套独立的专用烟道的商住的综合楼，以及呢，在这个商住的综合楼内呢，与居民区相连的这样的商用的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新这个生产的，包括有这个油烟呢、异味啊，乃至废弃的这样的餐饮的服务项目，否则呢，就由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呢，责令进行整改。那么拒不改正的，责令进行关闭，并且呢，处以1万以上 10万以下的罚款。
0: 不仅如此，过往此类的民生污染纠纷多依赖事后调节、整改补救的被动模式，治标不治本。为了从根源上来化解矛盾，法典呢将治理关口前移，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的要求。
1: 那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夜间的一些顽疾，占道经营、露天烧烤呢，也成为大家呢特别头疼的一点。夏天天热还不敢开窗户，尤其是在2楼3楼的，更是觉得这个不舒服了。
0: 开窗户太馋了，
1: 对，
0: 那味儿 啊太香了。
1: 哦，不是熏的，是馋的。跟各位说哈，那法典呢也明确提出了啊，任何单位和个人呢，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这种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否则呢，将由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明确的确定的监管部门呢责令进行整改。那没有烧烤工具啊，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的这个所得，同时呢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露天烧烤这块现在基本已经没有了，
1: 很规范了。
0: 很多这个烧烤店如果在外面有这个摊位的话，基本上也不在外面烧烤，都在这个屋里的那个有排烟机的那个大灶里去烧烤。
1: 哎，对呀、
0: 啊。但是外面可能会有喝酒、一些喧闹的这些情况，
1: 也挺吵的。
0: 此外呢，还有不少餐馆呢，按照规定安装了净化设施，但是油烟问题依然是影响着周边的居民。像我们院有一家那个比较有名的那个水煮鱼
1: 啊，
0: 一到晚上就是在小区里去走的时候，你就闻那个油烟味特别特别冲啊。对于这种纠纷呢，法典也提出了柔性化的化解方式，国家鼓励排放噪声、油烟异味的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者等与受到侵害的单位和个人友好协商，经过调整生产经营啊、施工作业时间等等，采取预防、补救和支付补偿金、异地安置等方式，妥善的来解决纠纷。
1: 哎，其实呢，遇到这样的矛盾，我觉得哈、
0: 啊，
1: 还是应该好好的解决处理，因为一方面咱两头考虑，居民生活晚上下班回家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商业商户人家呢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你说又想生意好，然后又不想吵人，因为谁也不想那么去做呀。再有一个整那么老香，这大家一闻这味儿都过来了，晚上也睡不好觉。
0: 对，所以呢，这个法典呢将在8月15号，那也就是明天，
1: 对，
0: 会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床上用品的采购需求也集中释放了。近日呢，记者走访了哈尔滨市多家床上用品市场以及手工棉作坊，了解到定制学生棉被褥、选购床品的市民明显增多了。开学季家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性价比更高的定制被褥成为了很多家长的首选。据作坊的经营者介绍，目前一套全新的学生定制被褥的价格大概是300到400块钱。
1: 各位啊，这价格啊，说实话可真的不便宜啊。那商家在此也提醒啊，每年的9月开学前呢，都是学生啊被褥定制的一个高峰期，目前订单呢也在持续走高，随着开学的日子呢逐渐的临近了，订单呢也将进一步增加，制作取货周期呢都将延长，建议市民朋友们提前进行来预定啊。另外呢，结合东北地区的这种供暖的条件呢，冬季室内温度普遍呢都是在20摄氏度以上，学生啊定制4斤棉的这样的被褥呢，您可以啊满足日常的需求了。而且呢，提供供暖条件比较好的宿舍呢，3斤的这个棉被已经足够满足您的日常需求了。
0: 看孩子就是大学是在哪儿上的呗哈、
1: 哎啊。
0: 如果在南方就不用订那么厚，
1: 完全没那个必要。
0: 在咱北方这边，你觉得冬天之内定的厚一点？
1: 哎，周阿姨，你上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你那个被大概是这个多重，或者说多少钱？棉被呀、啊，我说的是。
0: 我真不记得了，但是我那时候上那个大学是黑大嘛，那对面就是服装城。
1: 哎，就
0: 那买
1: 你那对你自己就去了。我印象当中，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被就是这个被的那个
0: 是背过去的吗？还是在当地买的？
1: 在当地买的，因为当时学校就是跟前吧，他就是为了要这个统一化嘛，他给你发的草垫子，给你发的那个
0: 草垫子。
1: 真是稻草垫子，跟各位说，然后就是绿颜色的那种，就是军用布料装着的。然后里边呢，它为了让你整齐划一，给了一个粉色的一个枕巾，然后给了一个蓝颜色的被套子。这三样东西有了，但里边的那个瓤子就是那个
0: 我们那个被套，还有就是铺盖也都有，但是没有里头芯儿。
1: 就我们
0: 去配
1: 啊，那草垫子给了吗？ 你们也不用草垫，
0: 不是草垫的，但是质量也不咋地。
1: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朋友有多少，就我这么跟各位说，当年的天津艺术学院啊，真正给的就是草垫子，这是2004年2005年左右那个时候吧，大家
0: 草垫也得收你钱呢。
1: 草垫子没有，有几个同学
0: 免费给的，
1: 就对啊，寝室里没人，我们就把别人床上的草垫子落过来
0: 啊，那还能软和一点，
1: 还能软和一点哈，就大家回头你回忆回忆，您上学的时候这铺的盖的底下到底是啥，您可以说说啊。
0: 欢迎大家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8:4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为了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1: 再来关注，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责任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部署联合开展了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的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达到了1.45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号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
0: 再来关注一下，截至到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1: 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0: 我国高速服务区建成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8.54万个。
1: 再来关注，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成，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号在国家速环馆冰丝带来开幕，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倍。
1: 近日，张雪机车500RR摩托车获得欧盟 WVTA 证书，那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
0: 再来关注一下啊，这很多外卖小哥都比较关注的。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3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执行红灯停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当中是顺延的，你就不用闯红灯去抢时间了。
1: 太好了。
0: 这个新机制呢，将在9月在北京朝阳和通州等部分地区试运行。
1: 哎，希望大家呢一路平安，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再来关注，那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
0: 再来关注一下，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玉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同时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亚洲 U20 记录。
1: 再来关注，8月15号，金星呢将迎来啊冬大距，那届时呢，只要天气晴朗，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呢，公众肉眼就可以在西方天空看见这颗璀璨的明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青烟大叔的一首歌，叫时光总是匆忙啊。来看一下谁提示路况，湘福路，他说未开发的那个路口双侧直行左转灯一起亮啊，严重影响通行。湘福路还没有开发的那个路口啊，双侧直行左转灯一起亮，严重影响交通。稍后我们也把这个信号灯的故障呢反映给交警指挥中心啊，感谢您。还有刚才说到这个，
1: 哎，说
0: 是

0: 垫的这个垫儿，
1: 说泽南那个睡那个垫子啊，人家说泽南你睡那个叫不叫睡的那个叫垫子，
0: 那叫啥呢？
1: 人家叫榻榻米
0: 啊，是用玉米秸秆编织成的。
1: 我那个不一定是啥，可能是稻草
0: 啊，不是未开发，是未来万 啊。对不起，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未开发，你打错了呢。
1: 未来万路是不是 啊？谢谢您的提示啊。
0: 未来万小区的那个路口，双侧直行左转弯一起亮了，严重影响通行。收到了，
1: 好，
0: 一会儿请导播老师去反映给相关部门啊。还有强说，我们那会儿也是草垫子，但是是随床铺的，就不用你自己去领，上面已经不知道睡过多少人了。
1: 是。我跟魏说啊，那个确实是冬暖夏凉的，因为咋的，它能透风，然后冬天呢还保暖。你别说这东西到底是个好东西啊。
0: 对，王玉庆提示路况，友谊东路友谊面街往公寓街的方向，在公寓街信号灯下，一台公交车一台轿车相挂肇事，占了两排车道，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1: 哎，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8月14号啊，在8月23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了一年一度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的专场脱单派对。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记得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您来到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陪伴着大家。咱们既可以做游戏，同时呢也可以带着咱们家中的可爱宠物在现场认识单身的他。如果有这样的福利机会的话，你一定不要错过。单身的男女朋友都欢迎大家来到现场，欢迎您携带宠物。当然了，有些朋友说我没有宠物怎么办？没关系，也欢迎大家，因为我们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和您来认识，机会难得，也欢迎大家呢来到现场。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会化身红娘，带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做互动游戏，大家大胆上台秀出你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那925交通广播的一年一度的宠物情缘专场活动脱山派对啊，等待大家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缘分不等人，等待大家来到现场。另外，如果您想携带宠物来到现场，记得提前拨打电话0451-8211-90020451-8799-7337来进行报名。
0: 再来看一下留意提示的路况信息，滨水大道往冰雪大世界江南方向，在冰雪大世界路口处车辆拥堵，目前呢已经拥堵到了江北前进地道桥的地方了，建议交警能不能派骑警到现场进行疏导，不清楚堵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江北往江南堵车已经堵到了北三环中原大道的立交桥下了，感谢留意的路况提示啊。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小伙伴，我们8月19号新疆8日游的招募目前只剩下最后4个名额，只有最后4个名额，还有两个小伙伴说跟我占位，今天看一下能不能跟单位请下来架。如果他这个架请下来，那只有最后2个位置了、
1: 就剩俩了。
0: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期新疆游呢是8月下旬8月19号从哈尔滨直飞到新疆的，8天7晚，然后给大家选的是南航的航班啊，大航空公司的好航班。咱们这个团总共就15个人，这里面包括一个925的领队，那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目前已经成功缴费10人了，还有2个站位，也就是2到4人的这个名额了。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隐形消费啊。景点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北疆的精华景点，坐的是2+1头等的豪华头等舱的大巴车，就是座椅是包裹性的，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座椅能够往后躺到120度，每个座位都是有 USB 充电口的，所以坐一天大家也不要这个担心不会腰酸背疼的。而且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6晚的携程3钻酒店啊，还有1晚是假登玉，那天给大家安排的是经济型的住宿，因为那个地方在景区里面条件比较特殊啊。还有什么新疆的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巷烤羊肉串，这些都是正宗的西域味。另外还会赠送给大家特色当地的那个小丝巾，还有当地特色的小花帽，车上的矿泉水每天都是管够的，旅游意外险也给大家买好了，这些通通都加到一起，我们每个人只要7999元。哈尔滨直飞新疆8天，所有的交通、门票、吃饭的大部分都给大家包圆了，比您自己订票啊、订酒店划算省心太多了。8月19号出发，那个时候呢，新疆的温度已经降到20多度了，非常的舒服，而且瓜果梨桃也都下来了啊。这个季节去新疆非常的划算，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您直接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只有最后2到4个名额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2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明天周六是由我陪伴大家的，然后周日是由泽南带给大家的早高峰哈。
1: 好，
0: 祝福大家，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有一个好的心情。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上午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是末伏的头一天，民间素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习俗啊。大家今天可以吃点卷饼，吃点鸡蛋啊。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全是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那也提示大家，今天正是进入到末伏了啊，下漫长的伏天将进入到最后10天的倒计时了。冰城早晨呢是以晴朗开篇的，白天最高气温大概是26、27度，体感较为舒适，但是早晚已经明显能够感觉到久违的舒爽了，比较凉爽，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上下，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示大家早晚出门记得加一件薄外套，小心别着凉感冒了。另外呢，今天晚上的12点，油价将会迎来小幅下调，预计汽柴油价格呢每升大概会降幅1.5到2毛之间，那具体的要以发改委的通知为准哈。车主可以持续关注行情的动态，建议等调价后咱们明天早上再去加油，可以省一点哈。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

好，上午的9:07，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让我们走进节目当中，一起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我的故乡我的城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在这个七夕节带给大家一个相亲的福利啊，那就是我们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的活动了。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别坐等缘分上门了，咱要主动出击呀。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8月23号就在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家里有养猫养狗的，您可以带着家里的毛孩子一起来。那宠物就是一个自然的话题了，是吧？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是比较内向的，不太喜欢交流啊。那刚认识，有宠物在，咱们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的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大家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当然说您说我有宠物但是我没有相亲的打算，也欢迎您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啊。我们现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记者都会在银泰城的一楼中庭等着大家。现场的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也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非常难得啊。如果说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到来现场。这个夏天呢，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啊。如果说想带着家里的宠物前往，可以提前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报名，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开启了。作为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

好，即将启幕，5.20公里的浪漫跑道将邀请广大的市民游客奔赴一场夏夜奔跑狂欢。这次活动报名将在8月15号，就是明天的上午10点正式启动。据了解，这次荧光夜跑分2个阶段，一共4场活动开展。第一阶段2场活动分别是在8月22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到9点，还有8月23号星期日的晚上7点半到9点。其中8月23号是哈尔滨银行专场，举办地点设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第二阶段呢，2场活动分别为8月29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到9点和8月30号星期日的晚上7点半到9点，举办地址调整到冰雪大世界的大舞台和野趣公园。活动设置个人组和家庭亲子组2个组别，赛道距离呢都是5.2公里。每场活动流程包含参赛包的领取、后备箱集市、暖场表演、发令起跑以及抽奖、颁奖等环节。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8点都可以领取参赛包，晚上6点半开启暖场表演，下午7点半正式鸣枪开跑，8点半到9点开展抽奖和颁奖活动。报名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公众号，或者扫描比赛助手小程序二维码完成报名。报名通道从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放。市民或者游客如果有咨询的需求，可以拨打热线0451-8436-8853 0451-8436-8853，相关信息也可以通过哈尔滨国际马拉松的公众号来详细查询。启航问相亲多大岁数？18岁以上都可以啊，单身的小伙伴儿。风平浪静说，以前相亲节都是在台里露天的，对啊，这次我们是把这个相亲的活动放到了群力银泰城，交通也很方便哈。您是自己坐这公交、地铁也很方便，另外开车、停车，它那有停车场也比较方便啊。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一块腕表，这个腕表还是很有名气的。选腕表大家不能只看品牌，细节和硬件才是决定价值的关键。今天给大家带的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它是选用的进口石英机芯，走时非常的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带着省心省力。表镜呢是用蓝宝石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日常刮擦碰磕还有就是跟口红钥匙混放，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几年戴下来这个镜面依旧是透亮如新的。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表您往手腕上那么一戴不张扬，但是懂的人一眼就知道这就是天梭的品味啊。女生宠爱自己，浪漫日子更要宠爱自己了，戴上一块瑞士品牌的腕表，日常通勤啊、约会佩戴，悄悄提升我们的穿搭精致度，犒劳努力的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你值得最好的。另外呢，闺蜜可以互赠啊，生日送闺蜜3款风格任选，原装的礼盒，精致小巧，而且它小众不撞款，送出去尽显审美。男生啊，您在七夕纪念日或者生日送给你的女朋友，大牌腕表寓意着珍惜每分每秒，比这个鲜花啊、巧克力更有纪念意义，是抬手就能见到的温柔和浪漫。天梭小美人女表七夕福利啊，官网专柜一块3500块钱，今天限时福利，到手只要1299。另外呢，我们也给男士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啊，金刚表带、皮质表带2款可选，专属限时福利，同样也是1299。海外仓直接来采购是正品发货啊，3款配色任选，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我们这表只有200块，卖完就不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就可以下单了。同时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8月下旬给大家带来的新疆8日游的招募最后的4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可以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啊。现在成功缴费的已经有10位听友了，只有最后4个名额了，还有2个名额呢，有听众跟我说今天要跟单位去请假，请下来的话那这2个名额也就没有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
2022。咱们是8月19号从哈尔滨直飞到新疆，整整8天7晚。飞机给大家选择的是南航，而且呢时间比较好，早早出发，玩够了咱们再往回走。整个的团友都是925的听友，咱们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景区里的小交通也给大家全都包进去了，半点隐形消费都没有啊。经典的景点大家添加我微信，我把行程发给您，咱们去到都是北疆的非常秀美的这个景点。全程安排的是2+1布局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座椅可以往后靠到120度，每个座位都是有充电口的，所以呢您坐一天也不会腰酸背疼的。住宿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咱们7天晚上有6天住在携程三钻酒店，还有一天因为那个景区比较特殊啊，咱们在贾登峪那晚住经济型的酒店，但这已经是那个地方能拿到的最好条件的住宿了。吃的更不用提了，正宗的西域味儿啊。所以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领队全程跟着大家伙走，从哈尔滨机场集合一直到8天新疆的行程，最后落地回到哈尔滨机场，我们领队都是全程陪同的啊。还有无人机给大家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人手一条特色丝巾或者当地特色的小花帽，车上每天矿泉水足够啊，您不用再去外面买水了，连旅游意外险都给大家提前买好了，您不用任何担心，直接带上好心情，拎上您的行李箱，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来说一下这个费用啊，7999元一个人。如果说您是18岁以下的学生或者儿童，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门票优免。好多朋友加微信就问呢，说这7999它包不包含往返的机票呢？全都是包含的，哈尔滨直飞往返的机票，8天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的大部分的团餐都给大家包圆了，比您自己订票订酒店划算不是一星半点啊！所以大家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8天7晚的新疆游啊，马上就要结团了，还有最后2到4个名额，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

0: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FM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九二五，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1: 好了，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有点不一样啊，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正式开启一个新的环节，是重磅融媒体专栏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从本周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2月底，那每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走进哈尔滨本土优秀企业，对话企业负责人、技术带头人，带大家认识咱们槟城自己的好产品、好技术、好品牌，也看见哈尔滨本土企业的坚守、创新和成长。那第一季呢，咱们是食品企业的宣传季，民以食为天嘛，食品产业是贴近千家万户、服务民生最直接的产业。咱们哈尔滨有太多扎根咱们黑土地、坚守品质、默默深耕的老牌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龙头涉农企业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我们首期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人，家家户户都非常熟悉，咱们的天天的餐桌上都在用的本土龙头食品企业哈尔滨市正阳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现在张总已经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请张总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先打一声招呼吧。
2: 大家好。
1: 来看一下，风平浪静说这样和酱油真的是从小吃到大。
2: 是
1: 的。那今天我们就请张总也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哈尔滨的老味道，就是正阳河哈。其实说到正阳河，那也是我们哈尔滨百年的老字号的烟火味道了。提到正阳河，真的是老哈尔滨人满满的记忆。小的时候，就是咱说80后、70后，甚至90头，那哪家没有小的时候拎着玻璃瓶、小铁桶出去打酱油的这个经历？是不是？家家户户的灶台边，那必备的就是调料的这个老味道。横跨了120年的时光，也是陪伴着槟城几代人的三餐四季，是刻在咱们哈尔滨城市里的烟火印记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请到了哈尔滨正阳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咱们来解锁百年老字号的传承、创新和新生。我们欢迎张总，也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正阳河的相关的内容哈。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历史，我知道咱们正阳河是始于1905年的，扎根哈尔滨整整120年了，也是实打实家喻户晓的百年的槟城老字号品牌，是真正从哈尔滨的老街巷里面走出来的品牌啊。那请张总先跟我们新老听众来介绍一下咱们正阳河的一个发展历程吧。
2: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也很荣幸进入了咱们这个哈尔滨老字号正阳河。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在哈尔滨也是吃正阳河长。
1: 对呀啊。
2: 在我进入这个企业之后呢，就是详细的了解了一下的整个正阳河历史。正阳河这至今应该是121年了。121年的历史应该是很坎坷的。
1: 是。
2: 当时呢，我们正阳河的创始人叫杨成龙先生。他的父亲呢是清朝的这个御膳房的这个调料监事官。所以说他对这个皇家酱油的酿造工艺是非常懂的。但是呢，他犯了个错误，就是在民间撕开了一个酱油的作坊。当时

0: 这是清廷嘛，
1: 嗯。
0: 在清朝的时候是不允许这个，这个皇家用品流入民间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呢，被人举报抄家了。
1: 啊。
0: 然后1905年的时候呢，就是杨承龙先生就被迫来到了哈尔滨。
1: 嗯。
0: 当时呢，在哈尔滨的这个正阳河边上看，哎，风清水秀，水还特别好，因为酿造嘛。
1: 嗯、对、
0: 啊，首先
1: 需要、这个、
0: 必须要好的就是水。
1: 嗯。
0: 然后在正阳河边啊，就成立了正阳河，酿出了第一缸正阳河酱油。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阶段。也是正阳河的发源。
1: 嗯，
0: 第二阶段呢，就是当时日军侵华。
1: 嗯，
0: 日军侵华的时候呢，把这个杨承龙先生整个正阳河的酱油作坊就强占了。
1: 嗯，
0: 啊，改了一个日本的名字，然后进行了这个销售。
1: 嗯、
0: 他当时就是往日本进行这个回流。
1: 嗯，
0: 后期呢，苏联人来了。
1: 嗯，
0: 苏联人把整个工厂，把日本赶跑之后，把整个工厂啊的所有的库存全部拉走了。因为他认为酱油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就全部给拉回这个俄罗斯了，当时是苏联，
1: 嗯，
0: 啊，后期呢，解放军接管，
1: 嗯，
0: 成立了这个叫东北军需物资后勤实验场，
1: 嗯，
0: 啊，这个阶段呢，当时是有这个抗美援朝的原因，当时呢给这个我们正阳河呢下了一个任务，
1: 嗯，
0: 就说因为酱油液态的在战场很不容易储存，
1: 对，
0: 所以说呢，当时我们集所有这个技术工人的这个力量研究这个酱油膏，
1: 嗯，
0: 就为了保证战场的供应，
1: 嗯，
0: 后期呢就是长达50年的一个国企时代了，
1: 嗯，
0: 啊，是从1953年，
1: 嗯，
0: 至2023年，
1: 嗯，
0: 当时呢是正阳河最辉煌的时候，
1: 是，
0: 当时也被评为了全国的十大酱油厂之一，
1: 嗯，
0: 啊。然后后期呢，2003年，随着这个市场经济的引入，然后变成了私有化。
1: 嗯，
0: 私有化。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进行了资金重组。
1: 嗯，
0: 啊，也是抱着一种信念嘛，就是不能让属于哈尔滨的老味道丢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就是一定是啊，把这个正阳河要再发扬光大。
1: 嗯，感谢
0: 整个一个大事情。
1: 对，张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正阳河从这个开始到现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发展的历程哈。那现在的正阳河，想问一下张总，咱们的核心主力产品包括全品类的矩阵都包括哪些呢？今天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把这个咱们企业一些这个产品拿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您在视频号的上方目前就可以看到咱们正阳河有一些这个品类的产品，张总已经拿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还有下方大家可以看到关于正阳河品牌的一些视频的介绍。我们接下来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阳河核心主力产品，还有就是全品类的矩阵都包括哪些呢？
0: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正阳河吧，就是我们一定是秉持老味道、老工艺，
1: 嗯，
0: 做健康让老百姓放心的产品。
1: 嗯，
0: 像中间呢，这个图片中间这款这个、
1: 嗯、
0: 这个酱油的就是
1: 对
0: 延续
1: 嗯
0: 老味道最传统工艺一直延续下来的。
1: 刚才
0: 散装的这个。
1: 散装酱油，对，刚才我还问了一下，我说张总拿出来这咋没有标呢？张总说这是散装的，我说现在都不用拿瓶了。是的，就是如果你想打散装酱油，我们的这个工厂店它是有这个瓶可以给大家去灌装
0: 的，
1: 但是这个灌装它是没有那个标签的，就是这样的桶，大家看到的你到现场打到的就是什么样，这是我们的散装酱油。嗯，
0: 对，这个散装酱油呢，现在我们这么说，就是它呢是咸口酱油。
1: 嗯
0: 啊，你看现在酱油就是正阳河酱油，
1: 嗯，
0: 就是老式工艺的，它就是，晃晃瓶子，
1: 嗯，
0: 挂壁，
1: 嗯，
0: 啊，非常粘稠，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啥呢？它开盖之后闻起来这个酱香味特别浓，
1: 嗯，
0: 尝起来呢是没有这个甜味的，
1: 嗯，
0: 啊，就是纯是老式的这种酱油的这个风味，
1: 嗯，
0: 啊，你像我们现在正阳河主要的主力产品还是这个老式传统的酱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醋，
1: 嗯，
0: 料酒。像这个屏幕里下面这个袋装的，大家应该很多人
1: 是
0: 腌咸菜呀、
1: 啊，包
0: 括一些家里使用啊，蘸饺子、啊、都用。
1: 嗯
0: 啊，我们的五毒醋，
1: 嗯
0: 啊，还有这个红桥，
1: 嗯
0: 啊，我们的红桥九度做锅包肉用的。
1: 嗯
0: 剩下的你像料酒，
1: 嗯
0: 啊，然后因为针对于现在市场需求吧，
1: 嗯
0: 啊，就大家都比较追求于健康，我们出的这个零添加系列的这个。酱油和陈醋，
1: 嗯，
0: 还有针对于年轻人现在比较喜欢这个甜鲜口酱油的这个人群，
1: 嗯，
0: 我们出的这个一品鲜松花江一品鲜酱油，
1: 嗯，
0: 还有针对于这个高，就是高认知人群，就是属于就是对 健康
1: 要求
0: 要求
1: 比较高一点的
0: 我们出了一些呼吸的一些聆听。

0: 一些产品。
1: 就是全品类矩阵，可以说咱们在日常的这个烹饪当中还是都能够用到的哈。
0: 对对对，
1: 尤其是这个五度米醋，我想是我们家里腌糖蒜呐、或者做一些这个酸一点的东西都是比较需要的。这个 MWH 说嘉宾的声音有点小，我们请张总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这样他收声会更好哈。好，大家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起在路上的这样一个新的环节。从本周开始，我们每周五的9:20一直到10:00都会进行的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板块，是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哈尔滨正阳和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整个这个正阳和酱油厂房的一些相关的画面，还有就是正阳和现在全品类的一个矩阵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刚才呢，张总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正阳和的发展历程和全品类的产品。其实很多呢老哈尔滨人都说正阳和就是咱们小时候的味道，百年老字号其实最难的不是跟风创新，而是能够守住初心，留住本位，同时呢跟上新时代。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咱们正阳和坚守百年传统古法酿造工艺，留给老哈尔滨人熟悉的那种酱香酱醇的口感，在不改变经典老味道的前提下，咱们在这些年都做了哪些现代化的升级，还有就是年轻化的创新呢？
0: 好的，是这样的，我认为正阳和呢是咱们好布菜的一个灵魂。因为正阳和120年的历史，它是伴随着好布菜的发展不断做调整做升级的一个产品。所以说正阳和的产品酱油啊醋啊是更贴近于东北老味道的调味品。所以说我们在正阳和的发展，未来的发展也是东北的老味道是不能丢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们定下了一条，就是我们传统工艺的酱油口味工艺是不变的，
1: 不能变，
0: 但是随着现在消费者这个口味的提升啊，或者是需求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在做一些其他的升级。我们可以出新品。像我们现在的松花江酱油就是针对于一些喜欢甜口的老百姓研发的一款酱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也不断的对我们产品进行降盐降色。正阳和酱油呢，因为它是咸口酱油，突出酱香味儿，所以说呢它有个就是对很多菜系，南方菜系是不太友好的。因为什么呢，它没有这个甜味儿。它压不住那个咸。所以说感觉口感上会咸一些，
1: 因为一直是适合咱们东北人口味的嘛。
0: 对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也为了迎合现在市场需求，也在做相关的一些研发呀、调整。包括我们的产品，您看到了我们前面这个红桥九度的产品呢，包括一些其他这些产品，我们的瓶盖都是有变化的。原先我们的老产品呢是传统的叫那次塞子、塞上的，
1: 就是一压上去外面没有塑封的包装。
0: 对，这种情况呢在市场上很容易就是造成污染呢、或者平时老百姓在日常使用中呢也不变。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把整个瓶子的盖儿就全给更换了。这样的话保证老百姓在家里使用的时候是方便的，是便捷的。同时呢你看我们新出的产品的包装上也进行了一些升级。这样的话确保迎合现在消费者对于精美的需求。做了一部分升级。
1: 还有刚才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里有朋友问哈，这个风平浪静说，我想问一下张总，这个酱油分生抽吗？我现在就买酱油，我不买生抽了。
0: 是这样的。酱油原先呢就有酱油一个品类。但是后期呢随着全国各种菜系不同，你像比如说南方菜系有些清蒸菜系等等，它需要的是颜色要淡，颜色要浅，才能做出这种这个
1: 清蒸的那种，
0: 就感觉
1: 就是看着会给你视觉更有食欲。
0: 对，所以说呢，当时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技术工人呢，就研发出来生抽，就为了降色，降色，但同样呢，就诞生出了老抽，他为了调整，比如说我做颜色深的菜，我就加生抽，完之后加老抽，
1: 就红烧之类的，让你这个颜色更深一点，会更好看，对吧？
0: 需要颜色浅的菜系呢，我就直接加生抽，怎么去那啥的，
1: 啊，是这样分生抽和酱油哈。
0: 对对对，
1: 启航问了说这样和酱油有一级或者二级什么这种分别吗？
0: 啊，有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位这个
1: 是启航
0: 啊，启航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阳是酱油的等级分类，
1: 酱油的等级分类，嗯，
0: 这个指标呢主要看氨基酸太淡，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营养指标，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正阳和有特级的、一级的、二级的和三级的，
1: 嗯，
0: 这个呢就是随着营养指标不同，啊，营养指标越高，那我们的等级就越高，
1: 嗯，
0: 啊。
1: 嗯，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的视频里面，刚才第一个张总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打的那个散装酱油哈。也许已经没有，也许问，想问一下，散装酱油上哪儿买去？
0: 现在我们在哈尔滨开了七家工厂直营店。
1: 嗯
0: 啊，像原先老的咱海洋路上的老店。
1: 嗯
0: 啊，这个包括这个在咱们那个友谊东路上。
1: 嗯
0: 啊，厢房。
1: 嗯，
0: 还有这个南岗，
1: 嗯，
0: 我们都开了这个直营店，
1: 嗯，
0: 可以在线下直营店直接购买
1: 啊，可以这样直接购买。
0: 散装酱油呢，我们没开放市场的投入，
1: 对，
0: 因
1: 为这个储存呢，包括什么的不太方便。
0: 非常重，
1: 对，这个很关键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实现在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宝妈呀，年轻群体做饭特别看重的是配料干净，工艺纯粹，然后健康低脂，没有多余的添加。买调味品呢，可能很多人不再看这个味道了，更看重的品质和安全。咱们正阳和作为百年本土龙头啊，为了适配新时代的消费者的这种健康的需求，在原料的严选等等方面，我想问一下张总都做了哪些实打实的改造和升级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就是如何让百年老品牌既能保留住咱们的烟火气，同时又能够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饮食标准，其实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哈。
0: 嗯，是的，是这样的，我们在23年的时候，就针对于现在消费者对于健康饮食啊等这些这个需求，
1: 嗯，
0: 我们的工厂上进行了升级。
1: 嗯，
0: 我们现在工厂呢，在23年的时候引入了像圆盘制曲机，
1: 嗯
0: 啊，连续蒸煮机，包括这个高温瞬时灭菌机，
1: 嗯
0: 等等一系列设备。同时，我们引入麦斯系统，进行全链条的一个精准管控。
1: 嗯，
0: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酱油是发酵产品，
1: 对
0: 它呢，这个温度、湿度等这个控制非常严苛的。
1: 嗯，
0: 就是。它说白了是一个蛋白质转化为氨基酸的过程。
1: 嗯，
0: 我们通过这种设备的控制，更精细化的控制，去提高我们产品营养物质的含量。
1: 嗯，
0: 啊，也就把我们的产品在营养方面进行了一个提高。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工厂参观项目。
1: 嗯，
0: 就是食品嘛，有句话叫做“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对，
0: 感觉
1: 对、
0: 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是整个公司在生产。这个时段，
1: 嗯，
0: 我们都对老百姓免费参观，
1: 嗯
0: 啊，随时到场，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参观走廊，
1: 嗯
0: 啊，进行一个这个参观、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生产流程是大家都能看着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眼见为实，
1: 嗯，
0: 您可以来，
1: 嗯，
0: 可以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监督吧，
1: 嗯，
0: 可以来，可以实地的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粮食酿出来的，
1: 哎，
0: 是不是真正的干净卫生，
1: 嗯。
0: 符合大家对产品食品的一个认知。
1: 哎，对，稍后呢这几个店包括工厂有怎么去参加，我们也会在节目的后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这个张总，近几年就是很多老字号可能都像咱们之前聊的、
0: 嗯、
1: 面临着老品牌如何年轻化、
0: 嗯、
1: 如何重回大众视野的难题。那咱们正阳和可以说是哈尔滨老字号品牌重启和逆势换新的一个标杆了，重新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也被更多的冰城人喜欢。在整个品牌的复兴、本土深耕还有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同时一路走来收获了消费者、市场、行业哪些认可和荣誉？我们想让您和大家聊聊正阳和的一个破局和成长。嗯，
0: 是这样的，我感觉我们正阳和呢，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现在老百姓对于口味儿，
1: 嗯
0: 啊，尤其年轻消费者对于口味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啊，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像我们调味品行业、食品行业，
1: 嗯，
0: 做发酵的是有周期的，这个我们最长的产品能达到将近2年的发酵周期。
1: 嗯，
0: 这时候我们进行调整的话，
1: 嗯、
0: 对于这个产品升级的时候，我们一个实验周期就能达到3到5个月。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最大的难点就是怎么能快速的 通过自然发酵的手段，
1: 嗯，
0: 出来这个产品更。

0: 更符合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口感、口味认知。
1: 嗯，就是我们还是在坚守着自然发酵。
0: 对对对，这点是我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嘛。但是现在呢，经过我们这样和人不断努力吧，也研发出来一些，就是通过工艺调整，把盐度降下来了，包括把这个营养成分提上来。那像刚才提到的，包括我们出的一些新的发酵酿造的一些。这个适配于现在年轻人的这个产品啊，都是我们在做的一系列的这个啥啊。同时呢，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对于老百姓对我们的认可啊，这方面呢，其实我感触是特别深的。当时我接待了几波就是来我们工厂
1: 参观的，
0: 参观的这个顾客，在我们工厂店呢，打就是散装酱油
1: 打散装酱油，
0: 打了一桶。我说先生，您给我们也指导指导，就说我们这样和到现在啊，这个产品这块儿啊，您感觉这个现在好啊，还是之前好啊？顾客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好啊，这个酱香味足，这才叫真正酱油。就是听说老百姓对我们产品的认可，就是产品口味的认可，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激励和鼓励了。
1: 确实是哈。你看，其实，在我们这个留言当中，有好多朋友在支持本土的品牌，像张吉新，他说：“浙阳河酱油常年吃，爸爸妈妈就是爱浙阳河的那个味道。”还有这开心生活说支持咱们本地的老品牌，支持浙阳河的老味道。还有这个高文静说支持浙阳河老品牌好味道。启航说现在的老百姓聪明了，咱们百年企业质量就是好啊，也认这个浙阳河品牌。还有王玉霞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感谢您。风平浪静说明白了，张总讲得很专业，也很年轻有为啊。是的，也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那在本周开始，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重磅的柔媒体专栏，是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从本周开始呢，一直到12月底，每周五的上午9点20分，我们都会走进哈尔滨本土优秀企业，对话企业负责人、技术带头人，带大家认识咱们冰城自己的好产品、好技术、好品牌。我们也看见哈尔滨本土企业的一个坚守、创新和成长。
2: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点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1: 好嘞，欢迎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我是周锦。今天开始呢，我们进行一个全新的板块，叫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首期节目第一期的嘉宾，我们请到了哈尔滨人，家家户户都非常熟悉，咱们天天餐桌上都在用的本土龙头食品企业，就是哈尔滨正阳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欢迎张总。
0: 哎，大家好。大家好。
1: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欧阳宁熙说了，吃了好多年的浙阳河的酱油了。之前有几年不太好买，我就开车去公司门口的那个专卖店窗口去买。我记得就在那个是哈药路有一家。
0: 哈药路有一个。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直营店。
1: 他说是家乡口味，老人喜欢吃，希望公司呢今后发展越来越好，也给老百姓的生活来添味儿和增色。没错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来自浙阳河食品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浙阳河企业啊。可以说扎根冰城百年，浙阳河早已经不是一个调味品牌，更像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美食名片和本土产业的代表。接下来想和 张总聊一聊，作为咱们哈尔滨本土的调味龙头企业，其实这样和一直在深耕本土、赋能本土，在带动东北调味品产业链发展、带动本地就业和助力民生保障、擦亮我们冰城的

0: 美食 IP 名片方面哈，咱们正阳河有什么样的初心呢？未来又有哪些清晰的规划，继续为咱们哈尔滨、为龙江本土的美食产业赋能？就像刚才您说的，咱们如果做锅包肉，一定得用到咱们的九号
1: 红
0: 桥米醋，是不？红桥九兔啊，嗯。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初心呢，就是扎根于黑土，回馈于黑土地。是这样的，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呢，就是需要用很多原材料，像大豆啊等等一些，我们呢尽可能的都是选用本土的一些企业呀、产品呐、原材料。你像我们的黄豆，我们的黄豆全是在黑龙江本土海伦啊周边进行采购的。这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呢是咱们黑龙江呢之前是有文件的，是黑龙江是全国唯一一块不允许种植转基因产品的这个土地。我们在黑龙江本地选用黑龙江本地的黄豆，也是保证了咱们消费者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需求。我们能确保我们的用的豆子都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同时呢，我们也保证了这个咱们这个农民同志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收入。因为我们的需求是很大的，每年基本上上万吨左右的这个需求量。同时呢，我们作为企业来说呢，肯定是有责任的，有义务的去保证这个民生。我们在这个你像我们就业方面，也带动了当地周围我们工厂附近的一些这个就业的这个需求。同时呢，我们呢在可能能力的范围内呢，像去年我们就参加了很多就是类似于助老活动啊，走进社区活动啊，给一些这个贫困的人员呢，包括一些这个老人呢，送去温暖。虽然说不是说是大特别大的一个那什么，但是也是表示我们的一个心意和我们的决心。
0: 是啊，哈尔滨正阳河的这个初心还是看得到的。雪说正阳河才是哈尔滨人专用的调味酱油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安心啊，他说酒巷也怕巷子深，那咱还是要在企业宣传方面多下一点功夫。你像可以多做一些那种纪录片，记录一下产品的制作和工艺流程，让大家能够充分的了解。现在短视频平台包括我们925这个宣传也都是非常到位的啊。还有厚德载物说正阳河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明星企业啊，良心企业。还有金星说大国工匠良心企业值得信赖，金星说是百年正阳河，对，已经有121年的历史了啊。刚才好朋友问了，说到哪儿去打这个散装酱油。其实我们了解到，现在正阳河咱们不仅能买到餐桌上的好味道，而且还跟大家对外开放了专属的工厂参观体验。想重点问问张总啊，咱们哈尔滨正阳河的工厂参观、工业观光都有哪些特色？大家在走进厂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和体验什么呢？另外，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究竟如何去预约参观，让大家近距离的看得见、摸得着呢？
1: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工厂参观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个老百姓吃着放心，实际目光所及的干净。我们现在工厂目前在这个松北区，新的工厂，在松北区雪花路3889号，就是当时我们是211，有一个正阳河工厂店的一个站，直接坐这个公交车就可以到达，然后导航呢，导航正阳河集团也可以到达，到达之后直接可以跟门卫就可以说我想进行这个上工厂参观。
0: 就是个人就可以进去，
1: 个人也可以
0: 啊，用不用提前打电话预约？
1: 不用
0: 啊，都不用预约，直接我到就我随时想看我抽查。
1: 对，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这个时间段，
0: 就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周一到周日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这真的是满满的自信。
1: 对，
0: 你不用跟我提前打招呼，随时来，随时进去看，是不是？另外咱们还有这个公交车，如果说您坐公交车的话，我看到张总提前给我发了一个图，是坐212路。公交车，然后在正阳河集团工厂店下车就可以去了。如果您自驾的话，就导航正阳河集团或者雪花路3889号，就可以到达参观车间或者工厂店，跟门卫说一声，直接可以进入到工厂。然后看完之后，其实也可以买，对不对？可以买，能打这个散装酱油吗？
1: 可以
0: 是吧？如果是免费车接车送，是要求自发组织10人以上的。
1: 对，
0: 比如说我整个家庭我要去，也没有问题哈。可以直接致电13351980288，13351980288，这个微信号也是同步的。然后呢，是可以免费有车对您来进行接送啊，距离工厂。大 大概单程30公里范围以内都是可以的，就是咱真的是满满的这个诚意在里面，就邀请大家走进咱们百年正阳河去到现场参观，不用提前预约，随时去随时就可以进去啊。另外还有几个店，一个呢是在哈药路256号，这个是道里区哈药路店，还有是刚才这个张总介绍的咱们在松北区的雪花路3887号，这个是工厂店，还有在道外区红旗大街附近的，大家可以去到红旗大街498号，就是在商委红肠那个旁边的天桥底下，
1: 对，
0: 那个店也可以。另外就是在厢房区住的小伙伴可以到生永街50号，是在安布商厦东空中广场的西侧，这是厢房区的生永街店。绥化市的小伙伴呢，可以到北林区中直北路239号。道外区呢，是在道外友谊东路509号，还有就是道外区淮河路221号。还有一个利民开发区是新盛路299号。平房区呢，是在公社大街67号。呼兰区是南大街284号。以上这10家工厂店大家都可以到达现场啊，而且在这10家工厂店当中也都可以打到那种散装的酱油。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工厂油，您随时随地在工作时间都可以到场参观。那张总，咱们除了这个工厂油之外，据了解在咱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还给我介绍了咱们还在研究这个研学基地，是不是让更多的小朋友也知道这个酱油的酿造过程？
1: 对,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是省的这个黑龙江省的这个研学教育基地，我们也迎接了很多这个小学生啊中小学生啊来到我们公司进行这个参观研学，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啊，这也叫综合素质教育嘛，素质教育的一点，
0: 对，
1: 很多学生，我们在这个研学过程中呢，安排了很多，比如说显微镜啊，观察这个我们这个微生物生长啊，包括这个电解质水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研学活动，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真正了解东北老味道工艺发酵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回事儿，同时呢也准备了很多就是类似于磨盘呢、老的一些让原先孩子体验一下原先的这个传统工艺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0: 很有必要，
1: 对对对，
0: 也是特别感谢张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给我们介绍了正阳河现在的工厂油，还有就是致力于让咱们的下一代也收获一些咱们传统酿造的一些这个知识啊，真的也是一种传承在里面。感谢张总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个分享，一瓶正阳河百年冰城味儿，从1905年江畔的小作坊到现代化的智能生产厂，可以说正阳河也守住了咱们老字号的一个匠心和品质，也真的收获了很多冰城老百姓的认可和信任，从我们现场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就能够看得出来了。你看金鑫他说我家3代人一直在吃正阳河的酱油，健康美味，值得推荐，而且呢也是咱们龙江的明星品牌，希望正阳河加油啊，能够发展越来越好。还有玉霞说正阳河是咱们哈尔滨真正放心的品牌，是一流的品牌，品质可以走向世界的啊。这是古墨留言说真心为老百姓生产好酱油的好企业哈。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啊，我们也感谢今天张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925一起在路上，一起加油站，我们呢也希望更多的优秀的企业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正式开始了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的食品企业的宣传季，一档节目扎根冰城，赋能优企，服务民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着张总一起走进了正阳河这个百年老字号，焕新冰城的老味道。其实我们也看到哈尔滨本土企业既有扎根黑土地的底气，也有像张总刚才说到的一些自主创新的锐气，既守住了民生的温度，也助力城市产业发展，有相当的担当在里面啊。那从接下来的8月到12月份呢，每周的上午9:20 FM92.5 哈尔滨我的故乡我的城925一起在路上将会持续挖掘哈尔滨专精特新企业、老字号企业、涉农龙头企业，还有就是青年创业企业的成长故事，解读最新的惠企政策，搭建供需对接桥梁，讲好哈尔滨制造、哈尔滨优企的城市故事。政策赋能企业，声音助力发展，一起一直在路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正阳河张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五的同一时间，925一起在路上，继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照啊，那么也可以通过节目来报名。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晴好天气，夜间多云，东南风一级啊。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多云，夜间有阵雨，西南风2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啊，那今天呢，佳敏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还有谁呢？严大夫也来了啊，大家有车辆的维修保养的事儿啊，可以跟他来说说啊。二位上午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这买了新车，车衣车膜的选购的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这个汽车的后服务市场这些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
10: 嗯，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6: 嗯，好嘞啊，各位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继续的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沟通和交流啊。这个还是啊，大家如果想考驾驶证，你可以通过节目来报名啊，享受1980元的这个价格，可以直接跟老姜来沟通和交流啊。那个13799689898啊，13799689898，直接找老姜报名就行了。检车、检证、扣分、学法减分这些啊，都可以找老姜来解决啊。感谢啊，感谢各位送的小礼物啊。那么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么可以得到一个这个汽车玩家的精美。

0: 啥了？
1: 说这个衣服哈，衣服脏了要洗，衣服那到底什么叫脏了？多久洗？啊、
0: 不洗也行，也能穿，
1: 是不是？
0: 嗯，
1: 啊，说有包浆了，这都锃亮了，是吧？那这是不是也可以穿？也没问题
0: 啊。
1: 啊，你要按照像这个积碳这个事儿，两万公里清洗的话，确实有点勤，
0: 嗯，
1: 啊，有点频繁了。两万公里不能说没有积碳，但是它产生的这个积碳的话呢，不会对车造成伤害，和影响。所以说，
0: 嗯、
1: 哎，两万公里的积碳是不需要洗的。
0: 嗯
1: 啊，你要是按照四万公里的话呢，四万公里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车型呢，是建议是非常建议清洗的。
0: 嗯
1: 啊，如果要是这个自吸车辆或混动车型的这些车辆呢，这个那还是建议以实际的检测为主，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现在这个科技非常的先进，对不对？啊，
0: 嗯、
1: 这个拿那个内窥镜。这个摄像头往里一伸一看啊，有碳多咱就洗一洗，没有哎咱就这么着，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建议不建议这个还是以实际的检测为主，
0: 看到底有没有碳，多不多，多了就洗，不多就不洗，你管那三万两万干啥。
1: 对还是以实际检测为主。现在呢已经不是掐指一算的那个年代了，对不对？
0: 嗯、
1: 现在是什么呢？是这个有设备，用眼睛最直观的就能看得见。
0: 嗯
1: 啊，就是这样
0: 啊，你这检查为主啊，能我们能看见这个东西啊。或者是你有时间，你开严大夫那儿来，让他来给你看看，到底是那个这脏不脏啊？啊，碳多不多呀？啊，多了就洗，少了就不用洗了啊。看了方程豹的豹五啊，这个纠结呀啊，纠结啥呀？他纠结，嗯，看方程豹豹五给说说呗啊。
2: 如果你看新款的话，没啥纠结的，因为新款的底盘就是全新一套这个云辇底盘，
0: 嗯
2: 嗯，比老款无论是结构设计用料。包括底盘核心技术，它现在应该是八百伏主动驱动的了。
0: 那个坦克三百豹五，
2: 我认为啊，嗯，
0: 坦克三百和豹五，
2: 对，坦克三百插混、嗯，如果你看插混 HiFT 的话，和豹五选、
0: 嗯，
2: 我个人认为选豹五，
0: 还是豹五是吧、嗯？
2: 因为豹五比它贵得多，级别比它高，车身尺寸比它大，内饰的豪华和配置比坦克三百要高。嗯。极限的越野能力，这两个车目前来看，如果理论上讲，我觉得豹五高，但是坦克三百确实它燃油车有大量的出去玩越野的实力，
0: 嗯，
2: 豹五没有。但如果说你要有高强度越野需求，我建议这俩车你都不选，直接看燃油坦克三百。
0: 嗯，
2: 如果是纯家用，或者是兼顾一点偶尔的出去自驾钓鱼，你可以看看豹五，因为豹五的底盘确实是很有料
0: 啊、哦，
2: 有东西啊。我说这东西不只是堆料，
0: 科技的东西，
2: 对，它的核心技术非常先进。
0: 嗯。什么超充啊，什么玩意儿的啊？
2: 嗯，但是你要看二手的
0: 啊，
2: 我也推荐你买二手的豹五底盘，虽然很平庸，就是传统的机械加空气悬挂底盘，嗯、
0: 啊，
2: 但是性价比极高，高到啥程度呢？去年的二五年的老款豹五
0: 啊，
2: 入门版的，现在二手车应该就在16到17之间，
0: 十六
2: 对，就车况好的，公里数比它大
0: 啊，
2: 十六七，
0: 那还行、啊，
2: 性价比极高
0: 啊。
2: 去年应该是25万多买的吧，开一年。
0: 嗯
2: 赔个7-8万，
0: 7-8万块钱。
2: 对，所以说二手的豹五可以买，新款的豹五呢，价格确实涨。
0: 但是新款豹五它有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2: 闪充，
0: 闪充，
2: 对，
0: 它有闪充。新款豹五
2: 云辇底盘
0: 啊，对。现在比亚迪是很多车型都上了那个闪充了啊，豹五还有这个新出的一些车型都带闪充啊，云辇啊。行吧，那基本上就是还是推荐你看这个豹五啊，你再去看看豹五。还有没有其他的车型？那就没啥了。我记得现在新出了一个那个传奇，新出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叫什么什么七 SUV 啊、
2: 它有一个 S7
0: 是
2: 城市型的
0: 啊，对对对，好像有一个也是方盒子那玩意儿。
2: 对，你要想硬派越野的、插混的、新能源的，可以说除了坦克系列和方程豹系列之外，其他车型也有。你像这个 B 勾。
0: 啊，
2: 但是
0: B 勾冷静
2: 不推荐。首先 B 勾的级别低于坦克三百，从售价就能看出来。然后呢，坦克三百系列呢，这个整个级别定位低于豹五，甚至四百的定位呢，可能尺寸到了，但是实际上从定价和核心技术看，也比豹五要低一点。
0: 是，
2: 看预算嘛啊，20来万看三百，10几万看 B 勾40，
0: 嗯嗯，
2: 奔30看新款的豹五。
0: 嗯，那个这朋友问啊，这不是一个人了啊，这朋友问说那个豹。泰三呐啊，泰三闪充来了，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买？可以啊，泰三，
2: 可以买
0: 方程豹泰三啊，
2: 可以买。泰三是纯电的，
0: 嗯，
2: 新款带闪充版的话，价格肯定涨了。但这种小型 SUV 你花这个价格就不值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买到的长续航没买着，因为小嘛，
0: 嗯，
2: 车身尺寸也没和空间舒适性也没买到，还是因为小。有这个预算啊，你去看看那些可能没有比亚迪闪充。

0: 一说其他品牌的纯电 SUV 拎出来一个，各方不比泰森差。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你既然能买纯电，你家肯定很方便充电。
1: 嗯，
0: 如果你天天回家都能充电，你就得回家。这个闪充对于你来说意义就不是很大，它主要解决是你在外面临时打个短
1: 啊，充电快一点是吧？
0: 啊，所以你可以看看海狮零六 EV，
1: 海狮零六
0: 送 Ultra EV，
1: 嗯嗯嗯，
0: 价位跟泰三都差不多了，但是比它级别要高。
1: 嗯，
0: 可能说这个 logo 啊，比亚迪的 logo 没有方程豹 logo 这个级别高。
1: 嗯，
0: 但毕竟都一家的东西。
1: 嗯。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啊。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58岁，退休，预算110,000左右，维修便宜，坐着舒服啊，不想要复杂的电车，啊，有什么燃油车推荐吗？啊，最好是空间大，没了，就还最好空间大。
0: 嗯，
1: 110,000不要燃油，不要那个电车啊，人大爷不要电车。嗯，
0: 110,000不要电的，还要大的，一下子就把这个选车范围圈缩到自主品牌。嗯，51岁是吧？
1: 58的大爷要退休了，换个车，出去玩自驾呀，带我一个。嗯，
0: 你看一看，4代技术 Plus 这个外观吧，没有那么激进。
1: 嗯，
0: 我觉得58岁能驾驭得了。你买个灰色，
1: 啊，
0: 对，4代七五 plus 长安 CS 七五 plus 1.5T 的，你买一个灰色的，哎，这个外观就比较端庄，比较沉稳了，跟你年龄段就匹配了。
1: 嗯，
0: 这个价位呢，无论核心技术、车身尺寸、空间配置、故障率、耐用度，包括销量和保值率，
1: 嗯，
0: 七五 plus 现在在自主品牌这个级别城市 SUV 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水平了。
1: 12够了，
0: 肯定够，
1: 肯定够了，肯定够了。
0: 嗯，
1: 那选高配了，快。
0: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可以看一看，你要觉得这外观有点激进啊，因为它那个一体式大中网确实是挺酷炫的啊，
1: 嗯，
0: 包括那头灯，
1: 嗯，
0: 你可以看看这个虎8 Pro，
1: 嗯，有点老了哈。
0: 对，它车型吧，因为燃油车嘛，只要核心技术好就
1: 行，
0: 车型无所谓。但是那个外观呢，就是比较传统一点，
1: 嗯，
0: 可能更适合这个58岁这年龄段，
1: 嗯，
0: 再就没有啥太好的选择，因为它要大个嘛，这俩都挺大。
1: 行，基本上啊，就是这几款车型，你自己去再去选选，然后有合适靠谱的，你可以跟我们来沟通，然后小哲帮你砍砍价啊。这大爷退休了，出去玩没问题啊。来，我们这个一定要支持一波啊。你是75 Plus 还是虎8啊，还是其他的一些车型，你有什么样的对比，你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好，北京时间的10:14啊，15了啊。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纯电车没有发动机，每年保养只需要检查底盘吗？空调增发箱、冷却液有没有更换的需什么呀？没有了。
2: 防冻液的话呢，正常这些油液的话，还是需要正常按定期进行更换的，包括像刹车油啊，因为它刹车油跟正常传统这个车辆的这个结构基本类似啊，只不过是油是专用的。
1: 哦，
2: 对。然后那个防冻液呢，也一样，也是按照就是说正常的进行，这个保养就可以，其他的也没啥。其实防冻液是长效的，轻易的话问题也不大，顶多就是换换刹车油，换换空调滤。
1: 哎，那刹车油那玩意儿是专用的，就是电车和油车不一样啊？
2: 对，不一样。嗯，
1: 咋？那玩意儿不都是一个作用吗？
2: 啊，
1: 那玩意儿好啊，
2: 好，那不它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就是换电车的这个刹车油的情况下哈，要求技术层面更高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刹车油的这个。
1: 哎，那油车要是用电车刹车油是不是就行了，就富裕了，这么是吗？
2: 但是没那么换过啊，但是这个电车的这个，你包括像电车的变速箱油还有电车的这个刹车油都是专用的。
1: 哦，电车的变速箱，那这玩意儿是不是可以，就是你这个
2: 都有，那都有
1: 级别不高吗？你说你那都有是吧？
2: 对。但是你级别高低的话，我们讲的一个就是叫精准用油，
1: 匹配就好，
2: 对，精准用油，对
1: 吧？
2: 就是够用就，就是说不能说够用，就是说，
1: 我就想用点好的。你这电车那个刹车油好，我这油车我就试试，
2: 是，
1: 我就讲上。
2: 你说我安上能省油，能省电，
1: 刹车距离能不能就缩短啥的？
2: 那你按照这个，但是现在这个刹车油哈，可能大家不知道刹车油咋选啊？刹车油你可以看它的这个低温运动粘度，
1: 嗯
2: 啊， 就是毫秒级的才是最牛的。

0: 啊，毫秒级的哈，看粘度，
1: 对，看它这个粘度和流动性。
0: 嗯，对，你那没有发动机，就是这个，我想说变速箱油说错了啊，就是刹车油啊，
1: 刹车油正常讲正常保养，
0: 嗯，
1: 正常的到里程该换换，然后那个空调滤的话呢，也是就是换换，剩下就没啥了啊，剩下空调的水箱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脏了洗一洗，但剩下就、
0: 嗯、剩下那边那都整不了，嗯，
1: 我这也没啥不能整的，看起是吧？但是就还是那句话，电车还是这个跟油车的相比的话，
0: 嗯，
1: 你要这么，它要跟油车相比，那就几乎属于没有什么可保养，
0: 可保养了是吧？
1: 保养的
0: 坏、嗯、
1: 对保啊，
0: 我说除非就是坏了啊，要不然没有啥保养的地方。
1: 嗯，它这个保养的比较少，嗯。类目啊，就是比较少。
0: 对，是那个油车多个变速箱油啊，是不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油液，然后那个电车有的就没有了啊。那个辉儿爸说：“哎妈呀，啊，严大夫在呢。”
1: 哎、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哎，爹他也在呢，你看，在呢，在呢。
1: 嗯，
0: 他还在
1: 啊。
0: 严大夫一直都在啊，一直都在我们心中。
1: 是，我就是听后边怎么感觉味儿不一样
0: 呢。你这他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咱也整不明白他呀，是不是啊？啊，对，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维修啊、保养啊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事儿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不论是开油车也好啊，开电车也好啊，那么大家车辆的一些疑难杂症啊啊，那么都可以找严大夫啊，帮大家来解决车辆的这些故障方面的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车辆的一些这个养护啊类的啊，比如说这个是清个积碳呐 啊做个保养啊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啊，全合成的壳牌机油，那么级别也挺高，关键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啊，就合理的。
1: 是的，哎，299啊，正常的是销售价格是368，不包含滤芯儿。现在呢，就是给咱的团购价格是299，然后免工时送三滤，
0: 嗯，
1: 啊，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啊。
0: 啊，就基本上四缸就够用了啊。
1: 10000公里一换的，这个
0: 全合成
1: 壳牌啊。
0: 嗯，13603604516啊，13603604456，感兴趣你就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这强说给说说银河的 M9 呗，最新款的 M9 插电混动的
1: 啊
0: 啊，给说说呗，你俩都给说说吧啊。
2: 来吧，大夫，这车你熟啊？
0: 找严大夫吗？银河
1: 银河我熟啊，
0: 银河 M9 你熟不熟啊
1: ？M9 不熟，我有个
0: M6
1: 对，
2: 差俩数行不行？
0: 差俩数行不行？
1: 对对，我有个 L6，
0: 按 L6 跟你说说 M9，你看这事行不行啊？
1: 嗯，
0: 那也行。
1: 这个得还看博文哥这事比较专业一些啊。
2: M9它就是银河的旗舰车型了，够大的，嗯，
0: 就到头了呗。
2: 对，七座的中大型，5米多车身，3米轴距。但是有个问题，它的插混续航比较短，就从现在这个续航整体水平来看，
0: 嗯，
1: 有多短？
2: 它好像长续航才200出头，按理说这么大个的 SUV 啊，
1: 嗯，
2: 即便无论插混增程，现在你要没有200多起步，然后高配是300多公里的话，你都不好意思上市，
0: 嗯，
2: 那么原因什么呢？就是 M9 车型有点老，它是去年上市的，有人说那去年就老，现在新能源就是更新迭代这么快，
0: 嗯，
2: 我看了一下现在普遍的这个续航车型，我给你举例子，比方说你看看长安起源 Q05 比它小，
0: 那对呀、啊、比它小、啊、
2: 但是续航低续航版本也比它长啊，受制于车身尺寸，它高续航不可能比它长，
0: 它
2: 但是
0: 它大吧，它
2: 对更小的车型比它续航长，这个能说明问题、
0: 嗯、
2: 所以银河 M9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品牌溢价比较严重、
0: 嗯、
2: 车不值这个价，它四驱版卖24-5万
0: 哦，
2: 那不如看泰七，泰七可能没它大，但是比它销量好。
0: 那还不如看严大夫呢，严大夫的车还能跑200公里呢，是不是？
1: 电呢？
0: 嗯，
1: 哎呀，那是相当那个跑不上的，我跟你讲，
2: 这冲到后排座椅里也跑不了200公里。
1: 是，我这先说心里话，按这季节不少跑啊，125公里现在能跑也得能跑个90多吧
0: 啊，
1: 90左右啊，
0: 哎呀，那不少了，
1: 那就很满意了啊
0: 啊！
1: 你要冬天的情况下呢，那续航125，冬天能跑40多啊、
0: 嗯，
1: 那样
0: 那也就挺满意了啊，
1: 四、
0: 嗯、
1: 十多那时候不满意，
0: 嗯
1: 啊，勒的还不让暖风这那个的。这些是吧？
0: 我看了，他那个 M9 1.5T 发动机啊，
1: 1.5T 的，
0: 对，1.5T 的，然后120千瓦，纯电续航里程为85公里，
2: 嗯， 100吧。
0: 后者纯电续航170公里，什么意思？没明白呢。我刚看的这个数据呢，就
1: 是有两款呢，还
2: M 九，我记得它是
0: 后者是啥意思啊？老款呢？老款新款对比啊？
2: 现款 M 九，我记得最低配的啊，续航是100公里，这太小了
0: 啊！
2: 五米多的车身，纯电续航100公里有点小。
0: 嗯，
2: 好像四驱版本是200公里左右吧，200多点，所以它续航有点短，这是唯一的问题。
0: 它有个170、185，嗯，就是老款的可能跑的少一点。
1: 170、185就差那15公里，嗯，
0: 但是它
2: 不是吧？
0: 但是它新款那个好像降价了吧？应该是5.25米，你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搜这个车型啊，
1: 嗯，什么价位？
0: 18到24。
1: 18到24，但我觉得贵吗？要是18万，
0: 六座插混 SUV。
1: 对呀，啊，要18万的话，六座插混的话，
0: 嗯，
1: 是不是我还
0: 银河
1: 贵不贵？
0: 吉利大银河。
1: 我看那个功率挺高，刚才看到功率是达到600，
0: 能达600多吗？
1: 那是千瓦，那要
2: 贵
0: 哈。
2: 我刚查了一下，
0: 嗯，
2: 银河 M 九两驱版。低配的续航才100公里
0: 啊，
2: 我没记错是100公里
0: 啊，
2: 高配长续航才230，
1: 嗯，
2: 啥概念呢？咱刚才说那个宋 Ultra 海狮06，
0: 哎，
2: 这个中型的
0: 啊，
2: 都比它长，
0: 是不是啊？
2: 它五米多车身，所以说这个电池给的有点不厚道了，
0: 嗯，
2: 这么大个的车身给你这么小的电池，嗯，
1: 是，但是它把功率调的挺猛的，649千瓦，大概率得达到900匹左右。
2: 嗯，综合功率吧，那是四驱版吧，嗯，两驱版达不到。
0: 那是四驱版吧，可能是，但是
2: 四驱版吧，
0: 你别管几驱版，它这玩意儿
1: 不知道啊，这是
0: 挺冲啊，
2: 690千瓦保证是四驱，
0: 649，
2: 那1.5T 汽油机它才，
1: 对你说也对，单电机达不到，
2: 对吧？应该四驱版，但是我意思就是说，你像你这么大的车身，而且你是新能源平台，你底盘有的是地方放一块足够大的电池。
0: 嗯，
2: 你现在这5米多车身，3米轴距的车，起步就是200公里续航，长续航都能给到300，你这起步100，长续航200多，
0: 嗯，
2: 而且还卖个两驱卖17-18万、18-19万，
0: 嗯，
2: 你这个价格溢价要太严重，溢价在哪儿呢？就在这个银河品牌溢价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车的缺点就是续航有点短，然后价格有点高。
0: 嗯，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
2: 对，但品质啊，核心技术没问题。
0: 嗯。行，你可以去看看啊，价格我看了，价格现在出来了，17万3千八，18万3千八，24万8千八，新款的。
2: 对，这价格不便宜。
0: 嗯。但现在应该还能再便宜啊，价格应该还能再低一点。行吧，跟大家来说这几款车型，这也是老款了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对呀，我这插混的车很少用电，一直当油车开，长期不充电会不会损伤电池？日常保养需要有什么做的项目？啥项目？咋的？怎么还要当油车开啊？那你这就是，那你这是比亚迪啥呀？或者是你这55公里的啊？嗯，你就当油车开了。就是供那个充电次数就少的那种，基本上你都不用想，都是这种，就是这个油车为以油为主了，可能就是因为你50多公里，你一开一会儿没了，对吧？你那老款的话，开一会儿就没有了。你现在能跑40啊，能跑30啊，后面还要再来点虚的。
2: 可以，因为你看，你参考众多网约车，
0: 嗯，
2: 天天干活没有时间充电，
0: 对，
2: 啊，
0: 对，
2: 但是呢，你一定要。有一定规律去充一充电，别让你的电池始终处于这个就亏电状态。
0: 嗯，
2: 这样对你的电池寿命、健康状态影响非常大。
0: 是，
2: 嗯，
0: 辉儿说了啊，说那个探岳300怎么样啊？同价位的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啊？
2: 300，如果你看是老款的话，同价位合资品牌啊，竞品不多。
0: 嗯，
2: 为啥呢？因为老款探岳300现在落地应该也就是15到16之间，这个价位你买 CRV 买不下来。
0: 嗯。
2: 嗯，而且探岳300是新款 1.5T，
0: 嗯，
2: 这个新款 1.5T 的动力呢，没比 1.4T 好太多，但是油耗比 1.4T 还省，
0: 嗯，
2: 这新技术确实不错，而且这个老款这个叫改款探岳搭配 1.5T 的同时，外观内饰的变化非常大，跟现在这个大家这个对车的审美来说还是比较搭的啊，不觉得过时
0: 啊，
2: 所以这个性价比很高。你要说我就喜欢合资品牌，然后呢还不要新能源。 15-16万的预算。

0: 算探月老款300，我觉得值得买啊，可以买。
1: 探月老款
0: 300，对，就算性价比很高的，因为这价位你不买它，你只能去买，再添一点买1.5T 的 CRV，然后15-16万落地呢，你还可以看看荣放的2.0混动。
1: 哎，你看看荣放吧。
0: 对，这样比也可以。
1: 啊，我觉得新款荣放行，现在15万多一点，
2: 这 M 九不正。
1: 人不人就要就要这油车，你 M 啥、
2: 啊、
1: M 不上，人家不要 M、啊、
2: 那你就当油车开呗，
1: 那不就要
2: 电混的吗？
1: 就要油车吗？
2: 要纯油的，
1: 对、
2: 啊、
1: 就要纯油的嘛。
2: 其实
1: 这油又油又电是不是、
2: 嗯、
1: 我两个都坏了我都得修，
2: 是
1: 这是不是花钱多吗？纯你纯油的花钱不是修车不少吗？
2: 是
1: 嗯，大家都可会算账了是不是、啊、要么就油要么就电是吧。
2: 其实我觉得
1: 啊，
2: 可不可以考虑一个二手的呢？因为现在二手性价比相当高。
1: 二手的
2: 老高了，
1: 老高了。二手的修好的，
2: 不是你看这思想偏激，对不对？哎、
1: 来吧，来修车的事儿啊，8211900028799733啊，各位想选新车、修车啊，还有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买卖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028799733。周先生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讲。
3: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的严大夫。
2: 哎，你说吧，什么情况？
3: 是这样，我有一个10款的那个福特蒙迪欧，现在已经跑了24万公里了。完了，我想请教一下，是那个正时链条是不是有换了？
1: 20多万公里的福特蒙迪欧。
2: 不是那个，你那确定是链条是不是？
3: 啊，对，我就完了。
1: 就问用不用换？
3: 到这个时候，好像应该把链条换了。
2: 没毛病，不用换。
3: 没毛病，不用换哈。
2: 对，没有异响，也没有啥故障码，就不用换。
3: 没有，都没有。
2: 没有就不用换。
3: 啊，那好，谢谢严大夫。
1: 那都20多万公里了，
2: 跑30万不用换。那你只要是没毛链条的，没毛病。如果链条要是抻长了，它就会有报故障码。啊，或者是说这个机器里边就噪音变大，哒哒哒哒哒哒，噪音大了，
1: 嗯嗯，
2: 啊，就是说做终极一步，它一定会报码的。这就是没有啥问题的话，
1: 就不用管了。
2: 对，因为特定的车型不可以啊。打个比方，啥叫特定车型呢？你包括像大众的 EA38，啊，本田的 1.5T，这样式的特定的这种车型的情况下啊，它可能是定期需要更换啊。像那个，因为设计链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终身免维护，是永远不需要换的。知道吗？啊，它不是像皮带定期多少公里换，就是，但是为什么有的车型它得需要换呢？那可能是它的这个设计的原因。所以说你不用管，你就正常开就行，也没啥问题，就正常开的就可。
1: 如果要是响了或什么的，就查一下需要换再换啊。
3: 行，好，好，谢谢啊，谢谢各位啊，
1: 再见，
3: 好嘞，
1: 再见。好嘞哈，各位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啊，8211900028799733。为啥就 EA38到公里数就得换呢？
2: 不换，万一折了串牙啥的。
1: 那这个就
2: 那不会
1: 折了串牙。
2: 没听过，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 从选车、用车到玩车。

0: 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洛洛说那个各位好啊，麻烦问一下，迈腾 B8。16年17款380发动机是三代机吗？啊，活塞环是不是改进了？嗯，
3: 哪年的？18呀。
2: 16年17款380发动机是三代机吗？啊 ，B8 啊，嗯，哎，考考你。
3: 这是考住了啊！16年17款，这个，
2: 嗯，
3: 我拿不准了。
2: 来，
3: 崩哥，
4: 来380，
5: 来求助
4: 三代。
3: 三代的是吧？哎，你看你加多少升油吧啊！你换油的时候，如果要是加这个，就是你花钱购买的是5升油，4.5升油的情况下，啊，那就是这个二代啊。那你要是这个得买那个，6升油加5.5升油啊，那个这个就是
2: 三代。
3: 然后还有从哪看呢？滤芯啊，你换油的时候呢，那机油滤是纸芯的，那就是三代的啊。如果是这个铁滤，那就是二代啊。
2: 你还得这么看啊！
3: 对，一周一机盖，你看那机油率。
4: 它17款是 B7 全新一代的
2: 啊、
4: 嗯，肯定是你大换代，你怎么能不换发动机呢？对吧？
2: 对，
4: 你之前那个，那个不是那个 B 八啊，一七款是 B 八，
3: 嗯，
4: 是全新大换代。之前16款的那个 B7 是二代机
2: 啊、
4: 嗯，
2: 正好你问的这样是卡的那个年头上了啊。
3: 对，
2: 他说得六升，
3: 那三代的。
4: 对，而且它不380吗？
2: 嗯，
4: 380是新款高功率的，老款没有高功率，
2: 嗯，
4: 就全新一代。
2: 380高功率，全新一代三代机啊、哦，三代机。
3: 嗯、
2: 你这个，你想问啥？是不是有人说活塞环还没改进？嗯，想问问活塞环是不是改进了三代机？刚才说那个正时改进了啊、嗯，现在是
3: 三代改进了，因为它代都换了，你知道吗？你这个二代后期都开始出改良环了，只不过是说二代出厂机器出厂这没有。那市场上已经有了，那、
2: 嗯、
3: 等这个后期这个三代的时候呢，你没事你就不用管这个事儿，
2: 就不用管这个事儿哈。
3: 对，你是改良不改良的，你保养不好了，一样这个丢油。就是你没改良，哪怕你保养好了，吃点细粮，让它啥那个就是别产生积碳，没事勤洗几碳也没毛病。
2: 嗯对，没有问题啊，应该是改良过后的。
3: 你这改良不改良差哪儿啊？
2: 嗯，
3: 这的环变宽了，油道眼变粗了，就这么个情况
2: 啊，就这么个情况。
3: 那还啥呀？
2: 啊，
3: 油点变粗了，
2: 那不就不堵了吗？这不就
3: 对，油点变粗了，你产生的碳少的情况下堵不住，但你产多了不一样堵吗？
2: 嗯，
3: 真的，只不过就是改良之后吧，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堵的概率就会比之前要有所改善，
2: 嗯
3: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还是跟养护有很大关系，换点好机油啊、
2: 嗯，
3: 建议换壳牌，因为啥？它清洁功能很强啊，不会在机器内部留下油泥和积碳，
2: 嗯
3: 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定期的清理你燃烧室内的这个积碳，然后加汽油呢，到正规的加油站去加，
2: 嗯，
3: 哎，然后对，就这么个情况。
2: 北京现代胜达质量咋样啊？拔燕用车，哎呀，老朋友啊，啊，刘大爷
3: 啊，
2: 一年10000公里，3000公里高速，维修保养方便吗？啊。
3: 圣达买新的还是买啥的？
2: 不知道啊。
4: 他应该说是新圣达，新圣达现在是
2: 北京现代圣达吗？他写的是
4: 20T 8AT 的。我建议你就直接买一个四驱版，因为现在圣达优惠幅度特别大，但是你得去周边城市看一看，问一问。嗯，可以买，它故障率不高，耐用度也可以，因为韩系车嘛，都可以。
2: 嗯、但是就是哈尔滨买不着啊，
4: 对，
2: 哈尔滨没有新的。
4: 原来那个圣达，早期那个不行，你要说二手的那种。2.4、2.0T 的，
2: 嗯，
4: 不是不能买，一定要挑好车况。
2: 嗯，能买，维修保养便宜不？便宜，维修保养找严大夫就行了呗，就是他给你保养就完事儿。
3: 什么价位这车现在呀？
2: 你查呢，在这儿
3: 啊？我查一下，大概我看，
4: 四驱好像20左右了吧？
2: 20多万呢？
3: 20多万
4: 多不了啥，四驱都多不了。
3: 20多万就别看现代了，看看其他呗。
2: 没有看其他，他老给你转弯呢，你说
4: 他可能是这个预算、啊、
2: 老刘大爷都看好圣达了啊。

0: 合资品牌20万预算，想看个七座的第三排带座的，嗯，合资品不好找，
1: 不好找，
0: 因为一共也没几款，
1: 嗯，
2: 你
1: 该退的都退
0: 了 ，GGL 过了吧，过20了，肯定20以上了，
1: 嗯。
2: 我这合计，我觉得咱说心里话，这现在这也算啥合资是合资，咱说心里话
1: 那当然合资了，
2: 是合资的。
1: 哎，你别看不上，现在在全球卖的是相当于 number one 了。
0: 哎，其实改改方向行不行？
1: 啊、
0: 因为现在圣达是那种扁的时尚型前脸，
1: 嗯、
0: 啊，你看看哈弗 H 九，
1: 哈弗 H 九啊，
0: 比它便宜，各方面都比它强。
1: 对、啊，看看 H 九也行。
0: 核心技术绝对不比现在的2.0T 汽油机和那变速箱差。
1: 嗯，
0: 外观硬派，
1: 完了
0: 就是
1: 给从合资转到国产了啊！
2: 不，这现在国产工艺也非常好，
0: 很好，制造工艺都挺好，
2: 制造工艺包括配置啊、做工用料啊，非常好
1: 啊！你这一个地方巴彦的啊，那个老乡，那个主播问一下，2018年尼桑逍客2.0自吸，智享版白色，行驶90,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市场价格应该能值多少钱？2018年逍客，
0: 智享应该是带天窗了。如果带天窗，一键启动就是高配的啊，
1: 嗯、
0: 是那个五幅的那个刀锋轮毂。
1: 嗯、
0: 现在终端价2018年的应该就是算40,000或者出一点头，按你说的啊，原版原漆90,000公里，40,000左右，
1: 能卖40,000左右，
0: 就是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了，就是因为车况非常好，
1: 市场终端价
0: 对
1: 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你是想选新车还是想评估二手车啊？对，大家想评估二手车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22年的科鲁泽，悦享灰色，公里数没有，大概能值多少钱？
0: 科鲁泽灰色啊，我知道。如果你是1.5自动挡的啊，
1: 嗯，
0: 现在终端价就是20,000大多，30,000左右。
2: 啥呀？科鲁泽呀？
1: 科鲁泽，我这车说的，我的嘴都憋了啊！那车，
0: 科鲁泽是就是20,000多块钱，但是你得是带天窗的自动挡1.5的啊。如果是1.0T 的不行，卖不到这个价格。
1: 你那车退出中国市场了啊？嗯，
0: 这个尤其这个年限近的这雪佛兰车型，
1: 嗯，
0: 退市对它影响真挺大，因为。
1: 对，
0: 他后期卖的很不好，因为你记得早期一年卖7-8、10万辆，
1: 那是啊，
0: 那个时候配件有的是，就是那个老的什么，你包括那迈锐宝，
1: 对，
0: 科
1: 鲁兹，
0: 什么科帕奇，那件满市场有的是，
1: 对，我都。
0: 但后期这什么科鲁泽、科鲁兹，还有星迈罗，就这几个小众的后期出的卖的非常不好的车型，现在你买件真是，
1: 这挺
0: 难买，
1: 挺费劲的啊。
2: 其实他当时配件多的时候，件也不便宜，
1: 嗯。来，我们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二线王先生啊，你好，王先生。
3: 喂，你好。
1: 哎，您讲。
3: 我有一辆那个50加成的自动挡的车，我想给评估一下。
1: 啊，您说，嗯。
3: 那个是白色的，2024年12月底上的牌。
1: 嗯。
3: 一手车，原版原漆的。
0: 加成手动自动。
3: 自动挡的。
0: 啊，白色的，有全景天窗吗？
3: 嗯，没有
0: 啊，低配的啊，
3: 就是91,800那个
0: 啊，1.5CVT
3: 的
0: 是不是？1.5CVT 的是吧？嗯，
3: 对，
0: 原版原漆公里数少，现在终端价30,000多，
3: 30,000多啊？
0: 对，终端成交价
3: 啊，贬这么多吗？
1: 嗯，
0: 我给你列举一个车型啊，可能跟你这个级别不太一样，24年的长安 CS55 Plus。颜值比你的高啊，销量啊，保值率都要比你这好。24年的，现在卖的话也就卖到40,000或者40,000出头。
1: 那么2014年的吧，他这是2014年12月的。
0: 24，加成是新款
1: 啊，24的啊，
0: 对，24年 CS 五 Plus， 颜值比你高，配置比你高，核心技术比你这个要好一些，然后销量、保值率都比你这好。
3: 另外，我想咨询那个50那个新出那星光 L 那个车。我想换那个车，
0: 嗯，可以买那个车和你这个加成是，其实你买车思路没变，就都是在同级别里，它比较便宜。当时你买加成也是因为这个级别里面它价格是最低的，
3: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50的车一直都是这样，它在同级别竞品里，它的品质不差，技术也不差，可能调教水平上一般啊，底盘调教包括整个座舱的高级感上一般，但是它的性价比非常高。这个星光 L 可以买，这么大个的，对，这么大个插混。现在自主品牌里比它便宜的，咱说主流的那些新势力杂牌咱不说啊，比它便宜的不多，所以它性价比很高，可以买，没问题。
3: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再见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2879973，82119002879973，感谢哈里的关注啊，感谢各位关注啊，关注卷我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即可啊。哎呀，洛说你这一句退出中国市场有点扎心呢。那你，我跟你说，更扎心的是什么啊？他的生产企业没有退出中国，依旧在国内生产。
1: 他在生产，
0: 然后呢？
1: 不在国内销售了，
0: 我不在你国内卖，我在你这生产。你觉得？我觉得这个是挺有点，
1: 是
0: 有点扎心的这个
1: 是是是
0: 这感觉了啊。哎，我在中国生完产，我出口。然后我不在中国卖了啊，那金领结是吧？
1: 你们卷吧，我
0: 不玩了，
1: 我
0: 不玩了，我不跟你们玩了啊！
1: 不是以前不总说吗？谁，打响了第一个屁，谁掀了桌子，对不对？现在可倒好，好了，
0: 哎，你们玩，我不
1: 玩
0: 了啊！他确实卖的不好啊，那个上个季度好像是说卖了几台车，还一台是十台啊，确实。老刘说这个，我想用十年以上。除了北线新胜达
1: 啊，
0: 还关注长城 H10，但什么玩意儿？三维较大，担心停车问题啊。尤其插混电池在巴彦能用十年吗？啊，虽然喜欢，但是还是油车啊。你让你看 H 九，
2: 对，让你看燃油版 H 九
0: 啊，不是十，
2: 而且 H 幺零是这样，我觉得十年的这个时间啊，只要你没有磕碰的话，没问题，没问题是两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能说那么笃定说这个电池肯定是不衰减啊，但是首先，长城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三电质保，
0: 对，
2: 第二，现在国家推出了非常严格的电池更新更换的这个标准，
0: 嗯哼。对，
2: 十年这个时间可能标准会越来越严，所以说这两条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对电车用车的一个保障。
0: 没事，现在这个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啊，包括未来的这个，这个生产车辆的这个指标，现在就给几家车，好多现在好多生产企业后续都不一定能出车了啊，就这次这个严格的一个标准
2: 啊，对
0: 啊，未来可能有一些车企，就你们知道的一些名字。可能你就要跟咱们说拜拜再见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资质了，不让他生产了，并且现在也没有新的生产企业，这个就是那个资质就不发
2: 造车资格许可证
0: 啊，对，不给了。
2: 在零几年开始就停发了
0: 啊，就不给了。
2: 就是众泰大家都知道吧？现在不造整车了，
1: 那
0: 对
1: 造什么
2: 现在？人家现在就是卖资质，
0: 对，卖资质，
2: 一年营收1亿多，啥也不用干
0: 啊，你就上我这来那个生产，就我给你许可证，来，我们继续，
2: 再加许可证，
0: 对，
1: 是吧？
0: 对，就这样的，哎，你不挺好吗？营收吗？这不，就这个证，
1: 这资质好办吗？
0: 就这个律师证就挺好使，就这律师证，
2: 你看没有研的还不研究的，
1: 是不是？
2: 社会活动家，
1: 不，我和这行啊，这事儿啊，
0: 你研究看是整一个这个证，就在家一做，一年几个亿，是不是啊？那就太狠了这事儿啊！来，我们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1，一线张先生啊，上午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0: 哎，您先把收音机关了啊。
3: 哎，你好。
0: 哎，好，您说。
3: 那个，我想问，我有一个传奇 GS8 2022年的，完了是混动四驱，完了跑了10万公里了，原车是原本原漆。
0: 22年跑10万，是不是啊？
3: 对。
2: 黑色、绿色。
3: 黑色的
2: 啊，
3: 黑色混动四驱的。
2: 你是想卖还是说就是想询询价？
3: 我想询询价，看看这价行的话，我就给卖了。
0: 价不行，
2: 价不行，别询了。
3: 大概多少钱？我就
2: 过不了七
3: 啊，
2: 过不了7万。
3: 七万？
2: 对，如果要是燃油版四驱啊，不是混动的，不是你那个双擎的，燃油版四驱现在终端价能卖到7万5、7万6，原版原漆黑色的，公里数，哎呀，你10万公里了是吧？
0: 十万公里，
2: 就同样公里数，同样车况，如果是燃油版四驱，现在能卖到7万多，但是
3: 混动
2: 的保值率一直是所有车都是啊，就是蓝牌混动的保值率，原值可能是比油车高，但是保值率又比油车差，所以应该是7万一大关，因为你公里数还比较多。
3: 啊，现在卖不上10万了。
2: 也就这样。
3: 啊，差一年掉挺多。去年的时候好像。
2: 首先，你买的这个车型太小众，就是你当时的心态，我知道想买个又大又省油的。看了一圈，这么大个有混动的，就是它。 因为你使用强

0: 高嘛，对吧？但是这个车型，首先 GS 八，你看它销量，无论是油车还是混动版，它销量都非常不好。这个销量不好，就是保值率，就没啥支撑了，保值率肯定也不好。再加上它在这个有限的这个销量里面，混动的销量少之又少。而且它的混动系统这个零配件呢，是技术跟丰田是一样的这个核心原理，但零配件不通用，所以说日后一旦出现故障，维修不是成本问题，是便捷程度的问题，所以说这个车保值率就很不好。
1: 好嘞，
2: 好嘞，再见。赔多少钱呢？六七万还很少啊？
0: 六七万？22年这车不得20几啊？真的？
2: 这车啊？
3: 哎呀，你这分怎么讲？当
2: 传奇还能二十几啊？
3: 就当年你就觉得20多万这车都不贵，就当年那时候哈，哎，你看这车造这么大，这么漂亮哈，这个这么豪华，才卖20多万，这只不过就是现在的更新速度太快了。就好比说，我当时我买的时候，我那车就还1.5T 的哈，电混，哎呀，对不对？
2: 10万多，
3: 那才10万多，才10万出头，便宜。但我买完之后，后期哈，半年之后换款了。不能半年，转年就换款了。年底买的，转年就换款了。这促销价格是多少？不到7，好像
2: 6万多。
3: 你看看吧，新车啊，
0: 就是有些功能没整明白呢，车没一半，
2: 车没一半，还不是自己降的，是厂家生产厂家直接给你降了啊，四 S 店直接降。
3: 怎么讲？就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0: 就是厂家可能一直想调价，就等人再买，你买完
2: 我就调价，
0: 对，就等你了。
3: 它不一样，我那个不是带梯吗？
0: 带梯的、
3: 后期换款之后了，就是
2: 就不梯了，
3: 就没有梯了，
2: 没有你那车有劲。
0: 其实你看刚才咱这听友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朋友说，哎，我想省油，我要买电的，买什么混动的，你10万公里，我算你一公，这车要燃油版2.0T 四驱的，就是汽油的，一公里，如果你不跑高速纯四驱，肯定是1块多
2: 啊，1块多。
0: 那10万公里是不是就是？咱算1公里1.3块，10万公里是不是13万？烧进去了，
2: 对，烧进去了。
0: 但是如果你21年，你还花20多万，你要买一个哈弗 H9 2.0T 四驱，现在如果22年啊，你要买个2.0T 的哈弗 H9 四驱5座最低配的，落地应该都不到20，你现在应该还能卖到9万多点吧？
2: 能卖到9万多
0: 啊。买车少花了6-7万，然后卖车又多卖了两万块钱
2: ，
0: 小六就是10万块钱出来了。然后呢，H 九出手周期很快。你说我要卖，车商敢收。这个混动的 GS 八呢，大家不是不信任它的这个质量稳定性，不是怕它坏，是怕收回之后没有人买。
2: 这是对，
0: 太小众，
2: 太小众了。
0: 对，
2: 这里外里就赔了多少钱？
3: 哎，传奇现在 GS 八
2: 赔了9万块钱。
3: 当时那个时候就出混动是吧？
0: 当时就混动，因为它一直用的是丰田的混动技术。就它那个传奇 M 八不有混动吗？
3: 对，
2: 这里外里就赔了多少钱？所以说就买车就得买大厂的，买这种这个爆量大一点的车型。
3: 对
2: 啊，对老百姓买车买爆量大量大的啊。我现在开的是2014年长城 H5，2.4排量手动四驱，想换个同排量的手动四驱。现在新车还出不出这个配置？咋就手动挡就开习惯就得劲儿是吧？
3: 哎，手动好
0: 有
3: 啊？怎么
0: 长城炮？
2: 长城炮
0: 只有这一个选择。
2: B 勾呢？
0: 没手动。
2: B 勾没手动，
0: 就是现在自主品牌 SUV， 除非是小型的入门代步的，像那刚才说那什么嘉辰
2: 啊、
0: 星辰这种小型的，只要是大个一点的，没手动，
2: 没手动，
0: 没有手动挡。对
2: 啊，你没，
0: 你要想看手动挡，你就往那个皮卡上去看。
2: 长城炮
0: 啊，长城炮，包括东风日产的这个系列，
2: 嗯，
3: 你看看，
0: 包括
3: 是不是？
0: 中兴。大道、
2: 嗯、
0: 福田这些皮卡都行。
3: 其实我也想买个手动挡的车，因为什么呢？我学车是就是手动挡，买的第一台车也是手动挡，这些年不开了，我怕忘了。
2: 我这个
0: 忘了。
3: 对，这是一。第二是啥呢？我合计着，你说再不买，是不是手动挡就买不着了？你按照之前，是不是本田有个手动挡，本田思域吧？现在是不是新款的，是不是就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对，胎盘没有了，取消了。
2: 视频号没有电了啊，这手机没电了，各位，我得关了啊。这人太多了，这里面今天。
0: 你买手动挡，你给指导师拿3000块钱
3: 啊。
0: 指导师那有一个保号的，12月26号就可以卖给你了，就是你就是预售，
2: 预售啊。对，我这可以预售。
0: 啊、现在不是3500吗？26号上市那天，
3: 3000块钱啥呀？
0: 还给你抹350。
3: 啥呀？那个奥拓呀。
0: 不是有个吉利、
2: 吉利大金刚呢？
0: 啊，吉利有个车，知道是保号是吗？
3: 这名儿倒是挺硬。
2: 我拿那。

0: 那车
1: 金刚啊，
0: 保了个号，保了个925号。
2: 对啊，
0: 925那个那个
2: 12月26号就可以交易了。
0: 我原来我那车牌号嘛，925嘛。
1: 啊，
2: 对，现在预售3500，26号时候给你优惠500、3000。这车不都这样吗？预售价贵，上市价就便宜点，
0: 3000块钱。
2: 你这手动挡吗？那是纯手动啊。
0: 哎，那车还挺板正呢。
1: 不过我主要是要求有动力的手动啊。我合计想3.0T 的手动啥的，
0: 什么来个买保老款的那个奥迪 A6 啊，手动的，
1: 对，
0: 3.0T 老款奥迪 A6 有。
2: 那你这样，你给1800，这1.5的，这收你一半得了。
1: 你就2.0T 一下手动，我觉得都不太能行，就江巴也能够用啊。就是说我合计最好是3.0。
2: 你不是阳光路魔术师科学家吗？你回去你自己变去，
0: 直接往里安一个，安一个5.0的，
1: 3000块钱我。
0: 你3000块钱买个破了，完了里面装一个5.0路虎发动机。
1: 你关键你那金刚明硬，你那破了也不硬啊，是不是？能承受住这机器吗？它拽散件了，
0: 那不有电焊吗？
2: 不是，你整个后置后驱就完了，后备箱那么大，往里放去呗。
0: 啊，对，你
2: 后排座都嘎掉，
0: 完
1: 是吧？
0: 放进去就行。
1: 嗯，
0: 不行，你坐在这后排开，是不是？
1: 明白了，底下我再买俩槽钢。
0: 对呀、
1: 啊，是吧？焊上。
0: 哎，你说槽钢、现在有的小车6-7万块钱的小车
1: 啊，
0: 你看里它就槽钢啊，
1: 6-7万块钱小车带
0: 槽钢的，比槽钢薄点，就那底盘，
2: 就类似像工字钢那个东西。
1: 槽钢可拉倒，这价位还有槽钢呢？那有个水钢、玻璃钢都不错了。
2: 啊，真的，就是有一个新势力的电车啊。
0: 嗯，不能说啊。
2: 我看了一下后轮
1: 啊，
2: 后桥就后轮悬挂，
1: 嗯，
2: 它的悬挂固定的那个。尾部的这个就它尾部的这个纵梁吧，是两个钢管，
0: 就两个钢管，这就是纯纯那个拿那个自喷，也不能这对，反正咱也不说啥车型，就拿自喷漆喷的，就黑的黑钢管，
2: 就是你都不用支起来，你在这个后轮这个轮圈这块你就能看着
1: 啊，
2: 悬挂的这个一部分固定在底盘，另一部分的固定点就是两根钢管，
0: 而且这个车现在卖的还挺好。
1: 是吗？
0: 对，还行吧，但不是什么大厂啊，但是也还行
1: 啊。但是我跟你讲啊，有款合资车型啊，世界大品牌啊、
0: 那这个品牌咱能说
2: 啊？
1: 这我不说。
2: 白的两厢的是吗？
1: 啊，也是白的，也是两厢的，
2: 底盘也这样，
1: 都类似啊。但是它是我说那是大两厢，挺大的啊。就是跟你俩刚才说这个结构底下基本类似。
0: 嗯
1: 啊，然后呢，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车，他当时什么呢？他说他在后边他要安个拖车钩，他要拖房车。我说拖车钩你这是没有预留拖车钩这个那啥你安不了。
0: 嗯
1: 啊、他是非要安一个，非要安就是在这个防撞梁这个位置上进行安啊。拖把防撞梁都拽下来了。你说那得什么样？
2: 因为他后面强度不够，而且没有受力点。
1: 他那是咋的？他那个防撞梁安哪儿了呢？就按照那个后围堵这个铁上
2: 铁
1: 皮上了，对，铁皮上
2: 了，
1: 那一拽都老抻变形，然后后来那你说拽大劲儿的掉下来都得。
2: 那张铁皮都没有尾门口强度高，
1: 是吧？
2: 都不说尾门口上焊个钩。
0: 对对。
1: 你就当时合计你那个那不咱品牌咱没说又合资又啥的，还有世家还大品牌，咱说心里话那都不低那个 H5。知道吧？
2: 肯定不如，
0: 那肯定不如 H5，肯定。
2: 所以现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跟大家就建议啊，就新势力有些新的造车品牌的中高端车型你不要买呢，
0: 嗯，
2: 因为他之前他也没有研发，没有设计，他只能去借鉴和致敬。
0: 他致敬不明白，
2: 说白了，
0: 100多年的历史。
2: 哲老师刚才说那小车，
1: 嗯，
2: 你合资品牌大厂敢干，我有啥不敢干的？
0: 对，
1: 嗯，
2: 我也卖这价就
0: 整呗。就是这样，
2: 但是你要知道，人这里面还有电池呢，还卖这价，
0: 坑人呐，
1: 是吧？
0: 嗯，坑人呐，就是还不是啥大品牌，但是卖的还挺好。这玩意儿，
1: 是不是啊？
0: 哎，
2: 咱好像啥也没说，我感觉。
0: 那你说，
1: 好像啥也没说。
0: 那他通过正规途径，他就是人家合格了，你怎么着？
1: 好像说了什么，好像又啥也没说。
0: 好像就是啥也没说，你们不觉得吗？就有一些车，它有后防撞那个保险杠吗？没有啊，
2: 有
0: 那都是灯，
1: 原来有，就是后期就是吧，
0: 都变成灯了，
1: 是啥？
0: 完了那个灯吧，都是什么贯穿式的，那一个灯赶上这车一半价格了。
1: 哎，你
0: 完一追尾，先追灯再追。
1: 哎，你就按现在这个造车这个理念，那你按照以前，你都不都是前面有本的，不是前面有鼻子，后边有屁股的，他现在你看他都是平的。
2: 现在很多车这个后防撞钢梁的这个最外点
1: 啊。
2: 比后盖缩回几块，
0: 对，就是你要是追尾，先追车灯。
1: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0: 那一个灯好几万，你这玩意儿
1: 好看呢，还是咋的？
0: 好看。
2: 就现在有些车，你看它这个 尤其两厢的，无论是 MP

0: SUV，它的后尾门是有造型的。
1: 对，
0: 以前你看都是平的。
1: 对
2: 啊，
0: 你看以前的车，无论是大厂还是什么国产品牌，尾门基本都是平的。现在你看后面都带尖儿，因为造型嘛。
1: 哎呀，就那一个造型
2: 啊，可能就是为了美观呗。
1: 对
3: 对对。
2: 但是为了美观，
1: 为了美观，节目要结束了，
2: 是
1: 快说说你那活动吧啊。
2: 好啊，这刚才捣鼓了半天了，有买新车的吧？是不是？哎，有买新车的话呢，就是如果想贴一个好的这个隐形车衣，现在店里边有活动，美国强生江森的这个车衣，然后是央企的质保，质保五年，2980。然后还有这个包括像这个车衣啊、玻璃膜啊，然后还有车辆的维修保养，还有换油，都店里都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1: 嗯，
2: 如果要是有这个想贴车衣玻璃膜的，或者是车辆维修保养的，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大家如果要是有车辆维修保养的事儿啊，也可以直接找严大夫啊，他的微信号还有这个换油的需求，你直接都可以跟他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注意了啊，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哎，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呢，别再坐等缘分了啊！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啊，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啊，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那么如果没有啊这个毛孩子，你可以单身也可以来啊。然后现场的主播呢，这个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啊，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可以直接的打导播电话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哎，我是严双，
0: 我不，
1: 拜拜，各位，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八月的哈尔滨光影流彩，万众瞩目。近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哈尔滨大剧院揭幕，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在冰雪大世界璀璨登场，两场重量级文化盛事相继启幕，全程掀起了观影热潮。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部署，统筹施策，协同作战，以一场安保实战大考交出护航文旅的平安答卷。为期多日的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圆满落下帷幕。为守护道路安全畅通，冰城交管部门全周期统筹部署，全时段在岗坚守，落实圈层管控、动态疏导、应急保障系列精细化举措，圆满完成本次大型光影社会的交通安保任务。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现在时间11: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在生活当中的健康小提示。那像我们平时说要保护骨头，预防骨质疏松，第一反应都是要多补钙，多喝牛奶，多晒太阳。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日常饮食当中有一类常吃的食物正在悄悄偷走你的骨量，吃久了呢，骨头也会越来越脆，偏偏很多的人都天天都离不了，是什么呢？说的呢就是超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喝的奶茶、含糖乳的饮料，以及常吃的火腿肠、饼干、甜面包、方便面、膨化食品等等，都属于这类。它们大多都是用精致淀粉、糖以及油脂做原料，经过多道工业加工，还加了不少甜味剂啊、香精、色素，吃着方便又解馋。很多上班族拿它来当做加餐，甚至直接当成了正餐来吃。最近权威营养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跟踪了13000多名中国成年人，前后跨越10多年，结论很明确，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和骨折风险直接挂钩，也就是说吃的越多，骨折的概率就越高。那从每天吃不到50克到50到99克，再到100克以上，这三个阶段，随着摄入量往上走，那骨折发生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无独有偶，在英国的一项针对了16万多人跟踪了12年的研究也发现，超加工食品吃的多的人群，包括一些髋骨的骨折的风险会明显的更高，像股骨颈以及腰椎这些部位的骨密度也都会普遍偏低。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说不就吃点零食喝杯饮料吗？怎么还能影响到骨头呢？其实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挤占了真正有营养的食物，这些加工食品看着顶饱，但是营养密度非常低，天天吃方便面、饼干和奶茶，自然就吃不下像纯牛奶、豆制品和新鲜的蔬菜、鱼虾这些食物了。时间长了呢，骨头所需要的一些钙、蛋白质和维生素 D 这些建材就摄入不足了。第二就是高盐、高糖、高脂打乱了骨代谢，尤其是加工食品的隐形盐，吃着不咸，但是钠的含量特别的高，长期吃的太咸会增加尿钙的排出，相当于钙都随着尿液而流失了。那长期高糖高脂还引发慢性的炎症，打乱了骨头形成和吸收的平衡。那第三就是部分添加剂可能会干扰代谢，像一些加工肉的制品，包括可乐型的饮料里面的磷酸盐添加剂吸收率非常的高，那如果长期吃太多的话，再加上钙摄入不足，就会干扰钙磷的代谢，影响骨骼健康。那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偶尔吃一包饼干，喝一杯奶茶，不会突然就让骨头变脆，关键是千万不要让超加工的食品变成每天必吃的固定选项，更别让它长期代替正餐来吃。最后也给大家整理了几个护骨的食用要点，饮食上尽量用新鲜食物来代替加工食品，补足钙、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D。 那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选择无乳糖的牛奶或者是原味的酸奶，平时呢也要多运动，骨头和肌肉一样也需要运动的刺激。另外像绝经之后的女性、老年人，包括曾经轻微摔倒就会骨折的朋友，建议要定期评估骨质疏松的风险，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当然了，护骨并不是老了之后才要做的事情，越早开始注意，越未来呢也就会越受益。所以要提示大家，收听完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开始注意我们要护骨啊，从今天开始。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1:36，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深入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治理违法停车乱象，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巡逻管控，从严查处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规整道路交通秩序。作为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官方的配套活动，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开启。5.20公里的浪漫跑道将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奔赴一场夏夜的奔跑活动。那这次活动的报名将会在8月15号，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母绥高速木岭站入口冀中称维修完毕，火车恢复正常通行。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alin， 叫做《如果这就是爱情》。11:42，看到有朋友在问说，哈尔滨到大庆的高速，说导航上没有大广高速的路线了，是受什么影响？刚刚简单看了一下，目前大广高速往大庆的方向龙凤收费站现在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现在是临时封闭起来了，所以如果行驶过这一路段的话，现在可能需要暂时的要等待一下。11:42，科奥五人的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消费的动态，给喜欢骑行或者是打算买自行车的朋友们来当个参考。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两年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呢？我们经常会在路面上看到穿着特别专业的骑行装备，然后骑着自行车的一些朋友们在我们的市区或者说在一些景区穿行。那在前两年骑行最火热的时候呢，热门款的公路车一车难求，不少车型要排队等半年，甚至呢还要加价提车。但是最近整个自行车的市场价格大跳水，不管是国际大牌还是国产的品牌都在降价清库存，降幅还不小呢。那最先带头降价的是捷安特，是多款入门的公路车直接下调价格。比如说入门款的 SCR 原价是3998元，现在3198元就能够拿下。包括像 PCR 系列降幅在1000到1400元不等，相当于打了8折左右。那曾经定位高端的崔克降价力度更大，部分车型降幅甚至能够达到50%，尤其是高端的碳纤维的车型降价最为明显。那前两年门店里面一车难求的款式，现在库存充足，甚至有不少付了定金的顾客都拖着不结尾款，等着降价之后再买。那当然了，包括一向价格坚挺的闪电品牌也是跟进了降价，一些型号也是降了10000元，包括顶级的 S-Works 型号直接降了20000元，再加上线上平台的补贴，相当于用国产车型的价格就能够买到国际大牌的公路车。那国际大牌忙着降价来保销量，国产品牌则是靠性价比来抢占市场。像一些喜德盛、锐豹这样的一些品牌，同样配置的车型价格比国际大牌降低30%到50%。比如说锐豹的入门旅驾公路车，4000块钱以下就能够拿下，日常通勤休闲骑车都够用。那不少国产品牌还走了加量不加价的路线，升级车架、轮组包括坐垫这样的一些配置，但是售价保持不变，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性价比也会更高。那骑行圈依然是非常的火爆，为什么短短几年的时间自行车就从理财产品变成了降价清库存呢？其实主要原因有几个。首先就是骑行热潮在慢慢的冷却，前两年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户外的活动，那骑行成为了非常热门的选择，现在大家的休闲方式又多了起来，比如说跟风入局的人就变得非常少了，那市场需求就降了下来。其次呢，就是库存压力比较大。那前两年行情好的时候，各大品牌都备了不少货，现在需求下来了，那库存普遍偏高。像捷安特呀、美利达的库存比例都不低，只能靠降价来去库存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技术的迭代。现在啊，像碟刹公路车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流。那去年全球公路车的销量当中，碟刹车仅占了75%以上，这次降价幅度是最大的，大多都是入门的圈刹和低端的碟刹的老款车型，所以厂家也是借着降价来清理老款，主推新的碟刹车型。那当然了，最后要和大家提一个简单的小提醒啊，如果是真的有通勤需求的话，或者本身就是一个骑行爱好者，现在入手确实比前两年要划算得多。但如果只是一时想跟风赶时髦，一定要想清楚，那不少人前两年高价买回来的公路车最后都成为了家里面的晾衣架，所以没必要为了凑热闹而花更多的冤枉钱。所以你是一个骑行爱好者吗？你有关注骑行圈吗？家里有没有自行车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莫愁，叫做《就现在》。时间来到了11: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整点报时之后，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等待和你的见面，所以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 Radio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4号下午到1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14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15号白天，南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15号夜间全市多云，1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那未来2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低，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8月13号，东北朝哈尔滨队全队在高铁站集结，正式启程奔赴鸡西客场备战即将打响的龙江德比。队员们纷纷表示已做好充分准备，是以最佳状态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对决。近日，为推进美丽城市建设，提升群众舒适度和幸福值，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抓紧夏季噪声治理窗口期，邀请省生态环境厅及省级专家对噪声管控重点区域开展实地溯源研判，以一域一测模式推进噪声精准整治。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汛期食品安全提示。近期降雨频繁，空气湿度大，食品受潮发霉，食材变质，积水污染等食品安全风险明显上升。为保障群众饮食安全，8月13号，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提示，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机制，要求销售方每天要对货架库存食品开展全覆盖排查。

一起留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路径峰提示大家，南马路与西开元二道街交口一台面包车与石头道街交口信号灯失灵，导致车行缓慢，建议大家绕行礼让行车。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现在时刻是2: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夏天很多朋友都离不开的饮料。今年夏天气温不低，但是碳酸饮料的销量却并没有跟着热起来。曾经的快乐水可乐，现在好像也越来越卖不动了。不少超市便利店的经营者都反映，今年碳酸饮料卖得明显不如往年，甚至搞活动当赠品都不好送，反倒是像矿泉水、无糖的茶饮成为了大家的首选，货架补得也特别快。根据可口可乐最新的业绩数据，去年全年它的全球单箱销量出现了10年以来的第一次零增长，营收那点微增长基本上都是靠涨价而撑起来的，不是销量带动的，反而无糖可乐的销量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所以说，大家不是不爱喝可乐了，而是不想喝可乐里面的糖了。但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背后也非常的简单，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控糖抗糖已经从一个养生概念变成了很多年轻人或者说所有人的一个习惯的日常了。一方面，糖尿病有一个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那40岁以下的年轻糖尿病患者5年里增幅超过了30%。另一方面，大家也慢慢的意识到，长期高糖饮食不仅会容易长胖，还会让皮肤暗沉、失去弹性，甚至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点咖啡坚决不加糖，买奶茶呢首选三分糖或者是无糖，朋友聚会的餐桌上，可乐也慢慢的被一些大麦茶呀、柠檬气泡水而代替了。近80%的年轻人买饮料都会先看一眼含糖量，无糖、低糖已经成为了选购的主流标准。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呢，像冰红茶也出了减糖的版本了。这里要和大家提个醒，除了瓶装饮料里面的糖，像我们日常饮食当中也会有不少的隐形糖，很容易不知不觉

月就超标了。比如说一份红烧或者是糖醋口的外卖的盖饭，看着是咸口的，但其实含糖量大概有10到20克。那一杯看似无糖的奶茶，加上珍珠奶盖，含糖量也有4到15克左右。还有像蜜饯呀、风味坚果呀这样的一些零食，看着健康，其实含糖量都不低。那我们常喝的一瓶500毫升的普通的可乐，含糖量大概就是53到56克，差不多呢是喝到了11块方糖，刚好达到成年人每天的添加糖摄入量的上限。那如果要是中午又吃了一份红烧肉的盖饭，那下午再喝一杯奶茶，一天的糖的摄入量轻轻松松就超标了。当然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吃糖，那我们所说的控糖，控制的是额外添加的精制糖，不是米饭啊水果当中的天然碳水。大家也不用走到这种恐糖的极端，连主食水果都不敢吃，这个也是不对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可乐不好喝了，是觉得现在很多的可乐里面都用了一些添加剂，这种添加的糖甜味剂，所以口感也会比之前添加白砂糖的时候要差很多，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那日常选购当中，饮料啊和零食的时候，有选添加无糖的或者说低糖的，少点一件重酱汁的外卖，再搭配上规律的运动，比跟风买各种各样的贵价的抗糖的产品要靠谱得多。所以夏天解渴最健康也是最划算的，还要是白开水。欢迎你来说一说吧，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你有没有经常买可乐来喝呢？这个夏天你喝的最多的饮料是什么呢？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大家是不是都不怎么喝可乐了呢？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秋雨霏霏，寄哀思，绿色宾

藏润滨城。8月13号，哈尔滨市第二届蝶瓣轻舞风纪相思公益生态集体安葬仪式在黄山公墓生命蝶花公益生态安葬区举行。随着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举办，百年冰城再次成为了光影焦点。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依托辖区丰厚的历史文博资源，重磅推出欧陆风情游旅游路线。这条线路集建筑美学与城市起源记忆于一体，带领游客循着电影镜头，在一栋栋历史建筑中读懂南岗区乃至冰城的过往与风华。现在正值伏天，那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气温高的受不了，那动物园的动物们又是怎么样来入过伏天的呢？入伏之后持续的高温闷热，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的针对不同动物的习性推出了多种防暑保障措施，让动物们也可以清凉度夏。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22: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最后的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最近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件新鲜事儿。最近呢，在很多年轻人的手中，尤其是打工人的手里面啊， AI 桌宠特别的火爆，也成为了一种新的解压模式。说到桌面宠物，很多像80、90后应该都会想起当年的 QQ 宠物，那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那现在的 AI 桌宠可以说比当年的 QQ 宠物要更有意思的多，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可以自己由完全自定义，只要上传3到7张清晰的照片，再输入你想要的动作、互动的效果，就能够生成一只专属的桌面宠物。不会操作也没有关系，网上有不少定制的商家会根据互动动作的多少，价格从9.9到几百块钱不等。那普通的桌宠可以跟着鼠标到处跑，或者说会玩耍、会睡觉，还能够绕着电脑的窗口互动，特别的有意思。那现在最受打工人欢迎的新玩法呢，就是可能会把一些同事啊、老板呀、做成一个桌宠。想想看，如果平时在工作群当中那些严肃派任务的领导们、老板们，在你的桌面的这个电脑桌面上会给你递咖啡，会说您辛苦了，甚至还能够设置像道歉呀、取消加班等等这样的一些互动的效果，是不是还非常的有意思呢？有不少打工人都说，赶方案赶得烦躁的时候，点两下桌面上的这样的一个 AI 桌宠，看看它服软的样子，压力就能够瞬间舒缓不少，算是一种非常低成本的情绪出口了，不用辞职也能够轻松出气。除了解压， AI 桌宠还承载着不少人的陪伴需求。很多养宠物的上班族白天上班家里没人，就会把自己家的小猫小狗做成桌宠，上班累了抬头就能够看见，相当于云撸宠，感觉宠物就陪在自己的身边，心情也能够放松很多。那当然了，还有一些像宠物离世的主人会把去世的毛孩子做成 AI 桌宠，它可以还原生前的样子和小习惯。比如说有一位朋友，他就是把自己陪伴了14年的小狗做成了桌宠，特意设置了2分钟不互动就自动睡着的效果，和小狗生前的习惯一模一样。那对于他来说，这也同样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陪伴，弥补了没有能够好好告别的遗憾。那所以说 AI 桌宠之所以能够走红，就是戳中了当下很多年轻人的两个需求。一个呢是工作压力大，需要低成本没负担的解压出口，现实里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情绪，对着屏幕里的小宠物发泄一下，成本低也不会影响别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陪伴感。很多年轻人怕独自在生活当中打拼，下班回家也是一个人，屏幕里会有一个能够动的小形象来陪伴着大家，也能够缓解一点点的孤单。当然啦，这也就是一个休闲的小乐趣，大家也不用太较真儿，工作累了点两下放松放松就可以了，不用花太多的钱和精力在上面。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想不想做一个 AI 桌宠呢？那你做 AI 桌宠的话会选择什么样的形象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聊聊，看看你对于这样的事情的看法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12:53，有事情找95正在直播当中。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如果你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别再坐等缘分上门啦。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一个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那没有宠物也没有问题，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你来相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来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你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得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得记得提前到哦。如果你想携带宠物来活动现场的话，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把你炸飞。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叫做快快乐乐。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有事情着急，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明天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5: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6: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夜间是阵雨天气，最低气温17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好，这个时间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8月14号，黑龙江首个原址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危楼改造项目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原址重建项目拆除工作正式启动。随着拆装机械的轰鸣声响起，85户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照进现实。当巨型球遇见人工智能，极地动物将开口和您实时对话。近日，哈尔滨市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已完成了主体建设，并进入了组装调试阶段，预计将于8月末正式和游客见面。近日，由哈尔滨市文旅局指导，哈尔滨市芭蕾舞团主办的首届舞蹈艺术节在丁香剧场是圆满落幕。这场填补了我国北方国际化青年芭蕾的竞技平台的空白赛事，为槟城的音乐之城名片再添一抹亮色。近日，哈尔滨首届抹茶节在中央大街红砖街启幕。本次抹茶节以精致的抹茶点心为核心亮点，通过专业化的市场化招商模式，成约了全国120多家知名的甜品啊烘焙和饮品品牌齐聚槟城。提 到五常，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五常大米，但五常的山林、湖湾、稻田同样有文章可做。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山水稻香避暑五常的推荐会在五常的森博园举行，三条避暑线路集中发布，这是五常市首次面向省内外系统推出了夏季避暑的旅游产品。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嗨，只要你过得很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下午好了您呢。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是8月14号，8月的冰城真的是气温不高不低，刚刚好哈。目前哈尔滨的大剧院、音乐厅也是演出不断，和城市的文艺氛围已经全面拉满，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非常好的高品质的文旅体验。而且无论是松花江畔哈、赵林公园、音乐长廊啊，哈尔滨的这样一个初秋时节，真的是步步是景，晚风是非常的温柔舒适的。无论是本地休闲还是接待外地的朋友，都是绝佳的打卡地。那中央大街的欧式建筑、老道外的百年老街，承载着哈尔滨独特的城市底蕴。夏季这样一个文旅刚刚结束的啊，秋天的这样一个哈尔滨，真能是一个是氛围感十足哈，适合慢走慢看，慢慢的感受这个城市的美好。我真的一年当中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初秋的哈尔滨啊，气温啊不多不少，刚刚好。今天是周末，也想和你分享一个暖心的话题啊，就是八月份的周末，抛开工作的烦恼，你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是读书、散步、看演出、野餐啊、郊游、陪伴家人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这个时间如果你在路上，我希望你好好的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你在家里收听，那也希望忙碌的午后你能给自己留一点阅读的时光。其实读书是最低成本的远行，在文字里边沉淀内心非常的治愈啊。而且我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和假期里不要只盯着孩子的学习，假期里陪孩子读一下古诗词啊、美文啊、积累词句啊、熏陶文笔啊，让阅读成为孩子终身受益的好习惯。那我想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保持阅读，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平凡的生活里边也能找到很多奔赴自己的山海和光亮。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热点的新车资讯。8月13号，悦达起亚全新赛图斯正式开启了全国预售。那满配的实力哈，价值越级，限时预售价8.09万起，至高可享2.7万元的尊享大礼包，家用 SUV 性价比直接拉满。全新赛图斯是起亚全球战略型的爆款车型，那全年啊真的是热销全球多国市场，覆盖了这样一个北美、欧洲、中东、亚洲等各大地区。2025年更是全球销量近30万辆，今年上半年突破了17.7万辆，是实打实的全球口碑好车。另外，安全性能全面拉满，新车基于起亚第三代这样一个全球平台打造，那超高强度的钢板热冲压的零件应用占比高达95.1%啊，59.1%，高达59.1%，车身更轻，刚性更强，高速行驶、日常通行都更为安心。同时智能出行是一步到位，全新赛图斯搭载的这样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即20项的安全辅助功能，城市堵车、高速自驾、周末近郊远行，全方位守护家人这样一个行车的安全。另外，预售限时福利只到8月25号，车友在起亚 APP 支付66元即可以锁定权益，包含定金膨胀3年0期啊，还有这个增加这样一个换购补贴，5年免费流量专属，这样一个车机套装的多重礼遇，想买家用代步哈、周末自驾 SUV 的朋友，现在入手最为合适。新车推出了6大配置的版本哈，另外是 1.5 升 1.5T 双动力可选，还有帅气的专属套件，8万级的预算买到全球品质加国产智能的配置，家用代步出游全能适配，是一款地道的好车。

下午的1:19，午后的天气啊比较闷热了，极易犯困和疲劳。提醒电波前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不要斗气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随意加塞变道，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永远是第一顺位。

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这首歌总会勾起很多的回忆、啊、再次听到依然觉得、蛮亲切的。今天的互动话题第一波是八月的周末，就周末生活嘛啊，抛开工作的很多烦恼，你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一是读书、散步、看演出啊，郊游啊，自驾出门，陪伴家人，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1: 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
0: 有听众说了，带老人孩子啊、周末出门啊、我必选的是自驾。像太阳岛啊、大剧院呢、群里来回跑和装东西，随时休息都非常的方便。还有朋友说，周末喜欢去骑行，去江边，松花江的晚风真的太舒服了，特别慢节奏的逛生活，觉得很解压。也有听众说，像近郊的松峰山呐、二城啊，真的是特别适合初秋的时节去玩一玩、转一转。我前两天和朋友自驾去了一下、朋友的院子，就是二城那边啊，也是松峰山脚下哈，特别的美，沿途的风光，我们就不由得感叹说，初秋的这样一个出城计划一定要抓紧时间哈，行动起来啊，带上一点小食，然后带好水，就自驾出行就 OK 了。真的是哈，满目的扑面而来都是那种非常美丽的景色，而且无论是蓝天呢、白云呢，还有两边的树木啊，还有这个稻田啊，让你觉得哇，哈尔滨近郊真有好多的美景等待你好好的去发现它。
1: 不是你的
0: 也很近，像松峰山你爬山啊、车驾就是自驾游去一边，车程是一个多小时，然后爬山两个小时左右，在下里边再玩一会儿哈，晚上回家是一个非常惬意的，然后再到平山镇去买点干豆腐，买点这个好吃的啊，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喜欢那个逛菜市场啊，特别喜欢逛早市啊、夜市啊，就是因为那里边能够找寻到很多的烟火气啊。觉得充满着那种，新鲜感。

0: 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请找925啊。有人说八月暑期已经过半了哈，真的这段时间一直在啊，赏风赏景哈、赏心情。我特别喜欢你这段话，他说不再焦虑带孩子刷题了，让孩子在自然中能够快乐成长，和他一起观察花草，观察树木，仿写古诗，积累很多新鲜的词句，把日常的风景啊变成写作的素材，为孩子的新学期啊一起助力，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另外我想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闲暇时间带孩子走进各种书城啊、图书馆啊、公园啊，还有博物馆，在自然和书香里边滋养观察力、感知力，比机械的刷题更为的有意义。另外就是张弛有度了哈，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劳逸结合，动静结合，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让孩子能够稳步成长，向而生。好多人都说这个假期过得有点累啊，不是前半程补课，后半程旅行，就是后半程补课，前半程旅行。
1: 开灯吧，想念你的脸颊，你的发，我并不害怕，心中总有你的
0: 城。我想无论是学习还是旅行，都需要你用心去感受，用心去发现，不是吗？

八月的哈尔滨啊，真的是景色又好啊，天气也温柔，而且周边的这很多自驾游的路线又非常的治愈啊。忙碌的工作日之后，真的希望这个周末你可以走出家门，带上你的朋友和亲人去哈尔滨的近郊啊，去看一看，转一转，无论是登山，还是赏花、看树哈、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或者是露营啊，或者带孩子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都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那这个初秋你最想完成哪一件小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有听众说计划去江边啊，就是看一看，然后吹吹江风，看看秋高气爽的云，呵呵，彻底治愈一下一周的疲惫。还有朋友说准备带孩子去逛逛书店了啊，选一些新书，趁着暑假啊这个末期，呵呵，再充电蓄力一下，静待新的学期的开始。还有朋友说想去大剧院看一场演出，去音乐厅听一场演出。音乐厅是明天晚上，应该是明天晚上8月15号晚上，哈尔滨音乐厅有一场很重磅的演出，也是非常著名的指挥家李新仓老师做这个指挥也欢迎大家走进哈尔滨群力音乐厅也非常好找哈去用高雅艺术来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不一样的色彩。其实音乐是有色彩的，只要你愿意去拿出时间来和孩子和自己做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是非常 OK 的。另外就是有听众说周末的愿望就是睡个自然醒哈，不用闹钟，不用赶路，特别开心的这样一个事情。还有朋友说那当然约上好朋友啊，轻松自在的聊天，聊一聊生活的日常，也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这首歌来自陈敏的《日子》。有人说，日子，当你熬到了一定的岁数和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会忽然觉得这人生除了凑合还有经验，除了计较还有甘愿，除了权衡利弊还有赴汤蹈火，而且熬着熬着，痴缠里有爱，真爱里有很多喜悦，喜悦里边有了很多幸福的感觉。我想要幸福的日子，可谁也不是宿命的棋子。写得特别好哈。还有听众说，特别喜欢这首歌，很早的一首歌了。我们要好好的过生活，好好的过日子。歌词非常的简单，深情也是生活。所以是有人说，是生活真的不容易啊。没错，生活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每个人更要乐观的，微笑的，好好生活。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多想你。
1: 没错，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哈尔滨各位单身的伙伴要注意了哈，无论你是苦于社交圈子太小，还是遇不到那个合拍的他，就别坐等缘分上门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特别在相亲文化周啊，做了一个活动，叫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啊，全程火热招募。
0: 我想你知道，
1: 是在8月23号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边喜欢养宠物的啊，喜欢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家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觉得哎很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在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哈，邀请你来认识，机会也超级难得。那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现场会化身为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各位上台参与啊，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我们这样一个925相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专场，一年仅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另外的一半哈，一定要记好时间来现场。这个初秋的时节，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下午2点钟到4点钟，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厅，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哈。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心吵着

说，刚刚也说了最新的汽车行业的热点，8月13号，悦达的起亚全新赛图斯正式开启了全国的预售。那满配的实力，价值月级限时预售价8.09万起，至高可享2.7万元的尊享大礼包，家用 SUV 性价比直接拉满。全新赛图斯是起亚全球战略的爆款车型啊，常年热销全球多国市场，覆盖北美、欧洲、中东、亚洲等各大地区。2025年更是全球销量近30万辆，今年上半年突破销量17.7万辆，是实打实的全球口碑好车。另外，安全性能全面拉满啊，新车基于起亚第三代这样一个全球平台打造，那超高强度的钢板和热冲压零件占用比高达59.1%，车身更轻，刚性更强，高速行驶、日常通行都非常的安心。同时，智能出行是一步到位。全新赛图斯搭载了智能的驾驶辅助，近20多项的安全辅助功能，城市堵车、高速的自驾、周末近郊出行，全方位呵护你和家人的行车安全。另外，就是新车也推出了6大配置的版本啊，有更多的选择，还有帅气的专属套件哈。8万级的预算，买到全球品质加这个智能的配置，家用啊，代步出游，真的全能适配。所以，电波前的各位好朋友，各位车主朋友，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5: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阵雨天气，最低气温17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就听着说这个音乐前奏一响，心里边的火车已经出发了。还有朋友说这首歌真的是想起来当年的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哈。同龄人应该喜欢听这首歌都是80后70后吧。还有听众说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里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们说的互动话题是周末的短途出游，亲子遛娃，城市打卡，哈尔滨的这样一个初秋的时节，你觉得你周末出行首选的是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还有就是你最喜欢度周末的一些方式，以及这个周末你最想干的一些小事。

说到哈尔滨近期的一些文娱的演出，也为您强烈推荐一下。8月25号、26号晚上7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里边有非常受欢迎的哈经典永不褪色的中巴，就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啊，奔赴一场跨越60多年的经典之约，非常经典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在下周哈8月25号、26号两天，在哈尔滨的大剧院歌剧厅里边哈。喜欢看红色娘子军的朋友，喜欢中巴的朋友可以尽情去感受一下。

外再强烈推荐一下，明天晚上7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我有一个很好看的演出，叫《经典永恒》哈。有我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人李新草老师直棒哈响哈，也是值得电波前的各位喜欢交响乐、喜欢高雅音乐的朋友前去感受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精彩的演出，就是明天晚上7点钟在哈尔滨的群力音乐厅里边啊。本场音乐会以经典永恒为主题，汇聚了贝多芬、莱尼克、柴可夫斯基三位音乐巨匠的很多非常经典的传世佳作，在这些乐章里边可以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

0: 摇风。
1: 好，这里插播路况哈，铁河高速延寿至方正方向的 K194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我看不到他的心。
1: 另外再说一下，就是在8月23号啊，8月23号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群力的银泰城中厅啊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举办这样一个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是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哈、啊，全程火热招募当中。各位单身的朋友，如果你有这个特别可爱的宠物，欢迎带这个毛孩子一起来哈、啊。因为觉得宠物是天然的话题呢，刚认识也不会觉得尬聊。如果说我没有宠物哈、啊，去现场看看可不可以 ？OK 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

你来认识，机会也超级难得，一年只有一次哦。欢迎大家啊上台参与，大胆秀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属于你的缘分。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是在8月23号下午2点钟到4点钟，群力银泰城1楼中厅，缘分不等人哦。

这里有听众说，周末的时候就喜欢去爬山，特殊秋的哈尔滨周边有很多景色都非常的漂亮。喜欢爬山，喜欢徒步，慢慢的走路，慢慢的放空，能够缓解很多的焦虑。也有听众说，周末一定要放下手机。我是在周末选择陪伴孩子观察自然，玩耍互动，好好享受我们的亲子时光。还有朋友说，如果在周末的时光两天能够完全放下手机，那我们真的赢了。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你想一想哈，除了睡眠的时间，是不是手机占据了很多人大量的时间，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说话，也越来越不喜欢交流，甚至不喜欢出去走走。现在很多学生都说出去玩没劲，还不如在家里玩手机，可见手机对每个孩子的影响哈。我真的建议各位家长们多陪伴孩子啊，多带他亲近自然，可能这样才能让孩子能够脱离手机，或者回到家你就得有一定的时间里不碰手机，你也拿起一本书和孩子一起静静的阅读。

0: 梦想。
1: 小黄车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在周末的下午时光里，静静地听这首歌，真的挺惬意的。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有听众说，此刻用手机在松花江畔听我们的节目，感觉特别的舒服。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大家，还有很多在网络上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视频号观看节目的朋友，这首歌也同样送给所有喜欢哈尔滨的朋友。

松花江水欢乐的歌唱，有的时候在傍晚时分，从江北到江南，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两岸的江景，然后如果遇上漂亮的晚霞，自驾在路上，哎呦，真的觉得哈尔滨太美了。尤其是初秋这个时节，一直到九月中旬，松花江两岸，你真的觉得每天怎么走怎么看都觉得哇，哈尔滨它就是漂亮。当下的生活需要我们好好的珍惜，就像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一刻静下心来，给自己找一个心情的落脚点。中午的时候你可以早点起，逛个早市，在早市上吃点早点，然后再去看看各种展览中午再吃点哈尔滨地道的锅包肉鱼香肉丝溜肉段等等下午去看看哈尔滨的很多非常漂亮的建筑，晚上再吃点铁锅炖，哎呦，太惬意了。然后另外一天周日的时候可以选择去自驾去哈尔滨周边的这些山山水水看一看，都非常的惬意，一定是不虚此行的。生活真的是要靠自己用心的去感受，用心过活。而且就像那句话，不是和每个人过，和哪个人过都是你需要的生活。当你握不到别人的手，请自己为自己加油。

好，现在是下午的2:53，这首歌叫做大虾糖。小的时候很喜欢吃糖果，和现在小朋友一样啊。但那个时候糖果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这么多样化。那个时候吃一块大虾糖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因为好像平时只有过年啊过节小朋友才有这样一个幸运能得到大虾糖吃，就那种酥酥的啊、觉得脆脆的，里面有花生酱的感觉，很甜，然后咬下去满口酥香，我觉得哇好好吃。那个时候大虾糖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特别美好的礼物，现在也吃过大虾糖，但依然觉得好像没有童年那个味道了。可能现在的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多事情就觉得啊不过如此啊，味道也不过如此，但你细细品味还是真的有不一样的味道在其中。所以感谢收听今天的有事情找925，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你的内心像吃了一块糖一样，充满着一份甜蜜。之前我们的节目叫做过一段时间给生活加个糖，就觉得很多时候日子挺苦的哈，我们需要给生活加个糖，每个人都不容易。当下这一刻，我希望你的脸上绽放笑脸。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现在时针指向了15:02。从现在呢一直到17点钟啊，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这里有实时的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儿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14号下午到17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4号下午呢，全市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4号夜间呢，到15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15号白天呢，南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多云，16号白天。

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未来两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呢分布不均，并且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凌晨至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行车安全。问候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有宁静的夏天，还有随缘向日葵歪歪奇奇啊，这位朋友叫卓越，还有修文天天快乐一帆风顺有趣的灵魂，我们感谢这些听友朋友的在线收听哈。好，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15:08，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3号，省

在市民大厦举行，全市99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正式受聘为新一届的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进一步充实我市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力量，健全社会监督体系。14号，全省首个原址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危楼改造试点项目，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原址重建项目拆除工作正式启动。随着拆除机械的轰鸣声响起，85户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照进现实。项目计划于2027年6月1号完成验收。当巨星球遇见人工智能，极地动物将开口与你实时对话。竟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星球已完成主体建设，并进入组装调试阶段，预计将于8月末正式与游客见面。近日，哈尔滨首届抹茶节在中央大街红砖街启幕。本次抹茶节以精致的抹茶美食为核心亮点，通过专业化、市场化招商模式，精准邀约全国120多家知名的甜品、饮品品牌齐聚槟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吗？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呢，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中，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还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呢，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呢，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了这个时间啊，到现场来。这个夏天呢，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呢，请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咨询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已经看到了有听友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互动了啊，欢迎大家，有趣的灵魂，他说甜甜下午好啊，下午好。还有小明啊，也来打卡报道了。对了，今天是周末了啊，周末快乐。还有秉心陪伴啊，陪伴说呢，听到你的声音啊，很喜欢听到咱们播放的歌曲，特别的欢快啊，还有这个实时的一些动态的城市新闻，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都已经成为您的日常了，所以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着每一位听众朋友。就在这一周哈，刚刚落幕的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都给哈尔滨的盛夏啊留下了一段特别难忘的光影记忆。虽然是短短的一周的一个时间，但是这个展映的活动啊，是伴着江枫、伴着银幕，还有呢是这种邻里共观赏的一些温馨的画面，依然都会留在我们很多的市民和游客的心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回顾这场属于我们哈尔滨的一个光影盛会。

光影围桥，江枫作伴，哈尔滨的夏夜呢，因光影而愈发的浪漫和惬意。8月6号到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联袂举行。与电影双周同步进行的是电影展映的活动，21家的影院、56处的露天点位、348场的免费展映，让50000多名市民游客尽享光影魅力，感受槟城深厚的光影历史与文化底蕴。从专业的影院到广场街巷、社区庭院、江畔公园，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蹒跚学步的孩童，结伴而来的邻里，远道而来的游客，整座城市呢，因光影而聚合，因电影而感动与沸腾。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我们的电影双周啊。这免费的观影活动的堪称是一场电影的满汉全席啊，就有像之前的一些老电影《黑三角》啊，《冰上姐妹》啊，《张一曼》等等这些经典的老片，还有呢《莫斯科行动》《镖人》《风起大漠》等等这些动作影片的佳作。大理区的中影国际影城卓展店呢，还有《飞行家》《冰剑王国》《千万不要忘记》三部深植哈尔滨印记的影片，也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免费预约，那名额很快就被抢空了。还有呢，《飞行家》呢是全程都在哈尔滨取景的，龙塔的旋转餐厅啊，老工业厂区，江上缆车，一帧帧都是这座城市独有的肌理。纪录片《冰剑王国》呢，也是历时4年，跟拍上万名冰剑工人，让观众看见了每座冰雕背后的匠心和汗水。1964年的老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呀，就将镜头对准了电机厂车间、松花江晨雾和中央大街的面包时，瞬间呢就将老哈尔滨人拉回了那个火热的年代。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主题展映呢，也是同样的精彩纷呈，《宝贝计划》《新警察故事》《急先锋》《警察故事三》《捕风追影》等等这些经典的影片，在万象影城等多家影院轮番上映呢，每晚都是座无虚席。既有令人捧腹的功夫喜剧，也有扣人心弦的警匪对决，还有挑战极限的冒险篇章，不同口味的观众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光影感动。此外，像《悬崖之上》啊，《极寒之城》等等这些佳作呢，也在露天点位和市民见面，线上转映专题页呢，也同步上线，让全国的影迷共赴这场盛夏的光影之约。影片的类型的丰富，题材的多元，让哈尔滨的夏夜格外璀璨。在丰富多彩的展映活动当中，一场特别的放映呢，也是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就是在8月6号，是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扫描修复版，在哈东万达影城特别展映，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专家现场导赏并且播放修复对比短片，原本模糊的老旧的画面是经过精细的修复后画面清晰，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这座城市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记忆。说到这儿呢，也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一道来聊一聊啊，就是趁着这样的电影双周，您有没有沉浸式的走进电影院呢，或者是露天的放映广场啊，还有呢就是社区广场啊，都去看一看这些老电影呢？是伴着晚风啊，银幕的光影，有没有留下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夏夜的回忆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聊，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欢迎听友朋友的到来啊，刚才呢是金玲玲也加入了到了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还有哪些朋友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打声招呼哈。好，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有一些老电影啊，当你再去看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呦，这个老电影拍的是格外的好，或者是说这些老电影呢，你带着爸爸妈妈带着长辈哈，全家人一起去看的时候呢，又能换回他们对于年轻时候的一份美好的回忆。

虽然现在是初秋哈，当然了，就是这个夏天的尾巴呢也还在啊。有几天呢是感觉很清凉的、清爽的，但是也会哈迎来的那种中午的时间哈，也会这个艳阳高照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还是舍不得夏天就是那么快的就走了。你看这个听友一杯白开水就说了啊，甜甜下午好，我看这个露天电影了，而且呢是傍晚吃完饭溜溜达达的就过去了，搬个小马扎往那一坐，晚风徐徐，周围都是街坊邻居呢。找回小的时候就在大院里看电影的那种感觉，特别舒心。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下午3点到5点档，我是甜甜啊，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实时在线。还是宁静的夏天，随缘向日葵，歪歪戚戚。胸闻有趣的灵魂陪伴啊，这位朋友叫 CC，欢迎，还有小明、丙星啊等等啊，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希望可以在公屏当中来打声招呼。

啊，又看到了有听友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一路繁花，他说这回啊真的是趁着电影双周呢，专门去太阳岛，然后这个露天的这个观影的一个广场啊，在那里呢是吹着小风，然后呢看着这个大屏幕来播放电影，那种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而且呢就是一边看电影啊，一边可以就是在太阳岛这么美的这个环境之下哈，真的是太难得的一种体验了。对，这里正在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电影双周的这个活动，因为是刚刚结束哈，可以说这个余热呢还在很多的我们的市民的心中。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也去在电影双周的这个时间段内呢，去到影院呢去观看免费的一些老电影啊，还有成龙的动作电影啊，也都可以和我们一道来分享，或者是说呢是在这个露天点位呀，还有社区的这个露天电影啊，您都看了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夏日的记忆。那继续来和大家盘点啊，来和大家介绍这个露天放映点呢，是燃动全城的热情。光影的殿堂呢，远不止影院。56处的露天放映点呢，是散落在全城，像松花江畔呢、百年老街、社区广场、公园绿地、银幕索道呢。就是人间烟火哈、可以说消防区的劳动公园。有一位放映员张伟准时架起了设备。其实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的时候啊，你看电影啊、我看电影的时候呢总会情不自禁的往后看，哎，就想知道啊后面在座位的这个上方，然后露出了一个小孔，那个小孔里面呢就是往外放射的就是这个光啊、那里面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呢？到底是怎么放出来的这个电影呢？我相信是不是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70后啊、80后啊，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呢？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哈，在香塘区劳动公园的这个放映员呢叫张伟，这个镖人风起大漠的画面呢是在暮色当中呢跃出，下班赶来的市民都静坐欣赏，晚风和光影交织。还有呢是在南岗区宣庆小区啊，银幕亮起的瞬间呢，孩子们呢真是搬着小板凳坐在最前面，老人们呢也是摇着蒲扇在后方落座。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百年建筑群成为天然的幕布啊，青砖黛瓦间光影流转，平房区西木社区红旗帽广场每晚19点同时点亮，让周边的居民在家门口尽享光影之夜。

说起这个太阳岛公园的星光露天影院呢，无疑是最特别的一处。像刚刚我们的听友朋友呢，是我看一下啊，一路繁花，他就说了嘛，是在太阳岛看的这个露天电影，那你一定是来到了星光露天影院。就在8月8号的时候呢，这里就放映了成龙领衔的《捕风追影》啊，三块大屏幕，三台放映机同步就位。那当晚呢，距离开场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有近200多名的市民和游客都已经落座等候了。微凉的江风也

是搭配着这种情节特别紧凑的影片哈，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江枫作幕、光影为席的独特韵味。你看，就在当天晚上啊，有一位市民叫杨丽，他就说呢，这个熟悉的露天的场景啊，真的是勾起了儿时的记忆。他说小的时候吃完晚饭，就跟着父母搬着小板凳看露天电影。如今呢，在松花江畔啊，这是边欣赏江景，边能够看到院线的影片呢，童年简单纯粹的快乐一下子又回来了。

还有的一些市民朋友呢也在说哈，没想到每天路过的大街小巷都搬上了荧幕之后，忽然发现啊，这座城市里藏着那么多的故事。还有的说呢，下班之后啊就赶紧赶到劳动公园啊，街坊邻里都聚在一起，一边看电影一边闲话家常，十分惬意，真的好像找到了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庭院的感觉。

0: 说起电影双周呢，不仅是点燃了咱们哈尔滨市民的观影热情，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影迷和游客呢。这个上海的游客李女士啊，听说哈尔滨在举办这个电影岛，就是太阳岛电影周，还有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的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哈，就趁着这个暑假领着孩子和家人来到哈尔滨游玩，而且呢是在松花江畔啊。看完露天电影之后呢，他特别有感触啊，他就说以前提到哈尔滨脑海里只有冬天的冰雪大世界，这次呢正好是电影周来到了太阳岛，吹着江风看露天电影，真切地感受到了哈尔滨浓厚的文化氛围。还有西安的游客张先生哈，也是在太阳岛的这个星空露天影院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一座城市愿意把电影搬到江边广场市区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就足以看见这座城市对电影的热爱和文化底气了。还有不少的游客呢都在社交平台留言啊，没想到夏天的哈尔滨这么迷人，光影与江风太配了。我们正在和大家一起回顾的就是电影双周的这个活动啊。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双周的时候，您也去到了影院，观看到了那些免费的老电影或者是动作电影，还有呢是在露天广场啊社区啊看到了这个露天电影，也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说到这一次的电影双周呢，电影展映活动呢，最动人的底色就是在于免费啊两个字背后的一个文化诚意了。那从8月6号到12号，每天是10点到22点，全市21家的影院、56处的广场、社区露天点位同步开展公益放映，是从繁华的商圈到小区，从松花江畔到百年老街，每一处放映点都在上演着属于市民自己的光影故事呢。

348场的放映，348束穿过银幕抵达人心的光啊。当银幕在社区广场升起，在江畔公园点亮，在百年老街流转，老人们是摇着蒲扇聊起年轻时候看过的那些老电影，孩子们呢是仰着头追问哈，那些老电影，他们都是主人公啊，是谁呀？都是怎么回事哈？年轻人呢，就是举起手机来拍起这些一帧一帧的美好的画面。

一帧一帧画面牵引出的欢笑和感动，注定会成为槟城夏都最温暖的城市记忆。啊，你看我们的听友朋友特别的热情啊，在公众号里留言了。这位朋友叫小小知我心，他说：“哎，我就带孩子去，这个中影影城看了《飞行家》呢，好多的镜头真的都是在哈尔滨取景呢。孩子看完也很惊喜呢，他说：哇，没有想到啊，原来以前的这个我所生活的城市是这个样子。”这位朋友叫一脸睡和，他也说了啊，我家就在仙境小区楼下呢，就有这个广场的放映点啊，正好呢都能够就是看到这个露天的放映电影。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在楼上啊，开着窗就能够看到了。他说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老人和孩子坐在一起啊，说说笑笑的，邻里之间呢也都熟络了不少呢。

个听友朋友叫清风度啊，他说我去了中华巴洛克看露天电影了，老建筑再搭配着光影，真是氛围感十足啊。他说头一次呢在中华巴洛克能够看到露天电影，而且发朋友圈了，外地的朋友都特别羡慕。

我们听有朋友一条条的留言呢，就是一段一段的故事哈，在影院里沉浸在江边的晚风啊，社区的这个露天电影当中啊，虽然都是不同的地点，但是都会有着同样的一种感动，也同样呢会把这个夏日的美好的画面都珍藏在人生当中的最美好的那个地方哈，随时随地呢都可以翻出来好好的回味一番。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哈，我们的驾驶员朋友现在是15:51了。其实在午后3点开车驾车的时候很容易呀、就困倦疲劳。再次要提醒所有的车友朋友啊，尤其是这个长途行车呢，切记硬撑。如果感到头晕呐、犯困呐，就找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开窗通风，简单简单这个活动活动身体啊，平安抵达才是路途最终的目的地。如果工作疲惫了，生活里的琐碎的事情烦心了，也不必独自扛着。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也欢迎能够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全天候的陪伴着各位听友朋友。

再来说一说啊，其实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太阳岛公园也迎来了野生鸳鸯繁育的丰收年。不知道大家呢，到这个太阳岛公园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些的，小精灵呢？随着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哈尔滨籍的鸳鸯不再扎堆单一区域栖息了，转而呢是呈现出全城多点繁育的新态势。那大家知道吗？今年啊，就是太阳岛的这个小鸳鸯啊，一共有多少只了呢？真可以称之为是鸟丁兴旺啊。在太阳岛种群数量增长最为亮眼啊，截至目前呢，园区内是成年的鸳鸯啊，新生的幼鸟总数都突破了200只了，创下近年来的新高。

根据长期守护在野生鸳鸯的这个鸳鸯奶爸车春虎的统计呢，今年太阳岛公园的鸳鸯繁育成果十分可观。截止到现在呀，园区是自然繁育新生的小鸳鸯132只呢，加上从城区各处啊救助回来安家落单的幼鸟27只，今年新增的幼鸟总数达到了159只。那这132只岛内繁育的小鸳鸯呢，分别是依托在园区架设的人工巢箱内繁育了70只幼鸟，利用湖边的天然树洞自主孵化的鸳鸯，成功育出了62只幼鸟。人工辅助啊，巡护监测呀，让今年幼鸟的存活率是大幅的提升了。除了这上百只的新生幼鸟，园区常住的成年鸳鸯还有40几只呢。大小鸳鸯相加，太阳岛野生的鸳鸯总数啊，都达到了200只以上了。值得一提的是啊，目前都超60%的幼鸟都已经顺利的学会飞翔，进入活动量大、生长速度快的亚成鸟阶段了。大小鸳鸯一起在湖面、林间自由的穿梭，也成为这个夏日太阳岛一道灵动的风景。

其实就是现在呢，距离这个鸳鸯秋季南迁啊，仅仅就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而且呢，就是这个阶段呢，也正是它们蓄能冲刺的一个黄金期呢，吃食量啊、营养啊、需求都达到了全年的一个峰值。就有一些小鸳鸯已经学会了飞行，每天这是大范围的飞行穿梭觅食，体能消耗很大，正处在羽翼定型、堆积脂肪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吃够了，吃壮了，积攒充足的体能，才能够顺利的完成成长长途的一个迁徙啊，而且呢还能够才能抵御南迁途当中的这个风风雨雨。所以说啊，这今年太阳岛小鸳鸯啊，刚刚说到了，都已经突破了200只了。大家去逛这个太阳岛公园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些小生灵呢？好，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马上就要进入到16点钟的下一个时段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时针指向了16:03。生活里呢，我们总会有忙不完的工作，操心不完的琐碎的事情哈。行驶在路上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段时光里啊，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可以让你放松片刻的一个时光。925呢，始终愿意做你最忠实的倾听者和同行的伙伴，陪你走过城市的每一段路途。欢迎猪猪啊！继续欢迎陪伴有趣的灵魂，胸闻奇趣，向日葵随缘，宁静的夏天啊！刚刚也看到了丽，好亲切呀。这是刚刚有点到名字的一些听友朋友，还有没有点到名字，也欢迎大家可以手动来打招呼。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最新的高速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的 K275+560 公里处呢，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现在是16:08，我们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3号，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全省高速公路夏季交通安全治理联合执法行动视频调度推进会，会议全面复盘专项行动阶段性成效，剖析治理堵点难点，对下一阶段高速交通安全攻坚任务进行系统安排部署。日前，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座谈会暨聘书颁发仪式在市民大厦举行，全市99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正式受聘为新一届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进一步充实我市营商环境。

当巨型球遇见人工智能，极地动物将开口与你实时对话。竟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已完成主体建设并进入组装调试阶段，预计将于八月末正式与游客见面。日前，第三届精英杯六城市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开赛。来自天津、呼伦贝尔、哈尔滨等六座城市的11支青少年冰球队伍齐聚冰场，以球会友。冰城夏日篮球热浪再度来袭，8月29号到30号，中国体育彩票2026哈尔滨市第二届热血无界3-3硬茶篮球争霸赛将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热力启幕。为积极发挥道里区爱建街道、紫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功能，丰富辖区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功能，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8月13号上午，紫园社区精心组织开展便民微市集服务暖民心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联动多家爱心企业搭建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用贴心服务温暖辖区居民。提到五常，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大米，但五常的山林、湖湾、稻田同样有文章可做。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山水稻香避暑五常推介会在五常魏秀山森博园举行，三条避暑线路集中发布，这是五常市首次面向省外系统推出夏季避暑旅游产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倦了，无力降下了，人亦似是无力笑。情怀也倦了，无复往一朝，烦闷盼望能共飘。旧事又像轻烟，绕着我，余情好比。

0: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乐坛，留下了太多耐人回味的经典旋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子祥演唱的《星光的背影》。其实这首歌呢是他，作曲，最初呢是徐小凤来演唱的啊。当然了，林子祥也来唱了这一版。其实这首歌唱的是，浮云漫过尘世喧嚣，星光送走世间烦扰，歌词里藏着真是历经世事之后的一种通透吧，也是放下名利纠缠，随心自在的生活。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啊，是悠扬的这种粤语的旋律当中，却能够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那样的一份松弛和豁达。我们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哈，启航啊，真的是要把我都笑的大眼睛双眼皮儿。好像还有下一句是不是？感谢启航啊，还有海霞啊，刚刚呢那个时候正好是进入到了我们的新闻，所以没有跟海霞来打招呼。他说甜甜下午好，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啊。落叶之秋，好久不见了，落叶之秋。还有安琪，都欢迎啊，各位听友朋友。也是希望能够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默默守候的一些听友朋友啊，也可以在公众号里来留言，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再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城市的旅游资讯啊。其实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把甜甜感兴趣的东西呢，就想在节目当中呢带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为了激活哈尔滨夜间的文旅市场，丰富城市夜游体验，哈尔滨春秋观光巴士公司呢近日推出了一江二桥夜幕下的哈尔滨主题夜景观光毕线，为市民和中外游客打造沉浸式的流动的夜游新场景。就是那个观光巴士，大家有坐过吗？我一直都很想去坐观光巴士啊，没有想到呢，你看这打造的是流动的夜游新场景，不仅做了观光巴士啊，还是夜游。那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夜游的线路吧。这个线路呢，是以松花江沿岸的景观为核心，串联公路大桥、阳明滩大桥两大城市的地标桥梁，采用全程环线运营的模式。也就是说呢，始发站和终点站都是松花江观光索道，游览时长70分钟。哇，好过瘾呢，1小时零10分钟啊。这个线路沿途啊都串联起了松花江两岸的灯光景观、音乐长廊、雪人码头、群力商圈、冰雪大世界等等这些核心的夜景点位，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赏哈尔滨城区江景与夜景交相辉映的城市风光。那这个夜游毕线呢，每天是晚上的7:30、8点、8:30定点发车，采用了双层全景观光巴士啊。这个观光巴士一直都是我心中很想去坐一坐体验的那个一个项目吧。那观景视野开阔，线路实行惠民票价政策，成人票价20元，1米4以下的儿童在成人的陪同下可以免费乘车。这一次主题夜游的专线开通呢，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哈尔滨夏季文旅产品系列，补齐城市夜间观光业态的短板啊，也是为市民游客提供全新的夜游出行的选择，解锁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全新视角。真的想这个有时间哈，去体验一把。

这样的一首歌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真的是把校园里的欢笑、午后的微风、同窗相伴的时光都写进了旋律当中了。想起他们啊，那个少年时候清亮的歌声，那种脸庞啊，缓缓诉说着夏日限定的美好和淡淡的不舍。那些蝉声喧嚣的日子，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都成了心底难忘的画面。所以配合着这首歌，刚刚也向大家来介绍了一江二桥揽江景哈尔滨新推出的夜幕观光巴士毕线，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试一试啊。哎，甜甜就特别感兴趣，不一定哪天咱们就可以这个偶遇一下。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夜游毕线呢，每天是7:30、8:30定点发车，采用的是双层全景观光巴士呢，这视野特别的开阔呀。哎呦，你看这个线路呢，都是松花江沿岸的景观为主啊，是音乐长廊、雪人码头、群力商圈、冰雪大世界等等这些核心的夜景点位，在观光巴士上面去看一看，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收获呢？游览的时长是70分钟。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

0: 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1，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李雪，请李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雪。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刷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大致高速庆东站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机器方向入口，鹤大高速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近期不少网友都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及刷山站的管制通行情况，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计划经过此路段出行的四川朋友们，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从刷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刷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可最快便捷的通行此路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阿肆的这首《照进内心的光》啊，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生活当中呢，总会有阴霾，但是总有一束光能够穿透黑暗，照亮我们的内心。他的歌声呢，也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希望这首歌也能成为你心中的那束光，在你感到疲惫、迷茫的时候，给予你温暖的力量，让你勇敢地继续前行。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今日份夏日养生小课堂了。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到来啊！看到了外星人啊，还看到了琪琪啊。其实刚刚呢，也还看到了有一些特别熟悉的老朋友。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留言，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相信啊，不少朋友呢平时都很爱喝酸奶吧，其实我就是一个酸奶爱好者，而且最近呢还特别注重的是喝无糖酸奶了。当然了，就是你打开酸奶的这个奶盒子，会不会经常看到表面飘着一层淡黄色的黄水呢？很多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这是不是奶变质了呀？还能不能继续

喝了呀，不少人看到就是这层黄黄的水哈，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倒掉。其实呢，这里面还藏着不少的认知的误区。今天咱们的养生小课堂呢，就和大家把这件事儿说清楚。您在喝酸奶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撕开包装，放在冰箱或者过一段时间拿出来的时候，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那这层水呢，表示酸奶坏了吗？还可不可以吃啊？要不要倒掉啊？其实呢，酸奶开封之后，这个表面吸出来的这个黄黄的水是什么呢？有听友朋友知道吗？或者是咱们来竞猜一下啊，互动问答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其实呢，酸奶开封之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啊，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坏了。那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还是不能说啊，再稍微等一等。咱们先来说一说啊，就是导致这个现象发生会有几类常见的原因。牛奶的成分和固形物的含量，比方说啊，如果所用的这个牛奶的蛋白质啊、脂肪和总固形物的含量较低，凝胶结构更弱的话，就更容易释放出这个水分了。那还有就是发酵和加工的工艺，过度发酵、发酵温度不当、菌种类型啊、热处理方式等等，这些都可能影响到凝胶的结构。如果条件不理想，就容易出现吸出水的现象了。还有呢，就是储存和运输的条件。酸奶在冷藏之后，运输当中被震动了、温度波动、长时间静置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让本来还被锁住的水分吸出，寄居在表面或者是杯壁。好了，不卖关子了啊，就是酸奶开封之后表面吸出的这个黄的水叫什么呢？叫乳清，叫乳清。如果可以的话，便于您记忆呢，您可以把这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公众号是还有视频号下方都可以啊。所以其实呢，酸奶开封之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啊，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刚刚也说到了几类常见的原因，就是牛奶的成分和固形物的这个含量低，凝胶结构弱，就容易释放水分。还有就是发酵和加工工艺啊，也会，如果不太理想的话，也容易出现这个水分。还有一个呢，就是储存和运输的这个条件，就容易把这个锁住的水分吸出来了。那低添加或者是天然酸奶，还有一些无添加剂的，没有增加这个稠味剂的啊，增稠剂的或者是稳定剂的酸奶，比方说手工酸奶、天然风味酸奶，更容易吸出乳清，因为它们更原生态啊，结构呢也更容易啊，因为环境的变化松散。乳清其中呢是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等水溶性的维生素的。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核黄素的存在。之所以很火的干椰酸奶啊，就是挤掉了这一部分，把这一部分的水挤掉呢，就叫干椰酸奶了。这个乳清可以吃吗？当然是可以的了，而且乳清是安全的，富含营养的。乳清呢是含有乳清蛋白的，也是一种高质量容易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含有多种必需的氨基酸，同时乳清还富含矿物质，如钙、钾、磷等等啊，水溶性的维生素以及少量的乳糖，对追求营养补充蛋白质的人来说呀，这些都是有价值的。还有一些这个营养或者是健身相关的一些指导也建议，不要随意的倒掉乳清，就将其中和酸奶混合均匀了再使用，充分的利用它的营养。那也有不少的网友说了，那是不是有乳清的才是好酸奶呢？或者是什么时候要谨慎或者
是要丢弃，当然这个析出乳清并不意味着酸奶就永远没有问题啊，仍然是要注意以下的几类情况。比方说呢，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啊，就要避免食用了。首先咱们看颜色，颜色异常，这个乳清变浑浊了，发灰发绿发粉了，或者酸奶出现了霉斑结块，颜色不正常了，就表示污染了或者是变质了，就不能吃了。还有呢，你开盖的时候闻到了刺鼻的酸臭味儿，发酵过程当中过度的酒精味儿、霉味儿啊，也是细菌或者是霉菌繁殖的信号，也应当丢弃，不能再吃了。看质地，变质的酸奶是无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的，无法凝固成块，而且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混汤状，这个也不能吃了。那过期或者是保存不当呢，已经是过保质期了，开封之后长时间没有冷藏，不能仅凭没有吸水就判断它是安全的。所以刚刚呢就和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个酸奶当中啊，就是会看到这个表面出现了一层淡黄色的水，这个水呢是乳清。那有这个水就表示酸奶坏了吗？不一定啊，所以说还是要靠咱们再进一步的刚刚说到的颜色呀、味道啊、质地呀、过没过保质期呀、保存是不是在冰箱当中是冷藏啊等等啊，这一系列您再仔细的斟酌一下看一下。好，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16:47了，我们来听一首老歌。

约定呢是一种承诺，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米卡的翻唱啊，他的嗓音温柔，也是将这份深情呢，可以说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吧。也许你也和重要的人有过许多的约定，那约定呢，就像是星辰点缀着我们的生活。在这首歌里，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温暖的约定，珍惜身边所在乎的人。16:51了，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甜甜，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3:00到5:00档的有事情找925。

人的一生呢，就像一场漫长的进化，我们在不断的经历当中去成长蜕变啊。所以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他用特别独特的音乐视角吧，去讲述着关于爱情成长和自我认知的一个故事。希望在你下班的这个路途当中呢，有美妙的歌声陪伴。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三点到五点档，我是甜甜。就差最后一首歌就即将结束我们这一档的节目了，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让我们对未来都充满着希望，也是希望下一个时段你可以继续来收听。

0: 只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1: 北京时间17: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5: 哎，
4: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5: 哎，
4: 安全出行啊，
5: 是
4: 关系到咱大家。
5: 对，
4: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5: 不错，
4: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5: 哎，
4: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6: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直播现场的路况专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欢迎各位呢随时来拨通。看到微信视频号上有趣的灵魂来了哈，欢迎大家。今天感觉非常妙，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吉黑高速吉林到哈尔滨方向243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吉黑高速吉林到哈尔滨方向243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1: 眼里每天都有好消息，每个日子都会收获好。
0: 今天呢是星期五啊，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每个人呢都会获得两张由冰雪大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啊，能在明天晚上，就是星期六晚上，周末的晚上啊，去看这个演出的朋友，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全都化作今天，所有遗憾逆转所有的。
0: 我会在今天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为了深入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有效的治理违法停车的乱象，最近呢，槟城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的巡逻管控，从严查处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的啊规整这个道路的通行秩序。12号9:30，交管道理大队的巡逻警力呢，在松森街沿线开展了巡查工作，发现黑 X976 某号的小型汽车违规碾压斑马线停放，压缩了人行的通行空间，迫使过街的行人啊绕行机动车道，极易引发人车混行刮蹭的事故，存在明显的交通安全隐患。执勤民警呢，现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啊，宣讲了斑马线严禁停放的交通违规啊，这个法规以及安全危害，并且呢，依法对他进行了违法停车行为啊予以处罚，责令驾驶人立即驶离现场。10:05，巡逻警力呢巡查到康安路路段的时候，就发现黑 A689A 某号的小型汽车违规停靠在公交站台的区域之内。公交站台呢是为公共交通专用的通行区域，私家车违规占道停放会直接阻挡公交车的正常靠边进站，上下乘客，造成路段短时拥堵，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的通行效率。民警呢当场固定了违法证据，对驾驶人呢侥幸停车、漠视公共通行秩序的行为开展了普法教育，并且呢依法处以100元的罚款。槟城交警部门呢也是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啊，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需要警民携手共同创造，广大驾驶呢一定要提高规则意识、守法意识，停车的时候呢自觉养成投其顺向入位的良好出行习惯。

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啊！大家是不是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大家呢，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呢，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啊，就是下个星期日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呢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大家呢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问题啊。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呢上台参与，大胆的秀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呢只此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大家呢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大家呢赶快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82119002 8799 733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8月14号17点发布了14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15号白天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呢全是多云，16号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呢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未来两天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呢分布不均，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呢随身携带好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最近呢，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频繁出现，造成高速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车辆通行呢带来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大家的平安出行，最近呢，龙江交投高速发布了汛期雨天高速行车指南，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呢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预报和高速实时路况，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行驶的路线。雨天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务必降低车速，加大跟车的安全距离，避免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途经积水路面，切勿贸然涉水通行，防止车辆打滑失控。遭遇雨雾天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禁止使用远光灯，避免眩光干扰视线，尽量的远离第八路段啊。恶劣天气呢，优先选择就近的服务区避险休整。另外呢，就是雨天跑高速，大家要牢记以下的避险要点。首先，车辆出现故障，立刻开启双闪，能挪车就挪到应急车道。第二，放警示牌，打电话求助，全员撤离到护栏外侧的安全区域，不要在车内逗留，不要在车道内检修车辆。第三呢，就是在暴雨期间，尽量的避免前往低洼易涝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如果经过啊，容易受洪涝影响的地区，提前准备好应急物资，像手电筒啊、救生衣啊，以备不时之需。第四呢，就是关注交通以及天气。

路况啊，驾车务必注意路况，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车主出行之前呢，要及时的查看天气预报和高速的实时路况。如果遇到强降雨啊、强对流天气，就近驶入到服务区避险。大家呢不要强行的赶路啊，服从高速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遇到管制的时候呢，要及时的绕行。

刚说了，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啊送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送两张，就是送出四张啊哈评秀的这门票。我现在要问第一个问题了啊，现在要问第一个问题了。刚刚我说了，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会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啊打造这个相亲文化周的浪漫脱单派对。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啊？我们要这个大家答题的话，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你的这个答案啊，答案是四个字啊，答案是四个字。我们在答对的朋友当中选一位幸运听众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了啊。第一个问题就是8月23号我们的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啊？我们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四个字啊。知道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明天晚上啊，这个发的票啊，这个我们中奖的门票呢是明天晚上，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去看哈冰秀的这个演出啊。大家发答案的话呢，一定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爱为我打造天。好，先来揭晓答案啊！我们刚才问的问题是8月23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啊，这个乡亲文化周的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主题呢是宠物情缘啊，当然呢，你有宠物可以带去啊，没有宠物也不要紧，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啊。报名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答对的朋友呢是安心啊，答对的朋友是安心。你如果明天晚上能去看演出的话，能够看哈冰秀的演出的话，那你呢就把啊这个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一共是三样啊，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都要发送过来啊。抓紧时间，安心。如果明天晚上你能去的话，你赶紧告诉我们一声啊，回复一个信息说你能去，然后呢，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在十分钟之内啊发过来。
1: 甜蜜的心，充满惊喜，都不会腻，让我往心里。
0: 不能去看演出也没关系啊，这个七夕节马上到了，送你爱人一个礼物吧。那今天的这个礼物啊，那真的是。男生女生都适用啊，这个不管是送给女生还是送给男生啊，都合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啊。虽然说是女表，但是我看看上面也有这个男款啊，也有男款，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男款、女款都有啊，男款、女款都有。天梭这个品牌不用多给大家介绍了，我相信很多的80后、90后甚至70后都知道啊，这个品牌在手表当中的这个地位哈，那一上手感觉就是不一样。而且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天梭的手表啊，一共是有三款啊，一共是三款，一个是银盘钢带款的，配罗马数字刻度的啊，这个显得非常的利落精致。你走进办公室啊，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啊。还有呢，就是棕皮带的白盘款，这个呢显得非常的柔和显贵啊，温柔而且有力量，送给女朋友准没错。第三款呢，就是绿皮带的白盘款啊，绿皮带的白盘款，自带法式的文艺感。这个呢，我觉得配一些休闲装啊，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戴比较合适。如果平时啊你没有手表的话，那我建议就是你选那个钢带款的，或者是棕皮带款的都可以。男款也是一样啊，男款也是一样，男款呢就是钢带款的和棕皮带款的，女款呢就多了一个绿皮带的啊。建议大家首选呢就是钢带款和这个棕皮带款。平时在天梭的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啊，这个系列呢都得3500左右啊，都得3500左右。今天呢咱们七夕福利拉满，今天到手只要1299啊，1299，你没听错啊，秒杀全网。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男款啊，就是可能有些女生想送给自己的爱人这个礼物的啊，男朋友礼物的啊，也准备了非常有质感的天梭俊雅款的男表啊，长得都差不多，但是是男款的啊，也是有钢带款的和棕色的皮带款的。今天呢专属限时福利一样啊，也是1299，这个搭配女款啊，凑成情侣表了啊，满满的甜蜜爱意，是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限量啊，卖完不补啊，手慢就抢不到了。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手表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手表。

啊，小欣欣说绿色表带的挺漂亮，确实是啊，你可能穿一些休闲装啊，这个配上这个绿色表带确实很好看啊，确实很好看。但是平时你如果第一块表的话呢，就是你建议稳妥一点买那个钢带的或者棕色的，因为它搭配的那个服装啊或者是这个场合比较多。你要一个绿色表带的，可能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就不太适合，你可能配衣服就不能好看啊。哎，刚才中奖的那位朋友哪儿去了？安心，安心，赶紧把你的名字、手机号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个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能去哈，能去就赶紧发两个人的信息过来啊。另外，公司说化工路100号农大东门那儿的红绿灯不好使了啊。我们这个赶紧转发给我们的这个交警指挥中心啊，请我们的导播来联系一下交警指挥中心。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8月14号，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危楼改造项目的拆除工作呢正式启动。随着拆除机械的轰鸣声响起，85户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照进了现实。项目呢计划在2027年6月1号完成验收。汉阳街52号楼呢始建于1977年，是五层的砖混单体居民楼，一共有四个单元，84套房屋，85户居民。改造前呢建筑面积3827平方米。2023年12月那这个楼啊被鉴定为 C 级危房。由于建成年代久远，顶层裂缝透光，底层下水时常堵塞反水，整栋楼啊没有天然气，居民安居诉求非常的迫切。2026年2月，哈尔滨市啊出台了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将改造的主导权、决策权、出资权交还给居民。汉阳街52号抢抓政策机遇，成为全省试点。项目推进当中，居民自主意识、自主商议、自主推进，通过业主大会、民主程序择优确定建设实施的主体。12名居民代表全程参与户型优化、成本核算等关键环节。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街道社区干部呢常态化的入户宣讲政策，仅用了两个月，85户居民实现了100%签约。改造之后呢，楼栋的总建筑面积将会提升到4174平方米，每户的面积呢约达到40.6到52平方米。项目呢将会全面的优化居住功能，增设便民电梯，完善独立厨卫，升级供暖、燃气、给排水等配套设施。房屋预估价值呢也将从每平方米0.35万元提升到0.9万元。为了最大限度的让利于民，南岗区啊全面的叠加住房、燃气、电梯专项补贴，针对唯一住房居民统筹调配周转住房，对低保、特困家庭呢通过产权置换的模式缓解出资压力，统一提供免费搬家服务。建设方表示，将会加大施工组织力度，严格控制噪声、扬尘对周边居民的影响，确保建设质量和安全。南岗区住建局也表示啊，那这个项目呢实现城市更新，由政府单向推动向群众主动参与自主共建的模式升级，下一步呢将会从严从实的抓好全过程监管，系统总结试验经验，以点带面的扩大自主更新改造成效。作为全省单体规模最大、涉及居民最多、群众自主性最强的原拆原建示范项目，汉阳街52号的顺利启动，不仅解决了老旧危房历史遗留隐患，也为全省零散危旧楼房的自主更新、精细化治理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0: 激情。
1: 好，看到啊，这个今天第一位获奖的朋友安心已经把这个两位朋友的信息发送过来了啊，已经发送过来了。我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了啊，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了。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的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地址是在哪儿啊？是在哪儿？你要说出具体的商场的位置啊，具体商场的哪个位置啊？知道的朋友现在就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我会在答对的朋友当中选一位幸运听众啊。这安心又重新发了一遍信息，是有更新吗？

大家不能光说那个商场啊名字，你要说出在商场的哪个位置啊，你要说全在商场的哪个位置。因为刚刚我这个开板说的第一个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消息就是说的这个啊，大家认真听的话一定会记得的啊，呵呵，一定会记得的啊。你不光要说商场是哪个商场，要说全商场的哪个位置啊，说全了商场的哪个位置。

大家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我要说新疆了哈。我们新疆的行程其实今天也没太也不用太说了，因为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名额啊，应该只能报男士啊，应该只能报男士。如果有一位单男啊，有一位单男的话，你可以加林妹妹微信问一下现在能不能报上了。如果是两位的话，我感觉好像是报不上了啊。如果两位的话，我感觉报不上了。但如果是两位的话，你一定想去的话呢，你加林妹妹微信，你问一下啊，你问一下。因为现在应该是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啊，只剩最后一个名额，应该是一个男士才可以啊。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林妹妹微信，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刚刚那安心，你那手机号不对啊，我们导播说打不通啊。

大家发这个信息的话，一定要写清楚啊，你这个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啊，一定写清楚你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你这个如果是联系不到你，就有可能不给你报信息，你到时候就看不了了啊。您安心，赶紧再重新核对一下你的手机号。我们导播说你手机号打不通啊。新疆现在应该新疆的行程现在应该还只能报一位男士了啊，只能报一位男士。这个是8天7晚的行程啊，直飞零套路小包团，我们算是主持人一共15个人啊，算是主持人一共15个人。8月19号出发啊，8月19号出发，特惠啊，925的听友特惠是7999。7999，你没听错啊，我们的行程全程没有购物，纯玩团，所有的必要小交通全都给大家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为啥报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这几点啊，我们的品质特别的好，你在市面上基本上找不到这样品质的，你能找到那肯定也得11200、12300那样了啊。我们还剩最后一个名额啊，还剩最后一个名额，如果你是位男士啊，你现在就加你妹妹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小天地。还提示大家啊，这个大家现在提高防范意识不要紧啊，但是呢你这个留下电话之后，你一定要把这个拦截给它打开啊，要不然我们导播联系不到你啊。我现在公布第二个获奖的听众啊，第二个获奖的听众呢是范范小妖啊，范范小妖。我们8月23号的活动呢是在银泰城一楼的中庭啊，银泰城一楼的中庭。范范小妖，如果明天晚上你能去冰雪大世界看哈冰秀的演出的话啊，同样呢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我一声，然后赶紧啊，赶紧把明天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谁去看就发这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

随着开学季的临近啊，学生的床上用品采购需求集中释放。最近呢，记者走访了哈尔滨市的多家床上用品市场以及手工棉作坊，了解到定制学生棉被褥啊，选购床品的市民啊明显增多。开学季家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性价比更高的定制被褥成为了多数家长的首选。在道里区达道街的一处手工棉作坊，加工生产一派繁忙，梳棉机啊持续的进行运转，操作台上有序的摆放着待加工的被褥，仓库货架堆满了完工待取的定制被褥。据作坊的经营者介绍，近期啊学生被褥定制订单大幅增长啊，多是为即将入学的大学生成套床品的订单。目前呢，一套全新的学生定制的被褥呢，价格在300到400元。商户提醒啊，每年九月开学前都是学生被褥定制的高峰期。目前呢，订单量持续走高，随着开学日的临近，订单呢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制作取货周期呢可能会延长，建议市民呢提前进行预定。那结合东北地区的供暖条件啊，冬季室内温度普遍在20摄氏度以上，学生定制4斤的棉被呢就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供暖条件比较好的宿舍呀，3斤棉被就足以适配需求了。

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天梭的系列手表啊，天梭的系列手表。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手表两个字啊，发送关键词手表两个字。现在呢好像戴智能手表的人很多了，但是呢其实有一个经典的原来的机械款的或者是这个

冰款的这个原来老式的这样的手表啊，我觉得更搭配衣服吧，应该说气场更足啊。很多的这个朋友呢也是更喜欢原来的传统的这个手表。那瑞士手表啊，戴在手上的感觉你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天梭的啊系列手表。天梭这个品牌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很多70后80后甚至是90后啊梦中情表，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它太贵了啊，太贵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几款啊，前三款都是女款，比如说银盘钢带款的配罗马数字刻度的，这个显得非常的利落，走进办公室啊什么场面都能 hold 得住，你不管是穿休闲装还是上班都没问题啊。第二款呢是棕皮带的白盘款的啊，棕皮带的白盘款啊，这个显得非常柔和，如果你已经有这个钢带款的了，那你就选这个就没问题啊，送给女友肯定没问题。还有一款呢就是绿皮带的白盘款的啊，绿皮带的白盘款，这个呢我觉得比较适合穿休闲装，平时穿休闲装比较多的甚至是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啊，可能有些大学生啊学生啊更适合啊，因为它颜色比较跳跃，可能你如果搭你的这个工作装啊什么的可能就不太搭啊，感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啊，就是说一块手表适配很多的这个场合，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有质感的天梭梭雅男表啊，它俩长得差不多但是不是一个系列啊，也是带来了两款，一款呢是金刚表带的啊，还有一款呢是皮质表带的两款，所以说男生女生都有的选啊，男生女生都有的选，不管是你送给你的爱人啊还是送给你的这个亲人啊都没有问题啊，送给父母更没问题了。今天啊这个官网3500左右的手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要1299啊，只要1299。如果你有这个积分有优惠券的话，可能用不了1299啊，1280多可能都有可能啊。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手表啊，发送关键词手表。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都配齐，限量啊，卖完不补，手慢无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手表来下单就行了。

初秋时节，哈尔滨市的居民庭院、口袋公园的大丽花次第盛放，硕大饱满的花朵呀，层层叠叠，姹紫嫣红，凭借不输牡丹的艳丽色泽和花型，成为了冰城秋日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大丽花呢，俗称地瓜花啊，也被称作天竺牡丹。不少重瓣大丽花花径呢，可以达到20到30厘米，花瓣繁复簇拥，蓬松圆润。牡丹型、睡莲型、绒球型等多种花型错落排布，雍容华贵的视觉冲击力十足。值得一提的是啊，不同于牡丹、芍药等这些春季短暂的花期，大丽花的花期呢，在哈尔滨这样寒冷的城市，可以从七八月份一直持续到九月份。虽然大丽花很美很艳丽啊，但是在哈尔滨市公共绿地和公园绿地当中并不常见，这与大丽花的生长习性有关。大丽花呢不是特别的耐寒，到了严冬季节，在室外生长的大丽花呢就可能被严寒冻伤，甚至冻死。它的根系呢在严寒当中无法安全越冬，没有办法大面积种植，而在居民庭院的小块绿地当中，小范围的栽种呢就可以立竿见影的提升社区庭院的一个绿化品质。看到了今天第二位获奖的朋友啊，这是小妖啊，翻翻小妖也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了，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联系您啊。三伏天持续高温啊，这个暑假游成为了避暑游啊，成为了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呀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这两个地方一共只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啊，让您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呢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着大家来体验。我们也感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都已经选出来了，明天晚上啊，按照我们的通知，明天晚上去看就可以了。没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紧啊，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仍然会选两位幸运听众啊。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湘福路由哈城路往公滨路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哈城路。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4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15号白天啊，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呢全是多云，16号白天呢全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呢全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未来两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16号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的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好，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3: 还没有对象，
2: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3: 汗蒸、
2: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过没得？属于您的今日份快乐又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识别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识别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先来点一下道啊，好多朋友都来了，这个宁静的夏天，随缘，还有刘传志康也是来了，恒轩啊，老朋友了，还有春节啊，这个后面是帅气小伙子，还有世外桃源，欢迎各位。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在线帮我们点点赞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一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另外提醒各位，明天阴有阵雨，提醒大家呢，明天出行的时候啊，最好是携带好雨具。星期五，星期五上班不辛苦。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周末您打算怎么安排呢？哎，明天呢是周六，后天是周日。在这里先做一个小广告啊，这个后天周日呢，早晨的这个上午大概呢在11点左右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呢会这个主持人将会呢亲临到哈西这个万达，到现场呢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有趣好玩的这么一个说明会。

0: 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啊。那么在这个8月16号上午呢，大概在11点左右啊，或者您10点半以后就可以来到现场，在哪儿呢？哈西万达对面的西城红场艺术中心啊，当代艺术中心，泽南呢会在现场啊和大家呢来进行咱们8月23号的相亲节的详细说明会。如果大家有时间呢，欢迎大家在这周日啊，8月16号上午的10点30分，您可以来到呢哈西西城红场的这个当代艺术中心1楼舞台，这里呢举办的是本届相亲节的一个开幕式，而且呢泽南呢会以925交通广播的我们现场说明会的代表身份呢亲临现场，请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在这个周日上午的10点半来现场，我们共同相聚。顿号来了，他说泽南，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喝可乐吗？这话说的，那快乐小甜水谁不喝呀？月亮配蒜来了，他说啊，这个周末有雨呀、啊，那啥也不干了啊。其实啊，这话怎么说呢？刮风减半，下雨全完，说的是啊，过去这个天桥艺人。那对于咱们周末放假的朋友来说，周末带孩子遛娃，这不也是难得的休闲吗？哎，当然了，如果说外边下雨，咱们在家，哎，这个看一看窗外的雨声啊，听一听窗外的雨声，然后呢，周末做两顿开心的饭菜，或者说呢，干脆嫌做饭麻烦，咱就来一个火锅。这不也是非常幸福的治愈的一天吗？哎，这周末您打算怎么安排呢？您可以选择在8月16号周日啊，西城红场上午的10点半来到现场，泽南呢会在现场为大家进行相亲说明会，由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带领着925交通广播，还有我们各个频率的主持人会亲临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相亲活动的具体事宜，也欢迎各位呢有这个机会呢来到现场啊。另外重头戏来了，提醒所有的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当然了，您在哈尔滨也可以亲临到现场。什么活动呢？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的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今年这派对呀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咱们是以宠物情缘的主题，啥意思？换言之，您可以带个小动物来。哎，带小动物来到现场啊！咱们是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周，而且这次呢是925交通广播我们的专场。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的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活动啊，绝对不要错过！家里有毛孩子的，家里养小猫小狗的，都可以带到现场啊，带着咱家的毛孩子。因为什么呀，本身宠物就是一个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你也不会怕担心尬聊，没有宠物也没关系，人家说啊，没有宠物不参加了，没关系，有没有宠物的话你也可以来到现场，因为这里呢还有很多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呢也将化身红娘全程带队，那准备好大家一些很多好玩的轻松的游戏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来到台上参与，大胆秀出你自己，轻轻松松遇见幸福，925交通广播专属的一个福利机会啊，一年只有一次，靠谱正规，机会难得。想要在今年七夕遇到合拍的另一半吗？想的话，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啊来到现场啊，一定早点到。而且如果您是带宠物来的话呢，也提前报备一下啊，可以给咱们925交通广播来拨打一下电话来咨询，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幸福不等人啊，看您来追寻。8月23号不要错过。那在8月16号，咱们的哈西啊，这个西城红场现场的相亲说明会，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泽南在现场等着您啊，哈西西城红场，大家千万别错过。
1: 一回家就拿手机看。
2: 爸爸，给我讲一个奥特曼的故事吧。
3: 就在这个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2: 那怪兽会被打败吗？
3: 当然了，身披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终极铠甲，在攻守的同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4: 放下手机，你就是孩子心里的那道光。925交通广播提醒您，回到家，请放下手机，感受融融暖意。
2: 爸爸妈妈放下手机陪我玩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欢迎各位继续在直播间与我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哎呀，视频号当中朋友越来越多了，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可以和泽南在线聊聊啊，聊天互动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发来有趣好玩的段子。咱们先来了解一波哈尔滨最新的一些本地新闻资讯。话说哈尔滨极地公园建起了全球首个 AI 互动的树莓巨型球，即将正式登场亮相啊！如果说您来到现场的话，看一看那个大球子啊，千万不要上手摸，这怕你咬人啊！当巨型球遇见人工智能的时候呢，那极地动物呢也将开口与你现实进行互动。其实从咱之前呢，在这个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在一些新闻当中看到过，如果让您家的狗开口的话，它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有不少的一些有梗的朋友就说了，我认

音乐之城的名片呢，再添了一抹亮色。爱喝茶的朋友都爱喝什么样的茶呢？有喝白茶的哈，有爱喝这个普洱茶的，还有朋友喜欢发酵红茶的，还有朋友喜欢喝绿茶的。按说现在这个季节呀，不冷微凉，红茶也行，绿茶也不错。那抹茶您有没有喝过呢？有人说这抹茶就是绿茶，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哈尔滨首届抹茶节启动仪式，您应该来了解了解。近日哈尔滨首届抹茶节呢，在中央大街红砖节启幕了。而本次的抹茶节呢，以精致的抹茶美食为亮点特色，吃完以后不得一嘴绿啊。也通过了专业化的市场化的招商模式，那么精准的邀约了全国120余家的知名甜品、烘焙以及呢饮品等品牌齐聚于冰城。按说泽南是一个非常喜欢抹茶的人，抹茶带一点点苦味，芳香的那个口感哈，无论说是这个抹茶饮料还是抹茶冰淇淋，我一定会试一试的。我印象比较深，凯德大概在3楼不是4楼啊，有这么一个小的抹茶亭，他家的那个双倍抹茶冰淇淋，各位啊，吃一口啊，你记一辈子。有朋友说记一辈子因为好吃吗？你吃了就知道了。再来关注第三届金鹰杯六城市的青少年冰球邀请赛正式开赛了。那之前呢，第三届金鹰杯六城市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开赛。那来自于天津、呼伦贝尔、哈尔滨等6座城市的11支青少年冰球运动员呢，以队伍的形式齐聚于冰城，以球会友，打归打，玩归玩啊，这就是打起来不行。其实看过冰球朋友都知道，这冰球现场的话，如果说在短时之间之内发生一些肢体碰撞的话是允许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一些大型的冰球赛事啊，一开始呢，哎，1号传给2号，3号传给4号，红方把白方的球截住了，哎，红方踢他，白方上手了。热血的运动也要注重安全。这个夏天运动起来，那么热血无界，硬茬开战呢，应该说是所有朋友对于篮球的一种热爱的形式。那这项啊3对3的篮球比赛呢，也喊你来进行报名。冰城夏日篮球热浪再度来袭，8月29号至8月30号，中国体育彩票2026哈尔滨市第二届热血无界3对3硬茬篮球争霸赛将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热力启幕。那报名赛事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即将开始。想看的话呢，直接搜索一下啊，热血无界硬茬开战，我们来报名吧。好，北京时间的18:14，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现在天啊正是好时候，想出去旅游的朋友可千万注意了。8月19号，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新疆游的福利专场。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现在哈还允许一位男士报名，为啥呢？咱们15个名额，现在只有一个名额。确实招的太火了，所以说呢，这最后一个机会啊，这个旅游的小尾巴机会你要把握住啊，抓住暑期最后一个机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毕竟现在奔赴西疆，西域的清凉，20来度的天气啊，正适合您自己出游的一个好机会。8月19号，哈尔滨直飞新疆，8日游，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15人的精致小团额。您说啊，那这么多人怎么一下就没了？本身团也不大，咱就15个人的团。真可谓说是优中的 VIP 了。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了，跟着925出去那就是一个放心。跟各位说说这个路线啊 ,S21 沙漠公路，还有乌伦古湖、喀纳斯，还有呢禾木村呢，包括五彩滩，还有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每一个景点呢跟各位说都是相当之精彩的，值得大家打卡拍照留恋往返的一个好地方。时间也特别好，南航直飞时间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啊这个早出发晚返回，让您安排的是周周到到的，不会有时间浪费啊。还有呢就是畅玩整8天，而且呢咱们给大家落地之后也安排的是2+1的豪华头等舱，超大空间120度的
座椅可调节，再加上 USB 现场充电，您不用担心说是哎呀我还得带充电宝背包裸伞呢，都不用了，带上一条数据线 USB 插口，随时插随时充电。而且呢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呢是6晚的携程三钻酒店，再加1晚假登玉的经济型住宿，包括新疆特色拌面，还有大盘鸡呀、还有手抓饭呢，特色西域羊肉串啊，这些美味都是只能在当地才可以尝得到的。

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来进行详细咨询。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微信，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关注路况信息，湘府路由哈城路往公民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还有王玉庆的信息提示啊，他说珠江路由南直路往清华街方向，目前呢一台商务车跟这个撞倒，刮倒了一位女士啊，然后女士呢坐在地上，影响交通，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要说到周末呀，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哎，4:30了，4:25的时候，主管领导过来，今天晚上加下班啊。这可以说呢，让很多人非常倒胃口啊。本身摆在面前呢，要摸鱼的这个机会呢，也不想摸了啊。马上呢要下班以后呢，去抢到电影票，当时就不香了。所以说呢，我们要说的什么呢？要把分内的工作做好，同时拒绝加班。

0: 大家好，我叫子妍。
1: 子燕强。
0: 我叫子妍，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对，我今年上了一个辩论形式的综艺节目啊，开始被一些人认识，然后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我感觉这件事还挺爽的。因为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啊，一晚上的时间我的微博粉丝量翻了10倍，达到了3000多。啊，那期的辩题我还记得很清楚，就上了一次热搜嘛，就那期的辩题叫做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我的持方是不该回。第二天就被我领导叫去谈话了。还有一些同事通过办公软件给我发来消息，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也没什么事，我就看看你回不回。我当时立论里的一句话叫以回为之父，是不小心登上了热搜，而且是上了热搜第一的位置。哇，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上到那么高的位置，而且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第二天就有同事看到我就说，哎，昨天那个以回为之父你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哎，那个人跟你重名。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说，上了节目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是不是挣到钱了，是吧？谁谁谁现在出场费可高了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然后我也去尝试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出场费，我就不说具体是多少数字了啊，我这么说吧，我是唯一一个我自己就能请得起的艺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商务活动里啊，我还问人家，我说你们为什么找我来，他们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呼兰太贵了，就他们想请呼兰但是请不起，他们觉得我跟呼兰长得像，就好像他们进了一种那种艺人的销售网站，打开呼兰的购买界面，点击放到购物车结账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于是退回购买页面，发现下边写着一行猜你喜欢。
2: 不像你好。
0: 我之所以讲这个段子啊，就是在座来了好多的朋友，倘若说您的公司之后办商务活动办年会之类的想请呼兰请不起的话，那你们就别办了好吗？啊，请个脱口秀演员好找平替哈。
3: 他们现在基本上就如果不能四登就一等也不给了，就没有必要了。
4: 对，
0: 我真的觉得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因为我觉得下班之后就不应该有工作消息。而且最可气的是那帮办公软件的产品经理还老在那说，哎呀，我们设计一个产品要从用户需求出发。我觉得你要是真从用户需求出发，一个办公软件到了晚上6点应该自动停止运行，谁在运行手机直接爆炸，一人加班全家遭殃，这才叫真正的从用户需求出发。而且好多朋友问我，就是你经常加班你是怎么适应职场的这种生活的，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想办法的人，就是我会，你看加班这个问题啊，职场里太快了，我会在生活里找一些慢节奏的东西去中和，比如说我每年都会追一部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哇，那个节奏太让我舒服了，我觉得听里面的东北话，哇，这东北话太好听了，我觉得听东北话有一种被 PUA 的幸福感。就东北话有这么几个特点，东北人第一个特点，东北人喜欢用问题回答问题，俩人一上面，哎，李哥你咋来呢，我咋就不能来呢，我觉得我被说服了，对，他能来啊，有啥不能来的呀。第二个特点，你跟东北人说话，你永远感觉到他旁边是有人的，他不是一个人。你跟一个东北大哥吵架，动不动给你来一句，你别跟我俩装啊，你跟谁俩，我想那个人在哪，哪还有个人呢，这是。第三个特点，东北话的核心科技就是要啥像啥。说妈我想吃雪糕，我看你像个雪糕。妈我想吃肘子，我看你像个肘子。我就特别希望我老板是个东北人，我就可以跟他说，老板咱那个经理位置已经空了一年多了，咱那个经理，老板说我看你像个经理，我说谢谢老板，等了你一年了，逮着你了。我觉得集东北话与大成哥，就是每年我要看的这部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情。哇，里边两个角色我太爱了，刘能和赵四。每当在工作里在职场里面加班什么遇到一些负面情绪，我都在想，如果我们都能用刘能和赵四的方式去沟通，那么可能很多矛盾就不会产生。就比如经理过来催你进度，
5: 哎，这活啥钱做完，
0: 就你慢慢来，不着急是吧？我也不着急。我说那你那怎么也得两周吧。
4: 你别整那没用的，一周能行不？谢谢大家，愿你们今晚过得开心。我是子音。

0: 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唐建忠结婚了。
1: 我早结婚了。
0: 不，您成家了。
1: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0: 对对，唐建忠现在住房子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啊，
1: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0: 不是不是，您是住？
1: 我一直住的楼房。
0: 您住楼房？
1: 哎，
0: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1: 那怕什么呀？
0: 啊，
1: 天天爬楼啊！
0: 天天爬楼。
1: 哎，
0: 我们家这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前些日子
1: 啊，
0: 搬新家。
1: 哦。
0: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1: 嗯，
0: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1: 搬钢琴呢？
0: 啊，
1: 我有办法呀。
0: 您有办法？
1: 哎，
0: 怎么办？
1: 我呢，
0: 啊，
1: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0: 嗯，
1: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0: 就这么大。
1: 哎，来吧，
0: 抬钢琴
1: 啊！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1: 嘿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0: 往前走。
1: 哎。
0: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我说
0: 啊
1: 你闪着我，你
0: 怎么
1: 刚抬起来就放下？
0: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1: 怎么走不进去？
0: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1: 都什么东西啊？
0: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
1: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0: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1: 谁不愿意听啊？
0: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1: 哦，
0: 这是谁呀？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1: 哎呦，谁要这个呀？
0: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1: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0: 你想到跟前来说
1: 啊
0: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1: 哇，这都是什么呀？这个，
0: 你别碰，站好了。
1: 哎，
0: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嘿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儿一响。

0: 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0: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1: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 啊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0: 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1: 这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0: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1: 旧，
0: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1: 旧。
0: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1: 旧。
0: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1: 旧。
0: 原配，嗨，
1: 哎，这都挨得上。
0: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哎呦，
1: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0: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1: 铅笔干嘛？
0: 画张图纸啊。
1: 哦，还得画图。
0: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1: 也不是谁别扭，
0: 反正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 好嘛，
0: 这关咱们算过了。
1: 那咱们继续上楼，
0: 往2楼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1: 哎嘿呦，
0: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0: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1: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0: 没那么乱啊，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1: 哎呦，这可太危险了。这个
0: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了？
1: 有人搭茬没有？
0: 一推门出来一位。
1: 什么人呢？
0: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哦，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1: 油头粉面呢。
0: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1: 哎呀，老同志，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0: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1: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0: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的？
1: 这是公用走廊。
0: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1: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0: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1: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0: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0: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
1: 啊！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1: 还有战役？
0: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1: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0: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到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1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1: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0: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1: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0: 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对我什么？啊，看看我这不是，这不是啊？
1: 你怎么也来这套？
0: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1: 认出来。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1: 哎，怎么倒霉呢？
0: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1: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敢不敢。
1: 那就挪吧。
0: 我告诉你啊，2楼通过了，3楼更加困难。
1: 怎么呢？
0: 三楼。

0: 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1: 哇，这么厉害！
0: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1: 啊，
0: 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1: 哦，对，我还挺照顾。
0: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
1: 啊，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0: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1: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哎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1: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哎呀，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哎，虎视眈眈地望着我、
1: 啊、
0: 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
0: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1: 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1: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
1: 啊？
0: 搬不回去了。
1: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
1: 哦，
0: 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1: 都是干什么的？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
1: 哦，
0: 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1: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0: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
1: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0: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
1: 哦，
0: 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说了算、
1: 哦、
0: 我来安排一下。
1: 嗯，
0: 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哦、嗯，我就算你晚婚、
1: 啊、
0: 上面这个生小孩的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孕、啊、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哎呦是哎呦。
1: 嗯，
0: 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1: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个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1: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
1: 嗯，
0: 我鼻子一酸，眼一红，
1: 嗯，
0: 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1: 嗨，
2: 相声演员马军、
3: 思雨
2: 上台鞠躬，感谢您的支持。
3: 是，
2: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3: 但是呈现的内容特别精彩，
2: 而且我们这舞台画面挺有意思。
3: 比如您看，我们俩一高一矮，
2: 一胖一瘦，
3: 一俊一丑，
2: 一人一狗。
3: 哎。狗像话吗？
2: 着急干嘛呢？
3: 您都说我是狗，我能不着急吗？
2: 大家看像吗？
3: 谁说像啊？
2: 别着急，玩笑。
3: 嗯，
2: 赔礼道歉，我请您吃饭行吗？
3: 啊，吃饭行。
2: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3: 哦，
2: 头一道菜是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3: 这菜可大补，
2: 蒸熊掌、
3: 嗯、
2: 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儿、
3: 嗯、
2: 什锦。你谁呀、啊、你？
3: 哥，我思雨。
2: 我没问你
3: 啊，
2: 我问他。
3: 这还有人呢？
2: 你边上站个人，你看不见吗？
3: 你老吓唬我干嘛呀，哥？
4: 他看不见我，只有你能看见我。我是你的想法啊！
2: 你说什么呢你？
3: 我没说话呀。
2: 我没问你，我问他。
3: 您问谁？
2: 这儿有个人。思雨，现在台上几个人？
3: 不是，不都咱俩吗？
2: 现在台上仨人。
3: 啊？

0: 我这是胖，不是怀孕。
1: 谁说你怀孕了？你这儿站个人，你看不见。你下去行吗？你
2: 我不下去。
0: 谁下去？
1: 不是你下去，你别倒了，你现在就走。
0: 谁现在就走？
1: 我不是说你走，不，你走行吗？哎
0: 呀，你们这太吓人了，真的，我演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扮我？
1: 就我腿这个长度，我扮得着你吗？哎
0: 呀，没法演了。
1: 你别走，思雨。
0: 你等会儿，这桌子是我的。
2: 行了，别喊。
1: 不是你这人太可气了，你是谁呀你？
2: 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你的想法啊。
1: 你是我的想法？
2: 就是你的思想。哎，你甭说他看不见我啊，你看台底下这么多观众了吗？他们也看不见我。你们对好了再说呀。你看也有没看见的。
1: 不是看不看见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是我的想法。
2: 你还是不信吧？
1: 不信。
2: 我这样，我能知道你下一秒想说什么，你信吗？
1: 不可能。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呀？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昨天晚上也演的这段报菜名，对吗？
1: 对。
2: 说到鱼香肉丝的时候，观众
1: 报菜名里有鱼香肉丝吗？
2: 废话，你不往下编，人观众能给你鼓掌吗？哦，行了，别整天守着那点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
1: 怎么创新呢？
2: 你得唱啊。
1: 我怎么唱啊？
2: 你跟我学呀、啊，
1: 跟你学。
2: 你看我都带着了。
1: 你带什么了？
2: 你看。
1: 干嘛呀您这？
2: 你看这么一带，你看啊，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
1: 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
2: 小王八干什么 ？Music，music， 哎，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啊，哎，让你看看我的实力能够扛你好几倍，熟悉阿若听听我的歌。

0: 看了吗？
1: 看见了，
0: 不失你传统的韵味，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样说相声才是你想要的。
1: 以后我就这么说啊，
0: 想开点吧，现在相声就得这么说。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记住了啊，想开点。
1: 我怎么感觉我时间不多了呢？
0: 一定记住啊，想开点，
1: 想开点。
2: 开了，
1: 开了，
2: 开了！
1: 我想开了。
2: 你一想天开了，
1: 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你？
2: 我是你呀！
1: 我这么高吗？
2: 这种出场的方式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啊！重来。
1: 这人都怎么了？这都。
2: 我是你呀！
1: 你给我站起来，站站站！你是谁呀你？
2: 我问你，他是谁？
1: 他是我的想法。
2: 你就这一个想法吗？
1: 什么意思？
2: 把相声说好，不就是你这辈子的要求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你的想法啊！哦，能说成他那样吗？
1: 是是是。
2: 拿个话筒，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这是要下蛋呀、啊？这是啊？
1: 什么形容词？
2: 再说了，相声界的老前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1: 前辈们怎么说呀？
2: 老前辈说了，你得支棱起来呀。
1: 哪个老前辈这么说过呀？
2: 那老前辈说什么了？
1: 相声以说为主，
2: 对呀。

0: 说相声，说相声。哦，他说了吗？
1: 他没说呀。
0: 对呀，相声应该是说的，还 music。
1: 对，不像话吗？你说
0: 相声就应该是说的，
1: 我怎么说？
0: 你应该这么说 ，music，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给我过来。
1: 哎哎，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你说了吗你？
1: 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来，你准火。
0: 我火什么火？你给我下去！你现在你就给我走，去去去去去！
1: 别忘了支棱啊！
0: 我支棱什么？我
1: 支棱，
0: 我还支棱，我还。这都什么？他支棱起来了，他。你是谁呀？哎，
2: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你的，告诉他。你看看啊。
0: 您看看我天天都想什么呢我呀。
2: 对了啊，你脑子里不要想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哦哦哦，我是你最靠谱的想法。
0: 穿成这样还叫靠谱？
2: 你不要看我的穿着，您我的穿着只能代表你内心的狂野程度。
0: 我的妈呀，我太狂野了。我
2: 你不就想说好相声吗？
0: 是啊，
2: 让更多的人听你说相声。
0: 对，
2: 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行了。
0: 您的意思
2: 推到网络上，
0: 我直播说相声？
2: 哎，不行，
0: 直播还不行，
2: 相声不行啊？你还没明白你刚才说哪段？
0: 报菜名。
2: 咱就直播报菜名。
0: 你不是说不让说吗？
2: 谁让你说相声了啊？咱吃相声啊。嗯，上菜啊。嗯，但是好像还差点什么。
0: 哦，我知道了啊，是不是差点 music？
2: music，
0: 我告诉他这干嘛呢？我
2: 各位老铁，欢迎光临我的直播间，我是

0: 小伙伴可能不明白这是干啥的啊！我跟你们说啊，咱这是弘扬传统艺术，啥艺术？相声，地道的传统相声。哎，那是我张哥进来了吗？我跟你们说啊，张哥就爱听我说传统相声。张哥呀，老弟今天给你来段报菜名，你就看老弟生猛不生猛吧。免费的小红心，给我走一走。 来来来来，吃个烧花鸭！来来来，吃个烧雏鸡！
1: 别吃了，
0: 来呀，别吃了！
1: 别管了，
0: 我跟你，红娘，
1: 别吃了！
0: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不是，你就这么说，这才是你想要的，
1: 这就是我想要的。
2: 你别管了，你火了，这报菜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报菜名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说。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一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我就纳闷了，传统相声还有人在说吗？
3: 卖菜的怎么吆喝？
4: 香菜。

0: 萝卜那嘞羊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呀。
1: 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醉曹操百万军，姓张名不义自己得，慢步流放莽撞人。
2: 好，
1: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2: 你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都比不了。
1: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2: 还记得这茬呢？
3: 有贼了，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赵如不赵。
1: 有贼了，
4: 卖布头你给大伙来了。

0: 了吧，不要那一桩，实在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而不一样儿的。
1: 左手抄起了甘草棍，把这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棍上。
2: 大松纹小松纹，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了要命问下场，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
3: 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4: 相声演员马军、
5: 思雨
4: 上台鞠躬。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晚上的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春暖怎么改，天光漫步自然，太阳一照就醒，大水泡到眼前，它在你的甜蜜最肯的牙酸，化成冰冷的。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的结果。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史啊。我这一抬眼我们已经过去半个月了，8月14号明天8月15号了，半个月就过去了。特意选了一首来自男孩子啊，老胡子男孩的事情慢慢做，生活努力过啊，二手车还得接着卖，是不是？好像你有半个月没来了，天天吃吃喝喝的挺好，这日子开箱子卖二手车还是很挣钱啊。
1: 对，
0: 你看刘刚一月挣6万块钱，他还得天天来啊。
1: 对，
0: 嗯，他你看你现在是当老板之后啊，这酒局还多了呢，是吧？
1: 那不得应酬吗？
0: 行，这开箱子收入还挺不错的，
1: 嗯，
0: 还得当老 CEO 是吧？
1: 还得当西零
0: 啊，
1: 嗯，
0: 真挺不错。这卖二手车的还是很挣钱，大家卖二手车的时候得多讲讲价啊，还挺挣钱的，钱还是花好往兜里来。我一看你和董事长活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舒服的，是吧？
1: 是因为啥呢？没有办法，
0: 就是天天点钱，真没办法，是吧？
1: 这研究这怎么能把钱花出去？
0: 嗯，行，你看看这卖二手车的，要刘刚你也辞职卖二手车吧，是吧？
2: 嗯，明天就去，
0: 明天就去啊。
2: 嗯，
0: 行，真挺挣钱。你看着表面不说不挣钱，其实背地里天天吃香喝辣的，是吧？
1: 对，
0: 胆固醇都上来了，是吧？
1: 本来就瘦，这好像还高
0: 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反正是七月份销量都不是特别好啊，到了8月份不知道怎么样。七月份呢，跟大家总结一下，我看了短视频都说，反正你们可能不是专业的，看短视频，总共卖了140多万辆，燃油车可能卖了近50多点吧，但是这里有大部分都是混动车型，HEV 吧。另外呢，卖了978万辆的新能源车，新能源车里呢，978万辆卖了将近不到70万辆纯电，就说明纯电呢占到了67%。说纯电呢是今后绝对的发展趋势，一直在下降啊，但是新能源的渗透率却是一直在提高。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销量都在下降，大家好像买车的那个都没在太努力，都不是生活都得慢慢过啊。但是呢，新能源卖的呢，就是我都卖的不好，但是我新能源现在占比越来越高了。知道渗透率了吧？已经达到67%了。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799-7337和8211-9002啊，两位嘉宾，刘刚和志亮啊，如果有二手车的话，可以来问问他。最近他还是在二手车上还是大有所为啊，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希望如此。
0: 嗯
1: 嗯。
0: 然后，刘刚那大唐呢，还是更有发展是吧？说大唐现在交车呢，还是很挣钱。现在比亚迪就两个牌子挣钱，一个是大唐，一个是泰奇，是不是啊？好，别的真没啥挣钱的，是吧？
2: 嗯，大唐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0: 一个月挣2万，一个月2万，
2: 都交不上那些车，上哪挣2万去？
0: 泰奇也是现在那天买了，找人了，好像董事长昨天买了，好像也是需要2个月时间。是比亚迪，好像海洋网一般般。海洋网，你说刘刚怎么？要不你调到海洋网去工作去？海洋网怎么折腾也不行。那前两天上个什么海豹08，大家现在这个被动物给整懵了。就整不明白了，到底啥车啥车了，是不是？海洋网好像有点比较乏劲的感觉，是不是啊？
2: 海豹就是轿车类的，
0: 嗯，
2: 然后海狮
0: 你知道
2: 是 SUV 类，
0: 但是好像听众都不知道，消费者不知道，好像消费者好像对现在对这个海洋网的感冒程度远远不如以前的王朝网，以前差不多，是不是？
1: 嗯
2: 嗯。王朝网一直其实比他们销量一直都要高，
0: 这能扯？
2: 这真不是扯，一直都是，因为王朝网它是最先起家的嘛。
0: 嗯嗯。但是海洋网好，这两年有点确实有点老套了，我觉得海洋网老套了，大家能听懂吗？我们有外地听众，东北话是吧？
1: 嗯，
0: 你给解释解释。
1: 东北土话，拉梭子了。
0: 他更是啊。
2: 海洋现在反正还行吧。
0: 还行吧啊。反正你反正他自己他也不敢说。你看你旁边那家，你旁边是有家卖海洋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0: 好像是，反正也挺难。要不你把你大唐挪到海洋卖去吧。但是海洋一直没出大唐，但是他你们对面那个方程豹卖的倒挺好，是不是啊？方程豹现在那个，
2: 嗯，方程豹泰奇一直卖都挺好，
0: 这个尤其他换成闪充和第二代刀片电池之后，他卖的真挺不错，800-900公里这充电的，哎，他现在和大唐倒是行了，腾势呢不温不火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反正是，但比亚迪现在还算领先吧。比亚迪这次今年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确实赢在前面，赢得吉利了，尤其把奇瑞啊甩得远远后面。现在倒是奇瑞现在真不行了。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 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0: 上来还开一桑塔纳啊，手动挡的，这都这么低调吗？都赚着这么多钱了，还这么低调
1: 啊，
0: 啊？
1: 那不得就是有些车
0: 嗯，
1: 必须定期得开出来溜溜，
0: 嗯，
1: 要
0: 对，
1: 不然怕没电。
0: 嗯，
1: 再一个啥呢？再一个就想找一找手动挡开车这个感觉啊，因为一直都在开自动挡这段时间，那不得开开手动挡吗？是不是？
0: 手动变速箱，听众还说哪还有生产的厂家呢吗？手动变速箱现在基本没有厂家生产了啊。是不是？好像手动变速箱在我的印象里，谁在生产手动变速箱呢？哎呀，都陆续黄了。一汽大众呢，也卖燃油车，也不好好干了。手动挡的宝来也不一定有
1: 没
0: 了，
1: 有，订不着了，
0: 订不着
1: 订不着
0: 了啊。
1: 了，对。
0: 爱信的变速箱也没有了，是吧？这个5000速的变速箱也没有了，是吧？
1: 对，手动五速的没有
0: 没
1: 了。
0: 有了啊。
1: 长安应该还有手
0: 你以
1: 动的。
0: 后问那个卖新能源的都不知道什么叫手动变速箱了，是不
1: 没
0: 知
1: 开
0: 道？
1: 过，
0: 啊，以后卖新能源人都不知道啥叫变速箱了，是吧？他
2: 应
0: 没
2: 该
0: 变速箱
2: 是
0: 了。
2: 卖新能源的不知道什么叫变速箱了。
0: 啊，变速箱了啊，就知道以后不用开车了，主要这定好啊，只要城市的领航辅助功能是就可以了，是吧？一会儿我再问问你，哎，我这两天试跑个领跑，它为什么又叫？说讲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又偏了。为什么有时候叫城市到城市的辅助领航功能，然后还有高速辅助那高速的领航辅助功能，还有是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功能，把我整懵了这仨啊。
2: 它这样的，目前辅助功能的话，它一共应该是严格来说应该是分三大块。第一块的话就是咱说的高速，高速辅助驾驶，你上了高速之后。定好目的地导航嘛，然后可以开启这辅助驾驶，它可以按照导航的路径，进行辅助驾驶，自动超车啊，变道啊。
0: 哎，这能自动给我找到酒店吗？我夸定下了广州，是
2: 如果你定到具体位置的
0: 吧？
2: 话，它是可以的。然后，但是那个就是需要混合的辅助了，就是说另一个什么，就是你下了高速之后，它是有一个城市辅助驾驶的。
0: 那它俩有区别吗？
2: 有啊，你高速辅助驾驶在高速上跑，才高速路和快速路，它是可以用高速的。然后你城市里边，它是城市的一
0: 总
2: 个
0: 是变道
2: 路况不一样。然后城市有城市的一个辅助驾驶，所以说的现在，支持城市辅助驾驶的话，这个车就需要搭载激光雷达，然后它就能实现你说的从这个目的地到那个目的地的酒店也是可以的，直接能给你导到地方，
0: 不是
2: 然后给你辅助驾驶到地
0: 激
2: 方。
0: 光雷达是使用了高速的领航还是城市的领航
2: 目前高速领航不需要激光雷达，正
0: 啊？
2: 常的一个纯视觉就可以做到高速辅助驾驶。然后城市的辅助驾驶就需要有激光雷达，因
0: 就
2: 为
0: 更准确。
2: 更准确一些，人呢、物啊，比较多，比较杂乱嘛，所以说激光雷达更准确一些。
0: 那平时我们用的都是城市的高速跟领航辅助功能是吧？
2: 因为你大多数都是用城市的，所以说你要想城市能用的话，这个车就得备一个激光雷达。然后第三种就是什么？就是咱说的一个自动泊车，其实算辅助驾驶的其中一部分，一共这么
0: 车位是叫车位到车位吧？
2: 就是泊车。
0: 就是自动泊车啊。
2: 对，车位到车位实际上是什么？那个就是一个城市辅助驾驶，它就是从这个车位给你开出去，然后那个辅助驾驶走了，到下一个车位给你停到那儿，就是一个混合的。
0: 那和城市领航功能有啥区别
2: 区别不大，其实就是多一个辅助，就是多一个泊车的一个
0: 多一
2: 场
0: 个
2: 景嘛。
0: 多这这多这一个场景多卖1万块钱是吧？媳妇儿。
2: 它也不能说多卖呀，这个东西谈不上多卖，因为
0: 就跟
2: 它多了很多精密的东西
0: 以
2: 嘛。
0: 前跟大众是多加个 TFSI，就是加这几个多卖好几万块钱是吧？
1: 再换4个环。
0: 对，行啊，大家我这么说也不懂啊。如果你要不明白的话，这个智驾功能啊，你别在我旁边老晃头，我真受不了。
1: 我这脖子。
0: 这酒喝也没少喝啊，这智驾功能啊，哎。刘刚，这智驾功能也就这些，是不是？大约就也就这些，手把方向盘，脑袋不离视线，眼睛不离视线啊，是吧？
2: 对，
0: 然后点上城市对城市，是吧？在城市领航功能点上点对点，高速上城市对城市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2: 对，
0: 啊？啊，基本上也就这些，是吧？
2: 很方便。
0: 很方便，这就是自动驾驶的辅助功能，L2 加的辅助功能，差不多也就这些吧，是不是？
2: 对，L2 加目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你就装个激光雷达的话，它就可以实现城市到城市了，中间无论经过城市还是经过高速都可以，就是相当于激光雷达可以全覆盖。如果说你要没有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呢，就是高速对高速。
0: 行，

0: 大家听明白了吗？另外还有一个下客泊车，下去呢把车一泊，哎，很方便的，就自动进了。尤其进车库上，车库门你出不来的时候，它自己就进去了，差不多吧。现在的 L2 辅助驾驶呢，基本上都这样啊，但是手必须把住方向盘。还有一个事儿啊，今天在那个我们前两天录了一个小蓝灯的事儿，小蓝灯。但是也有听众跟我说了，有粉丝跟我说了啊，说比亚迪能通过辅助配置能把它关掉，是吗？能把小蓝灯关掉吗？好像关掉不了吧？
1: 说是后续 OTA，有的车是能关掉的，但是现在
0: 你试过吗？
1: 没试过。
0: 没试，他都没试过。
1: OTA 那咱左右不了的，那是厂家后
0: 啊，
1: 台的
0: 是，
1: 东西。
0: 他说在有些内部设置里，它可以关掉的。
1: 那个可以，设置可以的，可以关闭辅助驾驶小蓝灯，
0: 辅助驾驶可以关掉是吧？
1: 可以关，有开关。
0: 有开关是吧？那还行是吧？有听众没说错，说可以关掉的啊。
1: 可以，
0: 可
2: 挺
0: 以。
2: 多。我现在在路上，每天都能碰到小蓝灯，每天都能碰上，基本上每天都有。
0: 对，其实就这么简单，要不天神之眼，要不就是什么乾坤之驾，
2: 是华为的，
0: 说千里浩瀚是吧？
2: 对，
0: 要不就是那个叫啥来着？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华为的叫鸿蒙智行是吧？
2: 就是我就是各种名儿，
0: 各种名儿你也分不清楚。
2: 对，
0: 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我不知道时间过半，大家任务过没过半。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各种推测来看啊，可能8月份还不如7月份呢，有可能吗？二位，
2: 希望越来越好吗？
0: 希望啊，希望只是一个希望，
2: 对，
0: 是不是8月份有可能还不如7月份的吧？
1: 我们目前看着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几个月都差不多。
0: 差不
2: 你
0: 多，
2: 回头一望，上个月还行，是不是？
0: 全国也是慢慢掉嘛，全国从160多万掉到140多万，
1: 我们回头一看，这个月和上个月差不多，还那样，
2: 也挺好了。
0: 但是你这个月可有大唐 EV 啊，你又上了一个什么什么 Max？
1: 那个大唐 EV 那个可以
0: 不出
1: 忽
0: 量，
1: 略，那点量可以忽略，
0: 那点钱不能忽略，是吧？
1: 那点钱也没得，量都忽略了，钱能有多少？
0: 挣钱的
2: 事还是挣钱挣得多，
0: 挣钱的事从来不说，赔钱的事天天挂嘴边啊。
2: 嗯，
0: 这就是卖车的，真正卖比亚迪的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和公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继续聊车说车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我们接着说啊。我看听众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比亚迪可以在车机里边的设置里，辅助驾驶的时候呢，关闭蓝灯。是在车机里可以找到吗？
1: 对，可以，有个辅助开关，
0: 有个辅助开关可以
1: 能关掉。
0: 行，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真是即使有车展，好像今年这个月啊也没有促进了好像多大的销量，是不是刘刚啊？
1: 我们反正挺稳定的，挺稳定的。
0: 对，现在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了，生活得慢慢过。刚才我放那首歌是不是啊？大家都挺稳定的，就现在这个销量啊，都一直就
2: 不温不火，
0: 就保持在这个，要能保持在这个啊，140-150万辆啊，每年的，就是每个月的全国销量也可以，其实并不高，已经跟以前的每个月近300万辆的速度已经下降了50%了， 确实啊，对经销商压力很重，尤其对燃油车的经销商来说都很重啊。所以说买燃油车的人呢，现在呢你得看看燃油车是不是现在最近的止跌了吗？
2: 必须跌，
0: 还继续跌呢？
2: 那可不呗。
0: 董事长不说已经开始有点止跌的迹象了吗？
2: 嗯，我看没，我倒没看出来，我感觉现在还是在
0: 还继续往下跌呢。
2: 对，你不降价真不卖。嗯
0: 嗯，
2: 你降价都未必能卖出去
0: 啊。就现在还继续跌是吧？燃油车这个价格、
2: 嗯、
0: 真是不敢说，谁说不着哪天突然呢？你买完之后连两三个月你要存在手里头，两三个月就容易跌下去，是
2: 不
0: 是？不
2: 用两三个月，
0: 两三天，
2: 就月初和月末，
0: 啊、嗯。
2: 都能看出价差来。
0: 嗯，
2: 就这么简单。
0: 嗯嗯嗯，我今天也看了一个视频啊，说全国的在上半年啊，是应该是上半年消费总额上被下降最大的就是汽车房地产都没有，下降了近17%啊，下降速度太快了。就买车的人好像现在已经很明显感觉到，就我们行人实际来说就是没有更换的意向了，大部分都是到了就是刚性需求的时候，是不是、啊、
2: 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要不然是真是不卖呀、
0: 嗯、
2: 也真是不买呀。
0: 嗯 嗯, 嗯，好，我们接着看啊，大家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是不是昨天晚上上了一款什么送什么送 MAX 了？
1: 秦 MAX。
0: 秦 MAX 啊，你今天开来了
1: 没开呢？试驾没落呢。
0: 啊，这车啥样车你给讲讲吧。是个
1: 这车是一个定位是个 B 级90000级。
0: 哎，我刚才就说那是海豹08是吧？
1: 嗯，不是，
0: 不是，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啊，不是一个
1: 秦 MAX 定位的是一个90000级的一个纯 B 级的一个轿子，
0: 是闪充的。
1: 对，俩版本、
0: 嗯、
1: 混动版和闪充版。
0: 嗯, 嗯，
1: 两版本，混动的话分俩续航，230公里和320公里的
0: DMI 的是吧？
1: DMI 的这是、
0: 嗯、
1: 然后纯电版的就是530公里和630公里俩版本，支持闪充。
0: 嗯嗯，
1: 最主要是价格像。
0: 嗯，
1: 混动的最便宜的是99900。
0: 嗯嗯，
1: 纯电的最便宜的是109900，价格
2: 差一万，
1: 嘎嘎的。对，
0: 嗯，
2: 最贵的那13万多。
0: 纯电的是多跑多少公里？
1: 纯电的最远的是630公里。
0: 卖多少钱？
1: 109900起步。
0: 起步啊，是吧？109900我估计没车吧，是吧？
1: 最贵的143900，有车都有车
0: 啊。
1: 然后混动呢最贵的是129900。
0: 嗯，那个最贵那个应该在激光雷达的，是不是啊？
1: 激光雷达选装。
0: 选装啊。
1: 对，
2: 这算就升级呗。从秦秦 L。
1: 嗯，它跟秦 L 完全不一样的。这车车长4866，已经达到4866了。
2: B 级成标准，
1: 纯 B 级了。然后轴距的话2820。
0: 他在秦 L 身上没少挣钱，前两天不整了一个吗？
2: 嗯，
0: 挣了好像有3-4万块钱吧，是吧？
2: 嗯，
1: 对，也就是说这个车现在就大家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汉。
0: 缩小
1: 版。它跟汉长得非常像。
0: 嗯，
1: 因为汉是5米长，它4866。
0: 嗯嗯，
1: 比汉稍稍小一点点。
0: 嗯，
1: 外观什么的跟汉长得都很像。
0: 这0到100公里加速也是3.3点几啊。
1: 没有，它没那么快。嗯，
0: 现在也不想。
1: 它是7秒多，因为它是两驱的车型。
0: 哦，单电机的是吧？
1: 对，单电机，它不是四驱的。
0: 嗯，行，这又是一个比较竞争的对手啊。嗯，还可以啊。现在这玩意儿，你现在让我说出一台车来，天天在上市，我都整懵了啊。说成都车展又要一批上市的，这是前天的是什么海豹还海豚呢？然后昨天的又是比亚迪的什么秦 MAX 是吧？
1: 前两天是海豹06。
0: 嗯嗯，
1: 海豹06和这个秦 MAX， 可以理解为这俩是兄弟车型。
0: 嗯，
1: 因为他们的一个配置啊，价格啊，
0: 嗯，
1: 基本上都是重叠的，
0: 嗯，
1: 是一样的。
0: 真不行啊，真是有时候搞不清了。8211900啊，我们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哎，那秦 MAX 卖了吧？是吧？
2: 卖了
0: 啊。真，你给说说，这最后好像你是10万块钱收的，卖了16万多是吧？
2: 嗯，那不能吧？新车18万9千9，
0: 不是这样一年的车吗？是吧？
2: 嗯
0: 嗯，10万块钱收的是吧？
2: 对，6万收的，卖10万，你得这么算。
1: 听说10万收卖20，
2: 对，
0: 啊，挺挣钱的，
2: 那可妥了
0: 啊，这玩意儿挺挣钱的，
2: 挺挣钱。
0: 嗯，
2: 新能源挺好，真挺好。
0: 嗯，
2: 价差啊，这价格真好。
0: 你就说说吧，现在要收新能源，你得注意点啥呀？现在
2: 这个
0: 价格也变化很快吗？
2: 那当然了。
0: 嗯，
2: 主要是看电池啊。
0: 嗯，
2: 看电池有没有。
0: 你得主要看价格，过两天价又变了。
2: 啊，对，我新能源我一直都不太敢操作啊。
0: 嗯，
2: 从去年开始 从第一个秦 plus 收到现在，
0: 嗯，
2: 陆陆续续也整了也不少新能源，
0: 嗯，
2: 但是我总感觉这玩意儿不太尊重，我都是快来快走，
0: 嗯，
2: 但凡超过一个月的我就赔钱，我也得
0: 赔吗？一个挣了好几万块钱还赔，啊，
2: 就是万一要赔的情况下，
0: 啊，
2: 你就是他新能源的价差波动非常非常大，
0: 嗯嗯嗯，
2: 啊，就是你现在你看又出这个秦 max 了，
0: 嗯，我都叫他狗，我确实
2: 是啊，你说
0: 秦 plus、秦 max，
2: 嗯，
0: 还有秦啥？
2: 秦 plus 就有秦 L，
0: 嗯，秦 L 不是淘汰了吗？
2: 不是，你就秦 plus 就当时就好多个版本，
0: 啊，嗯，然后宋现在有宋 L 吧和宋 plus，
2: 带支架不带支架的，对，哦，
1: 其实你们感觉这个乱，其实是因为你。看的少，你就像咱之前说的，
0: 嗯，我看的多，你也不给我开支啊。
1: 你就像咱们之前说的，
0: 嗯，
1: 那个大众的车，你说它乱不乱？
2: 对，
0: 嗯，
1: 对吧？
2: 嗯，
1: 又经典宝来，又什么那个，又什么新宝来，又还有什么来着？又速腾 L， 又速腾的，是不是，啊？差不多。
0: 嗯
2: 嗯，
1: 只是比亚迪叫什么？比亚迪叫秦 Plus，
0: 嗯，
1: 叫秦 Max。
0: 嗯嗯，然后宋叫现在宋还有啥了？
1: 宋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车系的话，两种车型，就是宋 Pro 和宋 Ultra。
0: 啊，哦，宋 Ultra 是吧？
2: 宋 Ultra
1: 对，一大一小，一大一小
0: 啊。然后是
1: 秦也是，
0: 秦是，然后是汉是吧？
1: 对，汉的话马上又上个大汉，
0: 嗯，
1: 大汉和小汉，唐，
0: 嗯，
1: 是大唐和小唐
0: 啊，
1: 嗯。
2: 哎呦，
0: 大唐小唐，
1: 嗯，
0: 啊，现在行，啊，最贵的现在就是大唐是吧？
1: 对，现在目前的话，
0: 嗯，
1: 旗舰车型，
0: 嗯，
1: 最贵的就是大唐。
0: 嗯嗯，好，我们接着看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接着聊买车啊，有什么二手车的事儿，或者是车辆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帮你解决。82119002。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现在天气啊进入了8月中旬啊，好舒服，剩了最后一期了，最后十天了，但外面感觉早晚温差很大，舒服不少啊。尤其今年的这个夏天啊，进入伏天之后，7月15号进入伏天，到了8月立秋那两天还挺凉快，前过了两天又热了，但最近好像终于到了早晚温差体现出我们北方的天气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了啊。这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啊，晚上也可以转悠转悠。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这两天天气好了，也没有啥，空调也不用使了，我估计啊。
3: 不，空调啊，
2: 空调还得使，
3: 还得使，这几天还得
2: 白天热，
3: 对，还得用。
2: 但是对于都是燃油车，新能源，我看反倒是很多新能源倒是把窗户撂下来啊，新能源倒不开空调了，是不是？新能源不开空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估计啊，是怕冷，是不是？

0: 是怕冷啊？
1: 嗯，可以温度可以高点啊。
0: 哎呀妈，你那新能源那个空调，我看绝对比燃油车那空调来劲儿多了，是吧？那天我
1: 现在说凉的很快，你要是
0: 撕啊撕人，
1: 你先凉，你可以把空调温度调高点。
0: 很多新能源啊，都像以前的捷达似的了。捷达以前不就冷吗？后边没有通风口，前面把前面俩人吹的都快成膨冰棍了，是不是？
2: 啊，老刺激，
0: 老刺激了。现在低端的新能源后面不也没有通风口吗？就是都没有，是不是？然后都可着前面呲，确实它那个温度太厉害了。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啊。你有什么二手车吗？
2: 嗯，
0: 你还有什么二手车可以？
2: 推荐一款呗，推荐一款沃尔沃X760。
0: 我看你晚上有酒局啊？
2: 没有，那个主要是业务，主要是业务。
0: 你的业务就喝酒是吧？
2: 嗯，
0: 你要喝酒能天天赚钱也行是吧？
2: 有这好事多叫叫我。
0: 嗯，
2: 那个沃尔沃X760啊，
0: 嗯，
2: 2015年的沃尔沃X760，
0: 基本没啥库存了吧？是吧？
2: 嗯，这段时间没啥库存
0: 了啊，
2: 嗯，
0: 就是点钱了。那得点多少钱呢？
2: 查呗，天天晚上查的手都抽筋儿。
0: 要不哪天，要不晚上刘亮你开车了吗？
1: 咱一起去帮忙。
0: 不是你车带自动驾驶吗？晚上你就坐着自动驾驶，喝两盅，带着自动驾驶就回来了，是吧？
2: 这种情况我就想问
0: 点对点的是吧？
2: 我
1: 那咱明天节目还能不能看着他？
2: 你拍拍我，我马上醒了，要是这钱查不着了。那个2015年的沃尔沃X760，
0: 嗯，
2: 指导价是4399那款。
0: 多少钱？
2: 43,439。
0: 嗯，有那么贵吗？
2: 必须有啊，
0: 前头
2: T5
0: 啊。
2: 嗯，
0: 是
2: T5，
0: 嗯嗯，
2: 四驱的，
0: 嗯嗯，
2: 2.0T 四驱的，
0: 嗯嗯，
2: 全车原版原漆，
0: 嗯
2: 啊，一手车10万公里，
0: 嗯嗯，
2: 实表10万公里，
0: 嗯，
2: 价格40000大，
0: 嗯嗯
2: 啊，40000大，
0: 嗯，
2: 有想研究的？
0: 哪年的？
2: 2015年的一手车，
0: 嗯，
2: 全车原版原漆，
0: 11年车，
2: 10万公里，
0: 嗯
2: 啊，车况极品
0: 啊，15年10万公里不多是吧？
2: 嗯，检测保险到明年的5月份，
0: 嗯，多少钱？
2: 48000，
0: 这你还得宾多少钱呢？
2: 嗯，宾28000左右吧。
0: 嗯，行，这还行，
2: 啊，
0: 没太狠是吧？
2: 我必须得一台车就是。
0: 现在市场没那么好，没敢要那么多，啊。
2: 对，极品车况啊，极品车况，
0: 嗯，
2: 有喜欢的可以。
0: 最近好像没啥出来，宝马都处理出去了。
2: 宝马还有卖俩，剩一个。
0: 啊，已经卖俩了。
2: 嗯，
0: 没少赚，这卖宝马人都没少赚是吧？
2: 宝马高性价比的。
0: 嗯
2: 嗯。
0: 两个320都整出去了，
2: 嗯，一个118，一个320，
0: 嗯
2: 嗯，还剩一个32018的，
0: 18那个就你自己留着那个，
2: 嗯，
0: 是吧？
2: 那个就我留着自己开，主要是。
0: 你现在
2: 我
0: 估计也没几台了啊，
2: 没有几个了，嗯，
0: 啊，
2: 有这个真想卖车的可以研究研究啊，价格绝对给力。
0: 他最近的，你又想收车了？
2: 得收啊，
0: 嗯，
2: 能不收吗？
0: 嗯，
2: 剩十来个车了，不够了都。
0: 不，没有这么多了吧？我觉得你好像原来没这么多吧？
2: 有，
0: 还有十来个。
2: 嗯，10个左右吧。现在好像真剩10个了，
0: 嗯，
2: 我也没太细瞅。
0: 就是点钱，你看人家这自从博远辞职之后，
2: 嗯，
0: 是不是？
2: 不是辞职
0: 啊，
2: 不是辞职，
0: 离职，
2: 也不是离职，
0: 那个开除
2: 是被迫。
0: 嗯，是吧，
2: 嗯？
0: 你看看这买卖干的是吧？
2: 那老火了，
0: 每个月都赚这么多钱啊，
2: 这嘴都起泡了，没看吗？嗯。
0: 嗯，班
2: 啊，开玩笑吗？
0: 就这两天这酒喝的都喝飞了，原因就是这车卖太好了啊。
2: 那没有办法，
0: 嗯嗯，这做二手车贩子还是挣钱，就是得干。你们要实在跟四 S 店混不了，跟他一样出去卖二手车去，就是赚，是吧？
2: 对，稳赚不赔。
0: 嗯，8211-9002是我啊，和8799-7337啊，视频号和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 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二手车。
2: 2017年的捷达1.4手动的啊，一手车14万公里，全车剩6-7件原漆吧啊，
0: 2万块钱。
2: 没有，1万多块钱，
0: 1万多块钱
2: 。
0: 捷达这么不好使了，现在。
2: 捷达现在都这样了，你想想，捷达以前都是非常畅销，
0: 嗯，
2: 比较畅销的车型，现在也不太好。
0: 上个月速腾才卖了13000多辆，这已经是、
2: 嗯、
0: 说速腾啊，这已经是燃油车里的数一数二的了，但是还是基本上就比以前啊，以前速腾大家每个月的销量都在3万多辆，基本下滑了40%多，是吧？
2: 那可不呗。
0: 嗯，哪是40%多呀？得60%多了，是吧？现在就剩10000多辆了。如果要是再这么持续下去的话，可能到年底，它估计也就是几千台的量了。整个雪铁龙加上标志啊，全国在上个月才卖了1200辆，这卖的基本上都不够员工开那点支的了，是不是啊？
2: 使点劲儿都不如一个二手车商卖车多、
0: 啊，肯定不如
2: 啊。
0: 人一个那个
2: 两天
0: 卖资源车的人，2天就卖出去了，
2: 那可不，1200辆，
0: 1200辆、
2: 嗯，
0: 那么大工厂，3个工厂，是不是？
2: 那
0: 三神龙工厂、神龙公司3个工厂才卖了1000多辆，这根本就让人无法想象。所以说，大家以后啊，真都指向了新能源啊，还是新能源更有发展。嗯，咱不是说燃油车不好，但是现在燃油车确实萎缩的特别快，是吧？但是你们收二手车的还是不敢收新能源，是吧？
2: 也收啊、
0: 嗯、
2: 但是看价格呗、
0: 嗯、
2: 因为新能源的波动价格比较快、
0: 嗯、
2: 比较凸显一些、
0: 嗯、
2: 所以收新能源的时候也非常重、就是注重的这个价格、
0: 嗯
2: 啊、当然了燃油车也是一样看价格、
0: 嗯、
2: 但新能源的价格你得留好自己的销售周期和这个预留的车更新的价格、
0: 嗯、
2: 这也得留出来、
0: 嗯
2: 啊、很快因为它、
0: 嗯嗯、好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确实我觉得好像8月份好像大家买车的热情还不如7月份呢，是吧、
2: 嗯、可不呗。
0: 我觉得7月份呢还大家还有点说了，到8月份好像连说都不说了啊，是不是？
2: 嗯，
0: 我们接着看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8: 着理想

间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时针指向了19:53了啊，我们看看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叫什么车型我都想不起来了。50加成是什么车呀？
2: 50加成呢？我这
1: 你也没见过。
2: 我见过。
1: 你见过啥？
2: 大那个新的 MPV 50加成。
1: 我看他2014年的50加成，那能直接5000块钱？
2: 大几千块钱。
1: 大几千块钱。
2: 对，50这个车吧，承载的就是你的生活。
1: 承载的一个家庭的整个所有的人生。
2: 对对对对。
1: 他把所有的钱和所有的其实那个力量全放在这儿了。
2: 对。
1: 他去拼去通过他。哎，50车大部分都是去做工作用车了啊。
2: 对呀、
1: 啊。没有去享受生活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大部分都是。
1: 像他说的是，这辆说的对呀、啊。都承载着一家的希望，一个家的生活，一家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压力都放在这台车上了，是吧？
2: 对呗。
1: 嗯，
2: 因为它是给你创收的。
1: 对呀、啊。所以说50啊确实一直呢卖的销量比较好一些，也是有原因的，是吧？
2: 对呀、
1: 啊、
2: 你像现在50的这些小的箱货电车卖的也很不错。大家有很多，你看平台上什么这个跑那个跑，那这个那啥的，这个拉那个拉的，是不是？哎，都是50的小电车。而且这样的话它非常实用。非常实用。现在市区300多公里续航的绝对就是可以了。对这些市区倒短啦，或者拉拉货的啦。
1: 现在比亚迪不再承载着谁了，那个网约车的任务了，是不是？现在还卖吗？也卖。其实它
3: 有啊，领会品牌吗？
1: 领会，但是我真没看着有几个人开，是吧？多吗？
3: 那个挺多的，但那是专业网约车，以后所有的网约车啊，全都是由领会去做。
1: 我说偷摸干网约车的还是开着 BID 是吧？
3: 那偷摸干网约车什么车都行，只要你愿意干，
2: 大部分
1: 啊，我寻大唐呢，没有拿大唐开的是吧？
3: 那有可能路过还拉一个呢，
2: 也没毛病啊，
3: 是不是？
2: 也没毛病。
3: 对呀、啊，你像之前就是我打过车啊，我跟你说，我一点不夸张，什么品牌都有，30-40万的也有。
1: 那还差那俩钱儿，
3: 真打过
1: 啊！你还使券是吧？
3: 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我真打过，真是，30-40万的车也有。
2: 这都是有理想的人。
1: 就是买也确实，有时候你能看出来，有时候你到旁边的那个湘江公园看看，有还真挺多好车，一掀后背，人照样卖茶卖咖啡的
2: 啊！对啊，我
1: 人只要有能力去创收就行了。
3: 你看在夜市，我跟你说、
1: 啊，
3: 那个在夜市开个小跑
1: 啊，
3: 周个备箱盖卖点东西，我跟你说还卖的还挺好的
1: 啊，一天兑个200-300块钱不挺好吗？把油钱都兑不出来，不比上班强吗？是吧？
2: 这得
1: 白天还没人管，晚上就整一下，反正就是晚。其实他晚上也不睡觉，
2: 对他来说就是为了体验生活来的。
1: 对他晚上也不睡觉，是吧？
2: 你像我当时啊、
1: 哦。
2: 我亲眼看到的啊！
1: 我寻思你亲眼干过的，
2: 开路虎揽胜后备箱卖盒饭的，哎，
1: 人就是
2: 人卖的就是为了体验生活，哎，卖的就是好，哎，咋的吧？
1: 行，你也行，你也可以，是不是啊？
2: 我呀，
1: 嗯，
2: 我就得整那个啥车能卖呢？就是那个道奇驴啥的这些啊，完了后边拉点盒饭。
1: 好，时针指向了19:56了啊，今天可能到8月中旬了。暑期也快结束了，我估计大家这种买车的心情到9月份可能会重新爆发一下。现在呢，也就这样了，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狄仁杰传奇第26集至此，白马寺谜案终于真相大白。狄仁杰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白马寺，他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但能在临终前破获这起案件，也算是为百姓做了最后一件事。回到府中后，狄仁杰的病情愈发严重，不久后他便在府中安然离世。而他在白马寺断案的故事却在洛阳城流传开来，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传奇。百姓们对狄仁杰的敬仰之情也愈发深厚，在他们心中，狄仁杰永远是那个为民请命、公正无私的好官，仪表安堂、政治遗嘱的深远影响。90元年，公元700年，洛阳城被暮秋的肃杀之气笼罩，寒意透过窗棂侵入狄仁杰的府邸。病榻上的狄仁杰面容憔悴，身形消瘦，每一次呼吸都显得极为艰难。然而他的双眼却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坚定光芒，因为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而心中对李唐江山的忧虑如熊熊烈火灼烧着他的内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强撑着病体，决定留下一份遗表。这份遗表承载着他对李唐王朝的殷切期望， 堪称它为大唐留下的至关重要的政治遗嘱。狄仁杰的一生恰似一部波澜壮阔的传奇史诗，他历经唐高宗、武则天两朝，在风云变幻的朝堂之上纵横捭阖，凭借着卓越超凡的智慧、刚正不阿的品格以及心怀天下的胸襟，赢得了满朝文武的敬重与百姓的爱戴。他见证了唐朝宫廷的无数次风云变幻，从宫廷政变的血雨腥风到权力斗争的波谲云诡，无一不是惊心动魄。他更是深刻洞悉李唐皇室与五州政权之间那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矛盾。此时的武则天虽已步入垂暮之年，身体的衰老让她精力大不如前，但多年积累的政治威望与强硬手段使得她依旧牢牢掌控着朝政大权。武氏家族的势力在朝堂上肆意蔓延，武三思、武承嗣等武氏子弟在朝中身居要职，他们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堂之上到处充斥着他们的爪牙。而李唐皇室的后裔们则在武氏的阴影下艰难求生，复兴之路荆棘密布，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与危险。狄仁杰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艰难地坐起身来，他的双手因病痛而微微颤抖，仿佛连拿起毛笔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变得无比困难。但他咬紧牙关，眼神中透露出决绝的意志，缓缓提起笔，蘸满浓墨，开始书写那份将影响历史走向的遗表。他的字迹起初有些歪歪扭扭，然而随着书写的深入，渐渐变得刚劲有力，仿佛每一笔都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与对李唐王朝的忠诚。在遗表中，狄仁杰首先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回顾了唐朝自开国以来那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他回忆起高祖李渊在乱世中崛起，推翻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起大唐帝国，为华夏大地带来了新的希望与生机。他盛赞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在玄武门之变后登上皇位，开启了贞观之治，使得四海升平，万邦来朝，将唐朝的国力推向了巅峰。他写道：大唐受命，累盛崇光，天地修明，历数优属，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李唐先帝们丰功伟绩的敬仰与赞叹，同时也在委婉而坚定地提醒武则天，李唐的天下是顺应天命，历经数代先帝们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才得以成就的，其正统性与合法性不容置疑，更不可轻易动摇。紧接着，狄仁杰笔锋一转，言辞变得极为恳切，开始劝谏武则天应顺应民心，将皇位归还给李唐皇室。他深知武周政权虽然在武则天的强势统治下表面上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武氏家族的统治根基与李唐皇室相比犹如浮萍之于大地，远远不够深厚，民心所向始终是李唐。他在仪表中郑重写道：陛下承祖宗之业，辅义诏之民，当以社稷为重，传位于李氏之后。随后他详细阐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指出若将皇位传给武氏子弟，不仅违背了天下百姓对李唐皇室的深厚情感与期望，还极有可能引发朝堂的剧烈动荡。武氏子弟缺乏李唐皇室在百姓心中的威望与根基，一旦即位势必难以服众，各方势力必将蠢蠢欲动，为争夺权力展开激烈斗争，届时国家将陷入混乱，百姓也将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无疑会危及国家长治久安。此外，狄仁杰凭借着他多年在朝堂积累的敏锐政治洞察力，在仪表中对当前朝堂上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针对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最为担忧的是武氏家族与李唐皇室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必将进一步激化， 最终导致朝堂的严重分裂。他深知朝堂的分裂将使国家陷入内耗，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给外敌可乘之机。因此他建议武则天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促进朝堂的和谐稳定。例如他提议武则天可以通过举办一些大型的祭祀活动，让李唐皇室成员与武氏家族成员共同参与，增进双方的交流与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彼此的敌意。在官员的选拔任用方面，也应尽量平衡李唐皇室旧臣与武氏家族势力之间的关系，避免一方势力过度膨胀。同时他还举荐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大臣，这些大臣皆是他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通过细致观察与严格考验挑选出来的，他们在朝堂上素有清正廉洁的美誉，能力更是出类拔萃。如张柬之，此人沉稳坚毅，富有谋略，在地方任职期间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姚崇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对国家的治理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狄仁杰坚信这些大臣可以在未来的朝堂上发挥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辅佐李氏子孙治理国家，实现唐朝的再度繁荣。狄仁杰深知这份仪表的分量，他犹如千钧重担，不仅关乎李唐皇室的生死存亡，更关乎天下苍生的福祉。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倾注了他对国家的深深热爱与无尽担忧。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仪表仔细地封好，郑重地命

控的深渊之中。朝堂之上，大臣们纷纷身着素服，面容悲戚，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心系国家的股肱之臣而痛心疾首。民间百姓们自发地走上街头，为狄仁杰送行。他们的哭声震天动地，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人们手持白花，面色哀伤，心中满是对狄仁杰的感激与不舍。在他们心中，狄仁杰就是正义的化身，是百姓的守护神。他的离去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悲痛与失落。武则天听闻狄仁杰的死讯，这位一向刚强坚毅、历经无数风雨的一代女皇，也不禁老泪纵横。她呆呆地坐在龙椅上，久久不语，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许久之后，她长叹一声，感慨道：“朝堂空矣。”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哀伤与惋惜。为了表达对狄仁杰的沉痛哀悼之情，武则天为此废朝三日。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足以彰显狄仁杰在武则天心中的重要地位。而狄仁杰的遗表也在他去世后不久被小心翼翼地呈送到了武则天的面前。武则天坐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手中捧着那份沉甸甸的遗表，心中百感交集。他深知狄仁杰对自己忠心耿耿，多年来在朝堂上为自己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是自己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他缓缓展开仪表，开始仔细阅读，每一个字都仿佛重若千钧，撞击着他的内心。在狄仁杰的仪表中，他看到了一位老臣对国家的深深忧虑，对自己的殷切期望，以及对李唐江山的拳拳赤子之心。武则天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沉思之中。此时的她已至暮年，身体的衰老让她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对于皇位的继承问题，她也不得不开始认真的考虑。她回顾自己的一生，从一个普通的后宫嫔妃，在充满阴谋与斗争的宫廷中一步步艰难崛起，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最终登上皇位，成为千古以来唯一的女皇帝。其间的艰辛与不易，只有她自己最为清楚。如今面对狄仁杰的仪表，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她深知狄仁杰的建议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基于对国家局势的深刻洞察与对民心所向的精准把握。但要他放弃武氏家族多年来努力经营的权力，将皇位归还给李唐皇室，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武则天整日陷入沉思，茶饭不思。他时而在宫殿中来回踱步，时而坐在龙椅上发呆，心中始终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想到了武氏家族的未来，若将皇位传给武氏子弟，武氏家族或许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却难以保证。他又想到了狄仁杰仪表中的话语：“民心所向，李唐皇室在百姓心中有着深厚的根基，若能顺应民心，将皇位归还给李唐，或许能够换来国家长治久安。”经过多日的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武则天最终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她决定召回庐陵王李显，将其立为太子，为李唐皇室的复兴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这一决定无疑受到了狄仁杰仪表的深刻影响。武则天虽然是一代女皇，有着强硬的政治手腕与果敢的决策能力，但她也深知民心不可违，若想让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顺应民意。狄仁杰的仪表不仅在皇位继承这一关键问题上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还对唐朝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他举荐的大臣中，张柬之在后来的神龙政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之等一批深受狄仁杰影响、心怀李唐的大臣见时机成熟，毅然发动政变。他们率领禁军，
迅

0: 速控制了宫廷，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李显复位，李唐王朝得以成功复辟，而姚崇等大臣也在唐朝的政治舞台上继续绽放光芒。他们凭借着卓越的才能与高尚的品德，为唐朝的繁荣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秉持着狄仁杰的遗志，为国家的发展与百姓的福祉不懈努力，成为唐朝政治舞台上的中流砥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狄仁杰传奇第27集，紫袍赐葬，五周王朝的终极礼遇。九世元年，公元700年，狄仁杰在洛阳府邸已然尝试的消息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湖面，瞬间在朝野上下激起千层浪。这位历经唐高宗、武则天两朝，在朝堂上纵横捭阖、光芒璀璨的传奇人物，他的离去让整个五周王朝沉浸在一片悲痛肃穆的氛围之中。武则天得知狄仁杰去世的噩耗后，内心的悲痛如汹涌潮水，难以抑制。他回想起狄仁杰多年来在朝堂上为自己出谋划策，在诸多复杂棘手的政务中力挽狂澜，无数次化解危机，为五周政权的稳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以卓越的智慧和刚正不阿的品格赢得了满朝文武的敬重，更是凭借心系苍生的胸怀深受百姓爱戴。如今狄仁杰的离去让武则天仿佛失去了最为得力的臂膀，心中满是怅然若失之感。在极度的悲痛之下，武则天当即决定要给予狄仁杰最高规格的葬礼，以彰显他为五周王朝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这一最高规格的葬礼便涉及到唐代三品以上官员葬礼规格制度的诸多细节。在唐代，

官员的葬礼规格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作为朝中的重要支柱，其葬礼更是备受瞩目。首先，在丧葬用品的筹备上，便体现出了极高的规格。为了彰显狄仁杰的地位与功绩，武则天特意下令选用最为上等的楠木打造棺椁。楠木质地坚硬，纹理细密，且具有防腐防虫的特性，是制作棺椁的绝佳材料。工匠们精心雕琢，棺椁的每一处细节都处理得极为精致，上面雕刻着寓意吉祥的龙凤图案，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尽显皇家气派。同时，随葬品的准备也是极为丰富且珍贵。根据三品以上官员葬礼规格，陪葬品中既有彰显身份地位的玉器、金银器，又有代表文化修养的书画典籍。其中玉器选用的皆是质地温润、色泽纯正的和田玉，雕刻成各种精美的造型，如玉佩、玉璧等，每一件都堪称艺术珍品。金银器则打造的极为精美华丽，有金制的酒杯、银制的香炉等，工艺精湛，尽显奢华。书画典籍方面，收集了当时诸多名家的墨宝以及珍贵的古籍善本，这些书籍涵盖了经史子集各个领域，不仅是对狄仁杰学识的一种肯定，更是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继续与书为伴。在葬礼仪式的安排上，更是严格遵循着复杂而庄重的流程。首先是讣告的发布，五州朝廷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各地发出讣告，告知狄仁杰去世的消息。讣告措辞严谨，充满了对狄仁杰的敬重与哀悼之情，详细描述了他的生平功绩以及对国家和百姓所做出的贡献。随后便是停灵守灵环节，狄仁杰的灵柩被安置在洛阳府邸的正厅，布置的庄严肃穆，灵柩前摆放着精美的祭品，有各种水果、点心以及香烛等。守灵期间，朝廷官员们纷纷前来吊唁，他们身着素服，面容悲戚，依次在灵柩前行礼祭拜。前来吊唁的百姓更是络绎不绝，他们自发地聚集在狄府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只为最后看一眼这位他们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哭声震天，泪如雨下，整个洛阳城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出殡的日子终于来临，这一天，洛阳城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哀伤的气息。送葬队伍浩浩荡荡，规模宏大，走在最前面的是仪仗队，他们身着统一的素服，手持各种丧葬仪仗器具，如幡旗、荆棘等，整齐有序地前行。幡旗上绣着狄公千古等字样，在微风中轻轻飘动，仿佛在诉说着狄仁杰的生平事迹。接着是狄仁杰的灵柩，由八名身强力壮的大汉抬着缓缓前行，灵柩上覆盖着象征着三品官员身份的锦缎，四周装饰着精美的白色花朵，显得格外庄重肃穆。灵柩后面是狄仁杰的家人和亲属，他们身着重孝，悲痛欲绝，哭声令人心碎。再往后则是朝廷官员们组成的送葬队伍，他们按照官职大小依次排列，身着素服，表情凝重，默默地为狄仁杰送行。整个送葬队伍从洛阳府邸出发，沿着洛阳城的主干道缓缓前行，最终抵达墓地。沿途百姓们自发地站在道路两旁为狄仁杰送行，他们有的手持白花，有的跪地叩拜，眼中满是不舍与悲痛。送葬队伍所到之处一片寂静，只有悲伤的哭声在空气中回荡。而在这一系列葬礼安排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武则天赐予狄仁杰紫袍这一特殊礼遇。在唐代，官员的服饰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紫袍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着的服饰，象征着极高的地位与荣耀。武则天赐予狄仁杰紫袍，不仅是对他生前功绩的高度认可，更是希望他在死后也能享

受这一殊荣。当紫袍被郑重地覆盖在狄仁杰的棺椁上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深深震撼。紫袍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神秘而庄重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狄仁杰为五州王朝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一紫袍赐葬的举动，无疑是五州王朝给予狄仁杰的终极礼遇，它代表着武则天对狄仁杰的深厚情谊，以及对他一生功绩的最高褒奖。到达墓地后，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墓地早已按照三品以上官员的规格精心修建，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墓穴宽敞深邃，内部装饰着精美的壁画，描绘着狄仁杰生前的一些重要事迹以及神话传说中的场景。棺椁缓缓放入墓穴后，工匠们开始用砖石将墓穴封闭，随后在墓前立起了高大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武则天亲自撰写的碑文，详细记录了狄仁杰的生平事迹、功绩以及朝廷对他的赞誉。葬礼结束后，朝廷还为狄仁杰举行了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由礼部官员主持，按照严格的礼仪程序进行。在祭祀仪式上摆放着丰盛的祭品，有整猪、整羊以及各种美酒佳肴等，官员们依次上香祭拜，表达对狄仁杰的缅怀与敬意。第十一章，身后余波，神龙政变，一致继承者的雷霆行动。在武则天称帝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朝堂局势波谲云诡。狄仁杰这位以智慧和忠诚著称的股肱之臣，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才能，周旋于复杂的宫廷斗争之中，为李唐皇室的延续默默布局。而在他身后，一场影响深远的政变，神龙政变悄然酝酿。而政变的核心成员大多与狄仁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狄仁杰在世时便对李唐皇室的复兴有着坚定的信念，他深知武则天虽然在位期间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李唐才是天下正统。在朝堂之上，狄仁杰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多次向武则天谏言，劝说他立李氏子孙为太子。武则天起初对此犹豫不决，毕竟他自己建立了武周政权，对于武氏家族也有着深厚的情感。然而狄仁杰以其睿智的言辞和深远的谋略，逐渐打动了武则天。他指出，侄子与儿子相比，儿子才是与自己血脉相连更为紧密的人，若立侄子为太子，百年之后祭祀时，侄子是不会将姑姑放入宗庙祭祀的。这一番话让武则天陷入了深思。在狄仁杰的不懈努力下，武则天最终决定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这一决策无疑为李唐皇室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背后狄仁杰功不可没，他的这一布局也为日后的神龙政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神龙元年，武则天已步入暮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此时的朝堂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朝中一些忠于李唐皇室的大臣看到了恢复李唐江山的机会。在这些大臣中有五位核心人物，他们分别是张柬之、崔玄伟、桓彦范、敬辉和袁术己，史称武王。这武王无一不与狄仁杰有着紧密的关联。张柬之本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官员，直到狄仁杰向武则天大力举荐，称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用之必尽节于国家。武则天、张柬之对狄仁杰心怀感恩，同时也深受狄仁杰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他一直将恢复李唐江山视为己任，在狄仁杰身后默默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崔玄伟在为官期间以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著称，他与狄仁杰惺惺相惜，二人在朝堂上相互支持。狄仁杰对崔玄伟的为人和才能极为认可，在诸多事务上与他商议。崔玄伟也深受狄仁杰的影响，坚定地站在李唐皇室一边。他深知狄仁杰为李唐皇室所做的努力，决心在合适的时候
为实现

0: 狄仁杰的遗志而奋斗。桓延范早年便听闻狄仁杰的大名，对其敬佩不已。在他进入官场后，有幸得到狄仁杰的指点，狄仁杰的智慧和品德让桓延范深受启发，他将狄仁杰视为自己的楷模，在心中立下誓言，要为国家和正义而战。在李唐皇室面临困境之时，桓延范积极投身于恢复李唐江山的行动中，成为了神龙政变的核心成员之一。敬辉与狄仁杰相识已久，他在狄仁杰的身边学到了许多为官之道和政治谋略。狄仁杰对敬辉的才能也十分看重，经常向他传授自己的经验。敬辉深受狄仁杰的熏陶，对李唐皇室忠心耿耿，他时刻关注着朝堂局势，等待着能够为李唐皇室挺身而出的机会。袁术己同样与狄仁杰有着密切的交往，狄仁杰欣赏袁术己的正直和勇敢，在工作中给予他很多支持和帮助。袁术己对狄仁杰感激不尽，同时也深受他的政治理念影响。他坚信李唐皇室才是天下的正统，愿意为恢复李唐江山而不惜一切代价。当武则天病重卧床不起，朝政大权被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把持之时，武王认为时机已到，他们深知若不趁此时机采取行动，李唐皇室的复兴将遥遥无期。于是张柬之领他们首先争取到了太子李显的支持。李显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在武则天的威严下一直小心翼翼。武王向李显表明了他们恢复李唐江山的决心，并详细阐述了政变计划。李显起初有些犹豫，毕竟面对的是自己的母亲武则天，但在武王的劝说下，想到李唐皇室的未来，他最终同意参与政变。接下来武王开始着手准备军事力量，他们利用自己在朝中的职位暗中调动军队。张柬之利用自己担任宰相的权力，安排桓延范、敬辉等人掌握了部分禁军的指挥权，同时他们还联络了朝中其他一些忠于李唐皇室的官员，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神龙元年正月22日，武王率领禁军来到玄武门，发动了震惊朝野的神龙政变。他们迅速控制了玄武门，随后冲入宫中，直奔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此时的武则天虽然病重，但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看到武王率领军队闯入，厉声责问，张柬之等人毫不畏惧，向武则天表明了来意，要求他退位，还政于李唐皇室。武则天看着这些曾经被自己重用的大臣，心中五味杂陈，但此时的他已经无力回天。在武王的逼迫下，武则天无奈之下只好传位于太子李显。李显复位后恢复了唐朝国号，历史上的神龙政变取得了圆满成功。这场政变结束了武周政权，恢复了李唐江山，而这一切与狄仁杰生前的布局和努力密不可分。武王在神龙政变中无疑是继承了狄仁杰的遗志，他们以雷霆行动实现了狄仁杰一直以来的心愿。在政变成功后，武王接阴公被封为王，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崔玄伟被封为柏林王，桓延范被封为扶阳王，敬辉被封为平阳王，袁术己被封为南阳王。他们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功臣，受到了后人的敬仰。然而神龙政变后的局势并非一帆风顺，武王虽然成功恢复了李唐江山，但他们在朝中的权力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武三思等武氏家族成员虽然在政变中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他们依然在暗中积蓄力量，企图夺回失去的权力。武三思与韦皇后勾结，在李显面前不断诋毁武王，李显生性懦弱，对武三思的话深信不疑。不久之后，武王相继被武三思等人陷害，张柬之被流放龙州，崔玄伟被流放古州，桓延范被流放贵州，敬辉被流放崖州，袁术己被流放环州，最终武王皆在流放途中被害，结局悲惨。尽管武王的结局令人惋惜，但他们在神龙政变中的功绩不可磨灭， 他们继承了狄仁杰的遗志，以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行动，为李唐皇室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杰生前虽然未能亲眼看到李唐江山的恢复，但他的智慧和谋略却为这一切奠定了基础。他的影响通过武王在神龙政变中得以延续。神龙政变不仅是一次政治权力的更迭，更是狄仁杰遗志的一次伟大实践。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

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让我们走进节目当中，一起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开启了。作为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启幕。5.20公里的浪漫跑道将邀请广大的市民游客奔赴一场夏夜奔跑狂欢。这次活动报名将在8月15号，就是明天的上午10点正式启动。据了解，这次荧光夜跑分两个阶段，一共4场活动开展。第一阶段两场活动分别是在8月22号星期六的晚上7:30到9点，还有8月23号星期日的晚上7:30到9点。其中8月23号是哈尔滨银行专场，举办地点设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第二阶段呢，两场活动分别为8月29号星期六的晚上7:30到9点和8月30号星期日的晚上7:30到9点，举办地址调整到冰雪大世界的大舞台和野趣公园。活动设置个人组和家庭亲子组两个组别，赛道距离呢都是5.2公里。每场活动流程包含参赛包的领取、后备箱集市、暖场表演、发令起跑以及抽奖颁奖等环节。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8点都可以领取参赛包，晚上6:30开启暖场表演，下午7:30正式鸣枪开跑，8:30到9点开展抽奖和颁奖活动。报名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公众号，或者扫描比赛助手小程序二维码完成报名。报名通道从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放。市民或者游客如果有咨询的需求，可以拨打热线0451-8436-8853 0451-8436-8853，相关信息也可以通过哈尔滨国际马拉松的公众号来详细查询。

0: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FM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九二五，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1: 好了，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有点不一样啊，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正式开启一个新的环节，是重磅融媒体专栏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从本周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2月底，那每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走进哈尔滨本土优秀企业，对话企业负责人、技术带头人，带大家认识咱们冰城自己的好产品、好技术、好品牌，也看见哈尔滨本土企业的坚守、创新和成长。那第一季呢，咱们是食品企业的宣传季，民以食为天嘛，食品产业是贴近千家万户、服务民生最直接的产业。咱们哈尔滨有太多扎根咱们黑土地、坚守品质、默默深耕的老牌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龙头涉农企业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我们首期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人，家家户户都非常熟悉，咱们的天天的餐桌上都在用的本土龙头食品企业——哈尔滨市正阳河品。

0: 记忆，小的时候，就是咱说80后、70后，甚至九零头，那哪家没有小的时候拎着玻璃瓶、小铁桶出去打酱油的这个经历？是不是？家家户户的灶台边，那必备的就是调料的这个老味道。横跨了120年的时光，也是陪伴着冰城几代人的三餐四季，是刻在咱们哈尔滨城市里的烟火印记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请到了哈尔滨正阳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咱们来解锁百年老字号的传承、创新和新生。我们欢迎张总，也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正阳河的相关的内容哈。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历史，我知道咱们正阳河是始于1905年的，扎根哈尔滨整整120年了，也是实打实家喻户晓的百年的冰城老字号品牌，是真正从哈尔滨的老街巷里面走出来的品牌啊。那请张总先跟我们新老听众来介绍一下咱们正阳河的一个发展历程吧。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也很荣幸，进入了咱们这个哈尔滨老字号正阳河。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在哈尔滨也是吃正阳河长。
0: 对呀，
1: 在我进入这个企业之后呢，
0: 嗯，
1: 就是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子整个正阳河历史。
0: 嗯，
1: 正阳河这至今应该是121年了。
0: 嗯，
1: 121年的历史应该是很坎坷的。
0: 是，
1: 当时呢，我们正阳河的创始人叫杨成龙先生。
0: 嗯，
1: 他的父亲呢是清朝的这个御膳房的这个调料监事官。所以说他对这个皇家酱油的酿造工艺是非常懂的。但是呢，他犯了个错误。就是在民间撕开了一个酱油的作坊当时是清廷嘛，在清朝的时候是不允许这个这个皇家用品流入民间，因为这个事儿呢被人举报抄家了然后1905年的时候呢，就是杨成龙先生就被迫来到了哈尔滨，当时呢在哈尔滨的这个正阳河边上看，哎，风清水秀，水还特别好，因为酿造嘛，
0: 对，
1: 首先
0: 需要这个
1: 必须要好的就是水，然后在正阳河边就成立了正阳河，酿出了第一缸正阳河酱油。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阶段，也是正阳河的发源。
0: 嗯，
1: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当时日军侵华。
0: 嗯，
1: 日军侵华的时候呢，把这个杨成龙先生整个正阳河的酱油作坊就强大了。
0: 嗯，
1: 改了一个日本的名字，然后进行了这个销售。
0: 嗯，
1: 他当时就是往日本进行这个回流。
0: 嗯，
1: 后期呢，苏联人来了。
0: 嗯，
1: 苏联人把整个工厂。把日本赶跑之后，把整个工厂的所有的库存全部拉走了，因为他认为酱油是个好东西，就全部给拉回这个俄罗斯了，当时是苏联。后期呢，解放军接管，成立了这个叫东北军需物资后勤试验场。这个阶段呢，当时是有这个抗美援朝的原因，当时呢给这个我们正阳河呢下了一个任务，就说因为酱油液态的在战场很不容易储存，
0: 对，
1: 所以说呢，当时我们集所有这个技术工人的这个力量，研究这个酱油膏，就为了保证战场的供应，后期呢，就是长达50年的一个国企时代了，是从1953年，至2023年，当时呢是正阳河最辉煌的时候，
0: 是，
1: 当时也被评为了全国的十大酱油厂之一，然后后期呢，2003年，随着这个市场经济的引入，然后变成了私有化。私有化。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进行了资金重组。也是抱着一种信念嘛，就是不能让属于哈尔滨的老味道丢失。所以说我们说就是一定是把这个正阳河要再发扬光大。
0: 感谢
1: 整个一个大事情。
0: 对，张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正阳河从这个开始到现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发展的历程哈。那现在的正阳河，想问一下张总，咱们的核心主力产品包括全品类的矩阵都包括哪些呢？今天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把这个咱们企业一些这个产品拿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您在视频号的上方目前就可以看到咱们正阳河有一些这个品类的产品，张总已经拿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还有下方大家可以看到关于正阳河品牌的一些视频的介绍。我们接下来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阳河核心主力产品还有就是全品类的矩阵都包括哪些呢？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正阳河吧，就是我们一定是秉持老味道、老工艺，做健康让老百姓放心的产品。像中间呢，这个图片中间这款这个酱油

0: 延续老味道最传统工艺一直延续下来的。
1: 刚才
0: 散装的这个
1: 散装酱油，对，刚才我还问了一下，我说张总拿出来这咋没有标呢？张总说这是散装的，我说现在都不用拿瓶了。是的，就是如果你想打散装酱油，我们的这个工厂店它是有这个瓶可以给大家去灌装
0: 的，
1: 但是这个灌装它是没有那个标签的，就是这样的桶，大家看到的你到现场打到的就是什么样，这是我们的散装酱油。嗯，
0: 对，这个散装酱油呢，像我们这么说，就是它呢是咸口酱油。
1: 嗯
0: 啊，你看现在酱油就是蘸阳和酱油，就是老式工艺的，它就是晃晃瓶子，挂壁，非常粘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啥呢？开盖之后闻起来这个酱香味特别浓，尝起来呢是没有这个甜味的，就是纯是老式的这种酱油的这个风味，你像我们现在蘸阳和主要的主力产品还是老式传统的酱油，然后这个醋，料酒。像这个屏幕里下面这个袋装的，大家应该很多人
1: 是
0: 腌咸菜呀，包括一些家里使用啊，蘸饺子啊都用。我们的五毒醋，还有这个红桥，我们的红桥九度做锅包肉用的。剩下的你看料酒，然后因为针对于现在市场需求吧，就大家都比较追求于健康，我们出的这个零添加系列的这个酱油和陈醋，还有针对于年轻人现在比较喜欢这个甜鲜口酱油的这个人群，我们出的这个一品鲜松花江一品鲜酱油，还有针对于这个高认知人群，就是属于就是对健康
1: 要求比较高一点的
0: 我们出一些夫妻的一些零添加的一些产品，
1: 就是全品类矩阵，可以说咱们在日常的这个烹饪当中还是都能够用到的哈。
0: 对对对，
1: 尤其是这个五度米醋，我想是我们家里腌糖蒜呐、或者做一些这个酸一点的东西都是比较需要的。这个 MWH 说嘉宾的声音有点小，我们请张总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这样他收声会更好哈。好，大家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起在路上的这样一个新的环节。从本周开始，我们每周五的都会进行的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板块，是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哈尔滨正阳和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整个这个蘸阳和酱油厂房的一些相关的画面，还有就是蘸阳和现在全品类的一个矩阵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刚才呢，张总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蘸阳和的发展历程和全品类的产品。其实很多呢老哈尔滨人都说蘸阳和就是咱们小时候的味道。百年老字号其实最难的不是跟风创新，而是能够守住初心，留住本味，同时呢跟上新时代。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咱们蘸阳和坚守百年传统古法酿造工艺，留给老哈尔滨人熟悉的那种酱香酱醇的口感，在不改变经典老味道的前提下，咱们在这些年都做了哪些现代化的升级，还有就是年轻化的创新呢？
0: 好的，是这样的，我认为蘸阳和呢是咱们哈布菜的一个灵魂，因为蘸阳和120年的历史，它是伴随着哈布菜的发展，不断做调整、做升级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蘸阳和的产品酱油啊、醋啊，是更贴近于东北老味道的调味品，所以说我们在蘸阳和的发展，未来的发展也是，东北的老味道是不能丢的，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们定下来一条，就是，我们传统工艺的酱油口味工艺是不变的，
1: 不能变，
0: 但是随着现在消费者这个口味的提升啊，或者是需求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在做一些其他的升级，我们可以出新品，像我们现在的松花江酱油就是针对于一些喜欢甜口的老百姓研发的一款酱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也不断的对我们产品进行降盐降色，蘸阳和酱油呢，因为它是咸口酱油，突出是酱香味儿，所以说呢，它有个就是，对很多菜系，南方菜系是不太友好的。为什么呢？它没有这个甜味儿，它压不住那个咸，所以说感觉口感上会咸一些。
1: 因为一直是适合咱们东北人口味的嘛。
0: 对，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也为了迎合现在市场需求，也在做相关的一些研发呀、调整，包括我们的产品，您看到了我们前面这个红桥九

0: 的产品呢、
1: 嗯、
0: 包括一些其他这些产品，我们的瓶盖
1: 嗯
0: 都是有变化的。
1: 嗯，
0: 原先我们的老产品呢是传统的叫类似塞子、
1: 哦、
0: 塞上的，
1: 就是一压上去外面没有塑封的包装。
0: 对对对，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在市场上很容易就是造成污染、
1: 哦、
0: 或者平时老百姓在日常使用中呢也不变。
1: 对、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把整个瓶子的盖儿就全给更换。
1: 嗯，
0: 这样的话保证老百姓在家里使用的时候是方便的、
1: 嗯、
0: 是便捷的。
1: 嗯， 嗯，
0: 同时呢你看我们新出的产品的包装上也进行了一些升级。
1: 嗯，
0: 这样的话确保迎合现在消费者对于精美的需求。
1: 嗯
0: 啊，做了一部分升级。
1: 嗯
0: 啊，
1: 还有刚才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里有朋友问哈，这个风平浪静说，我想问一下张总，这个酱油分生抽吗？我现在就买酱油、啊、我不买生抽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酱油原先呢就有酱油一个品类。
1: 嗯，
0: 但是后期呢随着全国各种菜系不同，
1: 嗯，
0: 你像比如说南方菜系，有些清蒸菜系等等，它需要的是颜色要淡，
1: 嗯，
0: 颜色要浅，
1: 嗯，
0: 才能做出这种这个
1: 清蒸的那种，
0: 就感觉
1: 就是看着会给你视觉更有食欲，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时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技术工人呢，就研发出来生抽，
1: 嗯，
0: 就为了降色，
1: 嗯，
0: 降色，
1: 嗯，
0: 但同样呢，就诞生出了老抽，
1: 嗯，
0: 他为了调整，
1: 啊，
0: 比如说我做颜色深的菜。我就加生抽完之后加老抽，
1: 就红烧之类的，让你这个颜色更深一点，会更好看，对吧？
0: 需要颜色浅的菜系呢，我就直接加生抽，这么去那啥的。
1: 啊，是这样分生抽和酱油哈。
0: 对对对。
1: 启航问了，说这样和酱油有一级或者二级什么这种分别吗？
0: 啊，有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位这个
1: 是启航
0: 啊，启航、
1: 嗯、
0: 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阳是酱油的等级分类。
1: 酱油的等级分类，嗯，
0: 这个指标呢主要看氨基酸太淡，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营养指标，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正阳河有特级的、一级的、二级的和三级的，
1: 嗯，
0: 这个呢就是随着营养指标不同，啊，营养指标越高，那我们的等级越高，
1: 嗯，
0: 啊。
1: 嗯，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的视频里面，刚才第一个张总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打的那个散装酱油哈。也许已经没有，也许问，想问一下，散装酱油上哪儿买去？
0: 现在我们在哈尔滨开了7家工厂直营店。
1: 嗯，
0: 啊，像原先老的咱海药路上的老店，
1: 嗯，
0: 啊，这个包括这个在咱们那个友谊东路上，
1: 嗯，
0: 啊，香坊。
1: 嗯，
0: 还有这个南岗、
1: 嗯、
0: 我们都开了这个直营店、
1: 嗯、
0: 可以在线下直营店直接购买
1: 啊，可以这样直接购买、嗯、
0: 散装酱油呢我们没开放市场的投入，
1: 对，
0: 因为
1: 这个储存呢包括什么的不太方便，
0: 非常重，
1: 对，这个很关键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实现在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宝妈呀，年轻群体做饭特别看重的是配料干净、
0: 嗯、
1: 工艺纯粹，然后健康低脂，没有多余的添加、
0: 嗯、
1: 买调味品呢可能很多人不再看这个味道了，更看重的品质和安全。咱们正阳河作为百年本土龙头啊，为了适配新时代的消费者的这种健康的需求，在原料的严选等等方面，我想问一下张总都做了哪些实打实的改造和升级级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就是如何让百年老品牌既能保留住咱们的烟火气，同时又能够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饮食标准，其实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哈。
0: 嗯，是的，是这样的，我们在23年的时候就针对于现在消费者对于健康饮食啊等这些这个需求，
1: 嗯，
0: 我们的工厂上进行了升级，
1: 嗯，
0: 我们现在工厂呢在23年的时候引入了像圆盘制曲机，
1: 嗯，
0: 啊，连续蒸煮机，包括这个高温瞬时灭菌机，
1: 嗯，
0: 等等一系列设备，同时我们引入麦斯系统进行全链条的一个精准管控，
1: 嗯，
0: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酱油是发酵产品，
1: 对，
0: 它呢这个温度湿度等这个控制非常严苛的，
1: 嗯，
0: 就是它说白了是一个蛋白质转化为氨基酸的过程，
1: 嗯，
0: 我们通过这种设备的控制，更精细化的控制，去提高我们产品营养物质的含量，
1: 嗯，
0: 啊，也就把我们的产品在营养方面进行了一个提高，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工厂参观项目，
1: 嗯，
0: 就是食品嘛，有句话叫做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对，
0: 感觉，
1: 对、
0: 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是整个公司在生产这个时段，
1: 嗯，
0: 我们都对老百姓免费参观，
1: 嗯，
0: 啊，随时到场，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参观走廊，
1: 嗯，
0: 啊，进行一个 这个参观、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生产流程是大家都能看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眼见为实，
1: 嗯，
0: 您可以来，
1: 嗯，
0: 可以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监督吧，
1: 嗯，
0: 可以来，可以实地的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粮食酿出来的，
1: 哎，
0: 是不是真正的干净卫生，
1: 嗯，
0: 符合大家对产品食品的一个认知，
1: 哎，对，稍后呢这几个店包括工厂有怎么去参加，我们也会在节目的后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这个张总，近几年就是很多老字号可能都像咱们之前聊的、
0: 嗯、
1: 面临着老品牌如何年轻化、
0: 嗯、
1: 如何重回大众视野的难题，那咱们这样和可以说是哈尔滨老字号品牌重启和逆势换新的一个标杆了，重新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也被更多的冰城人喜欢，在整个品牌的复兴本土深耕还有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同时一路走来收获了消费者市场行业哪些认可和荣誉，我们想让您和大家聊聊这样和的一个破局和成长。嗯，
0: 是这样的，我感觉我们这样和呢，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现在老百姓对于口味儿，
1: 嗯
0: 啊，尤其年轻消费者对于口味儿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啊，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们的挑战非常大，
1: 嗯，
0: 你像我们调味品行业食品行业，
1: 嗯，
0: 做发酵的是有周期的，这个我们最长的产品能达到将近2年的发酵周期，
1: 嗯，
0: 这时候我们进行调整的话，对于这个产品升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个实验周期就能达到3到5个月，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最大的难点就是怎么能快速的通过自然发酵的手段，
1: 嗯，
0: 出来这个产品更符合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口感口味认知，
1: 嗯，就是我们还是在坚守着自然发酵、
0: 啊、对对对，
1: 嗯嗯、
0: 啊、这点是我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
1: 嗯，
0: 但是现在呢经过我们这样和人不断努力吧，啊，也研发出来一些，就是通过工艺的调整，
1: 嗯，
0: 啊，把盐度降下来了，
1: 嗯，
0: 啊，包括把这个营养成分提上来，
1: 嗯，
0: 啊，像刚才提到的，包括我们出的一些新的发酵酿造的一些这个适配于现在年轻人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啊，都是我们在做的一系列的这个那啥，
1: 嗯，
0: 啊，同时呢，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对于，老百姓对我们的认可、啊
1: 嗯、
0: 这方面呢、
1: 嗯、
0: 其实我感触是特别深的，
1: 嗯，
0: 当时我接待了几波就是来我们工厂
1: 参观的
0: 这个顾客，
1: 嗯，
0: 在我们工厂店呢打就是散装酱油打了一桶，
1: 嗯，
0: 我说先生您那个给我们也指导，
1: 嗯，
0: 就说我们这样和到现在啊这个产品这块，
1: 嗯，
0: 啊您感觉这个现在好啊还是之前好啊，
1: 嗯，
0: 啊顾客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好，
1: 嗯
0: 啊，这个酱香味足、
1: 嗯、
0: 这才叫真正酱油，
1: 嗯，
0: 就是听说老百姓对我们产品的认可、
1: 嗯、
0: 就是产品口味的认可，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激励和鼓励了，
1: 嗯，确实是哈，你看其实在我们这个留言当中有好多朋友在支持本土的品牌，像张吉新他说正阳和酱油常年吃，爸爸妈妈就是爱正阳和的那个味道，还有这开心生活说支持咱们本地的老品牌，支持正阳和的老味道，还有这个高文静说支持正阳和老品牌好味道，启航说现在的老饼心聪明了，咱们百年企业质量就是好啊，也认这个正阳和品牌，还有王玉霞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感谢你。风平浪静说明白了，张总讲得很专业，也很年轻有为啊。是的，也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那在本周开始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重磅的柔媒体专栏，是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从本周开始呢一直到12月底每周五我们都会总结哈尔滨本土优秀企业，对话企业负责人技术带头人，带大家认识咱们冰城自己的好产品好技术好品牌，我们也看见哈尔滨本土企业的一个坚守创新和成长。
2: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 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1: 好嘞，欢迎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我是周锦。今天开始呢，我们进行一个全新的板块，叫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首期节目第一期的嘉宾，我们请到了哈尔滨人，家家户户都非常熟悉，咱们天天餐桌上都在用的本土龙头食品企业，就是哈尔滨正阳和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欢迎张总。
0: 哎，大家好。
1: 嗯，
0: 大家好。
1: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欧阳宁熙说了，吃了好多年的正阳河的酱油了。之前有几年不太好买，我就开车去公司门口的那个专卖店窗口去买。我记得就在那个是哈药路有一家。
0: 哈药路有一个。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直营店。
1: 他说是家乡口味，老人喜欢吃，希望公司呢今后发展越来越好，也给老百姓的生活来添味儿和增色。没错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来自正阳河食品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正阳河企业啊。可以说扎根冰城百年，正阳河早已经不是一个调味品牌，更像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美食名片和本土产业的代表。接下来想和张总聊一聊，作为咱们哈尔滨本土的调味龙头企业，其实正阳河一直在深耕本土、赋能本土，在带动东北调味品产业链发展、带动本地就业和助力民生保障、擦亮我们冰城的美食 IP 名片方面哈，咱们正阳河有什么样的初心呢？未来又有哪些清晰的规划，继续为咱们哈尔滨、为龙江本土的美食产业赋能？就像刚才您说的，咱们如果做锅包肉，一定得用到咱们的九号
0: 红
1: 桥米醋，是吧？红桥九度啊，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初心呢，就是扎根于黑土，回馈于黑土地。是这样的，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呢，就是需要用很多原材料，像大豆啊等等一些，我们呢尽可能的都是选用本土的一些企业呀、产品呐、原材料。你像我们的黄豆，我们的黄豆全是在黑龙江本土海伦啊周边进行采购的。这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呢，是咱们黑龙江呢之前是有文件的，是黑龙江是全国唯一一块不允许种植转基因产品的这个土地。我们在黑龙江本地选用黑龙江本地的黄豆，也是保证了咱们消费者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需求。我们能确保我们的用的豆子都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同时呢，我们也保证了这个咱们这个农民同志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收入。因为我们的需求是很大的，每年基本上上万吨左右的这个需求量。同时呢，我们作为企业来说呢，肯定是有责任的。有义务的去保证这个民生。我们在这个你像我们就业方面，也带动了当地周围我们工厂附近的一些这个就业的这个需求。同时呢，我们呢在可能能力的范围内呢，像去年我们就参加了很多就是类似于助老活动啊，走进社区活动啊，给一些这个贫困的人员呢，包括一些这个老人呢送去温暖。虽然说不是说是大特别大的一个那什么，但是也是表示我们的一个心意和我们的决心。
1: 哈尔滨正阳河的这个初心还是看得到的，雪说正阳河才是哈尔滨人专用的调味酱油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安心啊，他说酒巷也怕巷子深，那咱还是要在企业宣传方面多下一点功夫，你像可以多做一些那种纪录片，记录一下产品的制作和工艺流程，让大家能够充分的了解。现在短视频平台包括我们925这个宣传也都是非常到位的啊。还有厚德载物说正阳河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明星企业啊，良心企业。还有金星说大国工匠良心企业值得信赖，金星说是百年正阳河。对，已经有121年的历史了啊。刚才好朋友问了，说到哪儿去打这个散装酱油。其实我们了解到，现在正阳河咱们不仅能买到餐桌上的好味道，而且还跟大家对外开放了专属的工厂参观体验。想重点问问张总啊，咱们哈尔滨正阳河的工厂参观、工业观光都有哪些特色？大家在走进厂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和体验什么呢？另外，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究竟如何去预约参观，让大家近距离的看得见摸得着呢？
0: 好的。是这样的， 我们工厂参观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个老百姓吃着放心，
1: 嗯
0: 啊，实际目光所及的干净。我们现在工厂目前在这个松北区，新的工厂，在松北区雪花路3889号，就是当时我们是211，有一个镇阳河工厂店的一个站，直接坐这个公交车就可以到达，然后导航呢，导航镇阳河集团也可以到达。到达之后直接可以跟门卫就可以说、说我想进行这个上工厂参观
1: 啊，就是个人就可
0: 以
1: 进去，
0: 个人也可以
1: 啊，用不用提前打电话预约？
0: 不用
1: 啊，都不用预约，直接我到时候我随时想看我抽查。
0: 对，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这个时间段，
1: 就是在正常的工作
0: 时间
1: 内，周一到周日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就真的是满满的自信。
0: 对，
1: 你不用跟我提前打招呼，随时来，
0: 随时
1: 进去看，是不是？另外咱们还有这个公交车，如果说您坐公交车的话，我看到张总提前给我发了一个图，是坐212路公交车，然后在正阳河集团工厂店下车就可以去了。如果您自驾的话，就导航正阳河集团或者雪花路3889号，就可以到达参观车间或者工厂店，跟门卫说一声，直接可以进入到工厂。然后看完之后，其实也可以买，对不对？可以买，能打这个散装酱油吗？
0: 可以
1: 是吧？如果是免费车接车送，是要求自发组织10人以上的。
0: 对，
1: 比如说我整个家庭我要去，也没有问题哈。可以直接致电13351980288，13351980288，这个微信号也是同步的。然后呢，是可以免费有车对您来进行接送啊，距离工厂大概单程30公里范围以内都是可以的，就是咱真的是满满的这个诚意在里面，就邀请大家走进咱们百年正阳河去到现场参观，不用提前预约，随时去，随时就可以进去啊。另外还有几个店，一个呢是在哈药路256号，这个是道里区哈药路店，还有是刚才这个张总介绍的咱们在松北区的雪花路3887号，这个是工厂店，还有在道外区红旗大街附近的，大家可以去到红旗大街498号，就是在商委红肠那个旁边的天桥底下，那个店也可以。另外就是在厢房区住的小伙伴可以到生永街50号，是在安布商厦东空中广场的西侧，这是厢房区的生永街店。绥化市的小伙伴呢，可以到北林区中直北路239号。道外区呢，是在道外友谊东路509号，还有就是道外区淮河路221号。还有一个利民开发区是新盛路299号。平房区呢，是在公社大街67号。呼兰区是南大街284号。以上这10家工厂店大家都可以到达现场啊，而且在这10家工厂店当中也都可以打到那种散装的酱油。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工厂油，您随时随地在工作时间都可以到场参观。那张总，咱们除了这个工厂油之外，据了解，在咱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还给我介绍了咱们还在研究这个研学基地，是不是让更多的小朋友也知道这个酱油的酿造过程？
0: 对，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是省的这个黑龙江省的这个研学教育基地，我们也迎接了很多这个小学生啊中小学生啊，来到我们公司进行这个参观研学，我说这是很有意义的啊，这也叫综合素质教育嘛，素质教育一点，
1: 对，
0: 很多学生，我们在这个研学过程中呢，安排了很多，比如说显微镜啊，观察这个我们这个微生物生长啊，包括这个电解质水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研学活动，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真正了解东北老味道工艺发酵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回事儿，同时呢也准备了很多就是类似于磨盘呢、老的一些让原先孩子体验一下原先的这个传统工艺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1: 很有必要，也是特别感谢张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给我们介绍了正阳河现在的工厂油，还有就是致力于让咱们的下一代也收获一些咱们传统酿造的一些这个知识啊，真的也是一种传承在里面。感谢张总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个分享，一瓶正阳河百年冰城味儿，从1905年江畔的小作坊到现代化的智能生产厂，可以说正阳河也守住了咱们老字号的一个匠心和品质，也真的收获了很多多冰城老百姓的认可和信任。从我们现场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就能够看得出来了，你看金鑫他说我家3代人一直在吃正阳河的酱油， 健康美味，值得推荐，而且呢也是咱们龙江的明星品牌，希望这样和加油啊，能够发展越来越好。还有玉霞说，这样和是咱们哈尔滨真正放心的品牌，是一流的品牌，品质可以走向世界的啊。这是古墨留言说，真心为老百姓生产好酱油的好企业哈。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啊，我们也感谢今天张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925一起在路上，一起加油站，我们呢也希望更多的优秀的企业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正式开始了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的食品企业的宣传季，一档节目扎根冰城，赋能优企，服务民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着张总一起走进了正阳河这个百年老字号，焕新冰城的老味道。其实我们也看到哈尔滨本土企业既有扎根黑土地的底气，也有像张总刚才说到的一些自主创新的锐气，既守住了民生的温度，也助力城市产业发展，有相当的担当在里面啊。那从接下来的八月到十二月份呢，每周的 FM92.5 哈尔滨我的故乡我的城925一起在路上将会持续挖掘哈尔滨专精特新企业、老字号企业、涉农龙头企业，还有就是青年创业企业的成长故事，解读最新的惠企政策，搭建供需对接桥梁，讲好哈尔滨制造、哈尔滨优企的城市故事。政策赋能企业，声音助力发展，一起一直在路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再次感谢这样和张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五的同一时间，925一起在路上，继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0: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9: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小说联播，
11: 旗舰飞仙高峰。这小伙请战，要会月平。阴阳教的教主点点头，不过月平非等闲之辈，你可得小心呐。弟子明白。大总管出来了，我这小伙派头可足了，衣服闪掉，摁帽子，提靴子，稳稳当当来在月平面前，先冲着月平一呲牙：“姓月的，高，真高。分呐是比拳脚，这我看咱还是比拳脚，拳脚不行，再比兵刃也不迟。就依你，你进招吧。这叫什么呢？英雄爱好汉。

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唰啦啦一转个，各找有利的地形，四目相对，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岳亭这心里头可想着事儿呢，他一看这高峰啊，比自己个头猛着一点，长得那么帅，那么漂亮，面似银盆，肉皮那么细发，打冷眼看像个大姑娘。不知道为什么，从心里头就跟他亲近。岳亭就忽然想起当初的事儿来了。我有个失散的哥哥，就叫高峰啊，那乃是高宠之子。那年我们俩离开也就几岁啊，被一个无名的道人把他给夹走了，至今死活不明。难道就是他？我这玩意儿还没法说，叫他把鞋脱了，把袜子扒了，我们俩对一对。因我听冯氏遗嘱上说的清楚，他的右掌心上有个风字，风字少一点儿可。我的左掌心上有个波字，波字这三点水也少一点儿。如果不管到了任何时候，我们两个人相遇，就是人不认识的，这玩意一对也错不了啊。你看当着这么多人，这怎么提这个事儿啊？是不是他呀？莫非同名同姓？这岳亭的心就开了锅了。高峰也不例外。高峰身形转动，两膀子晃着，呼咻咻咻，双掌挂风，但是没进招，脑子也撞开个了。这个岳亭真阔呀，小伙长得真帅，你看看，鼓鼻子鼓眼的，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可惜呀，我们俩水火不同炉，是对头的冤家，不然的话我们俩交个朋友形影不离该有多好。你看这仗怎么打，他俩想这个。阴阳教的教主在上面一看，这怎么意思，光转圈呢。哎，高峰，你倒进招啊。这一句话把高峰点醒，遵命。不进招不行了，左手一晃，岳亭灭门，力掌如山，这一招叫单掌开杯，猛击岳亭的灭门。他还喊了一声：“姓岳的，我可伸手了。”明人不做暗事，岳亭仍然施展自己的绝艺，是鬼影拂形。唰，这一掌出来了，再找岳亭踪迹不见。高峰那方才看着来的，他会斗盖七娘的时候就使的这个招，高峰也明白这招叫鬼影拂形。明白是明白，这个速度很难掌握呀。他知道岳亭转到他后边去了，也不用回头了，赶紧使了个倒踢紫金棍，脚往后蹬，害怕。岳亭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把这一脚躲过去了。等俩人一见面，岳亭就不让他了，双臂摇开，使出通天八卦掌的八种绝艺。哪八种绝艺？头一招叫天风败叶，呜，这一掌就到了。大总管往旁边一闪身，刚躲开，第二招又到了，水滴石穿，猛扣高峰的顶梁门，
高峰往旁边一闪，不好！岳平又使出第三招，叫山河尽带。紧跟着又使出第四招，叫雷霆万钧。什么风卷残云、火树银花、通天八卦，是地裂天崩。一招分八招，八招分八式，八八六十四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倒了出来。高峰啊，得全神贯注，把吃奶的劲儿全拿出来。高峰这汗可就出来了。哎呀，方才岳平只不过是刚露露头，闹了半天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好阔的武艺，这什么掌法，把高峰逼的是步步倒退，勉强在这支持，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句，岳平从心里头爱他。你看男的对男的也是爱，就纳闷这高峰年纪轻轻，要没两下子能当大总管吗？嗯，这样的人跟盖七娘不一样，我得分别对待。别看他打得挺花手，他并没下毒手啊。要真下毒手，恐怕高峰就挺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者一说，那高峰也不含糊，因此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200回合没分上下。后来高峰一看不行了，拉了个败势，扭身便走。就在这一转身的功夫，从怀里拽出3颗毒镖，一抖手，唰唰，3道闪电是猛击岳平，1颗奔梗嗓，2颗奔眼睛。但高峰还喊呢：“小心暗器！”这有意的让岳平注意。有这么打仗的吗？其实他不喊呢，岳平也不白给。一瞅他肩膀一动坏，那手一摸索，就知道要扔零碎。因此岳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看眼前光芒一照，就知道暗器到了。岳平还玩个票呢，把两手一伸，啪啪接住2颗毒镖，另外把嘴一张，用牙还叼住1颗毒镖。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众人全都惊呆了。岳平在空中一转个，两手一扬，脑袋一拨了，还给你！3只毒镖又回来了，直奔高峰。高峰把手一扬，用手指的缝把3只毒镖接住，镖打穿梭。在场的人是干什么的？都是武林高手，都是行家。不管阴阳教的、丐帮的，齐声呐喊，是鼓掌喝彩。好，

教主，我给您丢人了，无量天尊。高峰，你这就不含糊，退在一旁。是。高峰退到旁边了。那个二总管女人呢，幻影嫦娥周代，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唰把斗篷闪掉了，就要请战。莫七松一摆手，妈，你们谁也不必伸手了。这小娃娃有点意思，我跟他过过招，我也过过瘾，我瞅瞅他通天八卦掌的奥妙究竟在何处。他要伸手，可就在这时，丐帮的帮主一看呢，我得过去，月平打了这么半天了，够累的了，我得叫他喘喘气儿。丐帮的帮主过来跟月平一说，哎，月平还来劲儿了，不，老人家您休息，您歇着，我这次露面就想会会莫七松，结果刚才白饶了两阵，他好不容易出场了，我焉能见他而退却呢？哪怕我跟他第三招再让给您老人家。叶无光心说呀，他妈这小子也够骄傲的，你看他嘴里说的挺客气挺倔呀，好吧，别让他不高兴。所以叶帮主又退在一旁，再看小月亭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牙关一咬，晃双掌要斗莫七松。莫七松说，月亭啊，咱这么办吧，打个赌，你不是会通天八卦掌吗？你要在我的面前能打过八招去，我就跪在你的眼前管你叫老师，你看怎么样？我绝不食言，从今之后我这个教主啊，我不做了，让给旁人，我隐遁山林，永不出头。你看这话说的太绝了，月平心说，哦，八招，这你说的，我咬着牙我也挺过了八招，我看你说话算数不。还没等比划呢，就听树林有人说话，我说莫七松啊，欺负小孩是怎么的，哎，你可有点不像话呀，打狗看主人，打孩子大人可不答应呀。谁？莫七松吓得跳出圈外，甩脸观瞧，连众人都捋顺声音观看，再看从树林里头一前一后走出四个人来，头前说话的是个出家的老道，面似淡金，五柳花白虚然，没戴道冠，高王法纪，竹簪别柄，身穿灰布道袍，腰系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莫七松一看，正是洞玄真人，武当派的派主张三丰。怪不得他这么说话呢。在张三丰的身后还跟着仨人，其中有个胖大的和尚，哎呦，这和尚岁数可够大的了，皱纹堆垒，满脸全是瘦斑呐，灰布僧衣，外罩紫色披卢褂，肩头上扛着金顶九连环，比张三丰能高着半截。阴阳教的教主可认得他，闹了半天，这个出家的大和尚就是少林派的当家的活达摩圆通长老。一个道教的当家人，一个和尚教的当家人，那少林

0: 林还惹得起吗？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凑到一块儿，后边还跟俩人，一个是天山派的派主铁爪神鹰，姓林，叫林飞燕，林老剑客，另外还跟着个金发老人，满脑袋黄头发。阴阳教教主也认识，正是昆仑派的派主铜头铁臂金发老人萧敬轩。四大派的当家的都来了。莫七松倒吸一口冷气，哎呀，不好！心说今天呢，我们阴阳教要倒霉。但他心情里头慌乱，表面的保持镇定。那弟子徒孙都在这儿呢，他要显出慌张来，这仗还有法打吗？单说张三丰张道爷，面沉似水，来在月亭近前。月亭扑通跪下了，师父驾到，有失远迎，弟子给您磕头了，起来吧。月亭啊，越来越不像话，小小年纪口吐狂言，哎，你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吗？你什么又隐居山林了，隐姓埋名了，永不露面了？你那是说话是放屁？月亭也乐了，这话也不是自己说的，那不阴阳教教主他说的吗？其实啊，他也明白老师的意思，敲山震虎训教自己给阴阳教的教主听。哎呀，莫七松他又不傻，还听不出来吗？莫七松过来了，无量天尊，张三丰，少来这套，你是教训你徒弟呀，你是谩骂贫道，这话是我说的。哎呀，老糊涂了，我给弄拧了，不是月平说的就算了，儿啊，退在一旁，等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训教于你，多谢老师。这月平自从下了武当山，跟老师能有二年没见面，一肚子话，但是现在不是闲谈的时候，月亭只好憋着退在一旁。张三丰打量打量阴阳教主，我说道兄啊，那么这孩子在你眼前他是个晚辈，他再能耐跟您怎么比呀？嗯，当大人的就得担待一二，不是说打狗得看主人吗？看在张三丰的份上，你也不要逼人太深呐。说你就把月平给打败了，甚至打死了，我觉着你不但不光彩，相反还有失人格，你说是也不是？后边活达摩圆通长老说话了，瓮声瓮气，好像大皮缸相似。阿弥陀佛，张道爷说的有理呀，莫七松，你太有点掉价了，要换成我都没法立在人前，真是愚蠢之极呀！他妈的，你说这一僧一道把莫七松损的脸都青了，他实在有点骑虎难下了。也罢，各位咱不必斗口，既然四位当家人全来了，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怎么解决吧？张三丰说：“对，我们四个人凑到一块儿，这次能到顺元峰，就是要见见你，找一个公平解决的办法。道兄啊，我希望咱们不要诉诸武力，真要伸了手了，对谁也没好处。当然，我也愿意。那么，张道爷，你说咱们怎样合理解决呢？”刚说到这，阴阳教啊，有个小教徒，撒脚如飞从盘山道跑来了。教主，教主，什么事儿？就见来的这个人，趴在莫奇松的耳边嘀咕了那么几句。就见莫奇松眼睛就瞪圆了，下去吧。
1: 是。
0: 报事的人转身走了。和莫奇松啊，当时就变样，跟方才那个不自然、那个紧张劲儿是截然不同。莫奇松往后倒退了两步。我说：“张大爷，你们来的正好。我现在已经有了公平解决的办法，是吗？请到七祥，你说说吧，怎么公平解决？”金发老人萧敬轩，天山派主林飞燕，也叫他表态。好好，现在我就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莫七松转过身来，一晃手，抬过来。要什么玩意儿抬过来？就见阴阳教的小教徒，四个人抬一个，四个人抬一个，一共12个人抬了3条口袋，抬到众人面前。莫七松吩咐一声：“倒出来。”把这口袋的口打开，往外一抖了，咕噜咕噜咕噜，倒出3人来。就见这3人口吐白沫，是昏迷不醒啊。这谁呀？岳霆、张三丰、圆通长老，所有的众人都傻目观瞧。一看头一个就是周三卫，岳平来就是为周三卫来的。第二个正是老道贺长兴，岳平的义父。第三个正是傅太白妙手神医呀。怎么这二位也落到阴阳教手里头了？与此同时，就见阴阳教众匪徒各拿利刃往上一闯，把这3人就包围了。莫七松把手往上一举：“各位看见没？这就是公平解决的办法。我手往下一落，就把他3人碎尸万段。世界上的事儿啊，变化万千。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说的。”阴阳教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把周三卫、贺长兴、贺道爷、妙手神医、傅太白、傅大侠给抓住了。一看就明白中了什么迷魂药了，不然的话不能人事不省，口吐白沫。岳霆一看就急了，拉铁伞就想往上闯。莫西松冷笑一声：“干什么干什么？你给我站住！你胆敢往前迈一步，贫道手一落，就把他们3个人乱刃分尸。你， 你卑鄙，你无耻，哈哈哈哈哈哈！月平啊，骂人没有用，卑鄙也罢，无耻也好，达到目的才算高明啊。你说咱们这事儿怎么解决吧？嗯，张三丰、张道爷也有点发傻，赶紧制止月平，让大家倒退了几步，谁也不能往前冲。你要一冲，这三个人交代了，莫七松说的出来就做得到。张道爷高声喊喝：“莫七松，你打算怎么办？你真想杀这仨人吗？”“非也。贫道乃三清弟子，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怎么能轻易杀生害命呢？如果张道爷愿听，我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你说吧，什么办法？”“这办法太简单，太容易了，你们一点都不为难。”莫七松说到这儿，转过脸来盯着月平，那脸上阴森森，一阵狞笑：“小伙子，你不是觉着你不含糊吗？你不是觉着你讲义气吗？今儿个贫道就试试。想救这仨人不？
1: 当然想救。
0: 那就全在你身上了。月平，你只要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抹了脖子，你一死，我马上就放这仨人。”“
1: 啊？”
0: 月平啊，根本不在乎，往前大跨了一步：“
1: 莫急松，你说话可算数？”“当然算数。”“
0: 你说话不能反悔。”“
1: 哎，
0: 我乃一教之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岂能自食其言呢？”“
1: 那你发个誓。”“
0: 好，只要你月平死了，我马上放这仨人。我要说话不算天诛地灭。”“
1: 好嘞。”
0: 月平听罢之后啊，一伸手把匕首拽出来，对准耿嗓咽喉：“
1: 各位老师，咱们来世再见。”哎，
0: 自己给自己就来了一下。还没等他动手的时候，张道爷出手如电，啪，二指轻弹，把匕首给击落呀。月亭吓得一拨了脑袋：“
1: 师父，您……”“
0: 月亭啊，你毛太嫩了，你怎么能轻易听信这种人胡说八道？他们向来拿起事也不当回事儿。你以为你自杀他真能放人吗？那完全是欺骗你啊，孩子不能上当受骗。”莫七松在旁边一听不愿意了：“
1: 张三丰，你拿贫道当什么人了？这次我说话一定算数，月平一死，我肯定放人。”
0: 张三丰说：“不行，这一条从贫道这儿来说就行不通。
1: 我是一万个不相信。
0: 你还有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1: 哎呀，张三丰啊，你是鄙人太甚呐！既然这样，好吧，来人，把这仨人给我剁了。”
0: 把他们剁了。
1: 刀枪并举就要下手，老花子袁明袁三爷领着丐帮的人在后头站着呢。袁三爷一看今天不打是出不了头了，把老花子气急了，振臂高呼：丐帮的弟子们听着，今天跟他们拼了，拼了！往上就冲。张三丰张道爷也豁出去了，拽出宝剑，在他后边金发老人晃动五星轮，眼看一场肉搏。可就在这时，阴阳教的教主白衣道人莫七松又说话了：慢慢，先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好嘞。贫道看出来了，既然这条路你们不愿意走，我还有第二方案啊。那你说说怎么办？这第二方案也不难，还在月亭身上。月亭啊，想要这仨人不？废话，当然想要。你不抹脖子也可以，暂时叫你活几天。但是，要这三个人，你必须拿一件东西来做交换。什么东西？战卢剑。我现在就急需这把宝剑，你把它交出来，马上我放人。月亭听完了，把鼻子都气歪了。莫七松啊，你是个什么人，管姑子要孩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战卢剑，我要有马上给你，我没有你叫我拿什么呢？你分明是强人所难。月亭啊，你没有我也相信，我可以给你指点迷途，我知道战卢剑落到什么地方了，也知道在什么人手里头，但是你敢去拿不？你要敢去，贫道给你100天的期限，够意思不？100天之内你把战卢剑拿来，我马上放人。要过了100天，那讲不了说不起，休怪贫道就下毒手了。月亭，你敢答应不？月亭说：你真知道？当然知道了。敢！现在咱就打赌，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薄染皂，板上钉钉，说话不算，天诛地灭。和这俩人咬牙晃头，跺脚捶胸，是起誓发愿。张三丰在旁边干着急，心里埋怨月平：你这孩子有事，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好，你这嘴这快劲儿，叭叭叭叭叭全倒出去了，再往回收也晚了。张道爷暗中叫苦不迭，心说是的，现在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月平接着问：莫七松，那你现在告诉我吧，宝剑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就去取。哎呀，月平啊，你真是毛嫩啊，战卢宝剑稀世之宝，人人想得到手里。我能公开告诉你吗？我已写到一张纸条上去了，此事你知我知就足矣了，不能让旁人知道。纸条在何处？就在贫道手中。莫七松啊，还想露一手，在那大肥袖筒里的一伸手，拽出一张纸来。这纸可是叠着，是个长方形的。再看呢，拿俩手指的一拧，唰，这纸条是射向月亭。练了一招绝艺，叫信手抛。

你看扔东西啊，扔石头，扔沉东西好扔，越轻越不好扔。说我力气可大了，我能把一根头发扔出多少米去？米啊，扔不了。说我把这鹅毛能扔出多远去？你更扔不了。那怎么能扔出去呢？得会决意。这招决意就叫信手抛。老道故意显能耐，二指一鸣，唰，一溜白光，纸条落在月亭手里头。月亭跟他离着有两三丈远呢。月亭把纸条打开一看，把地点记熟了。记熟之后，把纸条仍然叠上，又扔给他了。月亭可没使用信手抛，使了个伏地龙，唰一抖，再看纸条落地，啪一翻个，射向莫七松。莫七松伸手把纸条抄住，揣袖筒里头，明白这一招叫伏地龙。真没想到，年纪轻轻居然会这种决意呀！我必杀之！他咬着牙说了这么句话，其实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哎，脱口而出，声音还挺大。月平点了点头，对，我必杀之。月平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等我把宝剑得到手，把三个人质换回来，莫七松，我非宰了你不可。你不是个人，那么怎么办？下一步啊，大家做了交换，马上各自收兵撤退，不打了。100天得战卢界，阴阳教主带着阴阳教的人收兵撤退了。他怎么走，咱不提。张三丰、张道爷跟月亭众人，还有丐帮众家弟子，也平安撤离了顺元峰。上哪儿去？上周家坨呗，这是聚会的地点。等到了老周家，那周九成一看，哎呦呵，宾客盈门呢，我这小地方就住不下了，跟左邻右舍提出条件，要求大家帮忙。这些乡亲们都不错，把房子主动都让出来，让丐帮的弟子居住，几个院的人全都住满了。那吃饭周九成能供得起吗？生活不富裕，丐帮帮主叶无光早就有安排，临来之时带了5000两银子，在这银子里的开销不能让人家老周家赔上。一切都做了安排之后，一查点人呢，月平傻眼了。刚才乱乱哄哄的，现在安定下来了，也回了家了。再找大和尚法净、老道侯殿臣以及背的商号杨红，没了。大哥，二哥。月亭急得满头是汗，里院外院找，结果没找着。月亭把脚一跺，哎呀，怪我一时的疏忽啊！你看，临撤出顺元峰的时候，我还发现他们在身后呢，怎么眨眼功夫没了？赶紧派人去找。丐帮的弟子连饭都没顾得吃，顺着原路又回来，叽啦嘎啦哪儿都找到了，没有。月平急哭了，他最担心的是杨红啊，杨再兴的女儿。月平觉着对不起人家，拿带毒的刀子扎了人家一刀，好悬没要了命啊，就说现在不死你得找傅太白去给治，结果傅太白还叫人家给抓起来。

0: 你说杨红究竟能不能活下来？能不担心吗？岳庭坚有不哭之理。哎呀，张道爷眉头紧锁。岳庭啊，你也不必太难过了。我想，雷电二人都有超人的本领，就是被人家抓去也有点声音。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他们就突然失踪了。不可能是用武力抓走的，也可能另外有原因。咱们等个几天，也许他们能回来。如果实在回不来，咱们再想办法吧。好办，急没用啊，这事儿全赶在一块儿了。那么岳平跟人家打赌击掌了，这100天的期限不能耽误。哦，你光顾杨红了，找这仨人，周三卫那仨人到了日子叫人杀了怎么办呢？岳庭还得起身去取湛卢剑。那么众人就问呢，究竟湛卢剑落到什么地方？那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岳庭也学保密，那么多人没敢全告诉，只是告诉张三丰，告诉叶无光、老花子袁明以及那几位当家的。如此怎么办？是怎么回事？能是真的吗？岳庭说：“死马当活马治呗，就是上当不就是一回吗？”老师啊，你们众人就在周家坨安心静养，我一个人去。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多则10天，少则6日，我就能回来。张三丰说：“这样吧，你先行一步，我派人暗地之中保护于你。恐怕这个事儿你一个人是办不到的。”张道爷啪啪啪啪啪啪都做了具体安排，怎么安排的？下文书详细交代。但说岳平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岳平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挽着裤腿，穿麻鞋，背铁伞，带应用之物和足够的银两，跟众人告辞，起身上路。上哪儿去？上湖南岳阳，也就是岳州。这个岳州属于湖南省，颇有名气呀，在古代的时候就名震四方。那岳州它怎么那么有名啊？就因为有一座岳阳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乃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据说这三大名楼是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那都是最著名的。按着纸条上所写，岳庭就来到岳州。这一天他早早的就进了城了。哎呀，岳州真热闹，大街上人来人往，穿梭不断。岳平心说：“我得找个落脚地，另外呢，先喂喂肚子。今天既然我到了，晚上我就按着地点去取湛卢剑，成功失败也在此一举了。”岳平心想着，正在这岳阳的街上走着呢，哎呀，就听前面喊：“闪开！都他妈把道路闪开！都闪开！”哇，老百姓吓得四散奔逃。岳平随着大溜也退到房檐的下头，一看怎么回事，过大关和前头有马队开着道，后边锣声震耳，紧跟着绮罗伞盖，什么肃静牌、回避牌、观仙牌、观仙灯、执掌日扇、 金瓜、乐府一对一对的，看这意思，这官还小不了呢。老百姓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就说：“来了，来了，来了！”看，在后边闪出一台八人大轿，金顶、绿围子、海水江崖、红油漆的大轿杆，16名轿夫，8个台的。八个在旁边排着队等换班的，轿帘挡的溜严，大轿的周围是40名铁甲武士，佩剑宣刀在这保护着，晃晃晃晃晃，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在乐亭的面前通过。乐亭啊，就问身边看热闹的老百姓：“老乡，这越州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官儿？还有小兄弟，那哪是咱本地的官儿？咱越州充其量最大的官是4品知府，这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哪个钦差？呵，这位可了不起呀！”这次奉了皇王圣旨，身为钦差大臣来查办2湖。据说这湖南湖北也不发生什么事了，皇上不放心派他来的。他叫什么名？姓罗呀，叫罗汝基。乐平一听呢，脑袋嗡了一声，可气坏了。莫其谢、罗汝基这几个小的狼狈为奸，都是杀害父亲岳飞的凶手。岳平心说，闹了半天是这个狗官呢，我要不是为了得湛卢剑，我就应当追上去，从大轿里把你拽出来乱刃分尸。你等着我的。岳平气得一咬牙，把这个老百姓吓了一跳。兄弟，你牙疼啊？啊啊，对对，是有点牙疼，他不咬他难受。我再问你，这罗汝基来干什么？
1: 不知道啊。
0: 反正咱就知道今天呢要上岳阳楼去看看热闹。这不咱们岳阳的大官全陪着，这是在岳阳楼恭候着呢。
2: 哦，
0: 岳平打听明白了，不往下问了，心说还干我的事儿。一抬头，对面有一座茶楼，心说我先到这儿喝壶水。就这样，他进了茶楼了。茶楼里的高朋满座，他上了3楼，居高临下，这地方还风凉，还宽敞。岳平找了个旮旯坐下，因为办这个事儿得急需秘密，不愿意叫熟人认出来，把这帽檐儿往下拉了一拉，蓑衣脱下来搭在椅子靠上。伙计过来擦抹桌案，岳平要了壶水，要了2盘点心，要了一碟瓜子儿，一碟糖块，在这喝着水。正在这时，楼梯一响，上了一个人。再看此人带着月白缎扎巾，月白缎箭袖，外披百花袍，腰悬追魂剑，面似银盆，花白胡须，二目如电。月平一看，耶呵，正是追魂大剑司空亮。岳平赶紧把头低下了，心说这老家伙跑这儿来干什么。哦，明白了，一定是奉了阴阳教的教主莫其松所差，妈跟踪我来了。你看那个贼头贼脑的样子，正在学骂我呢，我不能叫他发现。就这样，岳平把头低下了。司空亮是为这事儿来的吗？一点都不假。

奉阴阳教主所差，跟踪月平，看月平上了这座茶楼了，他也跟着来了。但是司空廖万也没想到，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回登上茶楼，他就钻入天罗地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

0: 承受。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开达罗什内阿拉丘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8: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9: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8: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9: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
8: 音，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8，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8月15号星期六。哇，终于来到了一周当中的休息日了，开启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啦。全新的一天，非常温柔的阳光已经出来了，最适合邂逅治愈人心的歌声。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听到的呢是你的专属。

首歌单。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有一种嗓音独树一帜，空灵如云，温柔似水，不浓烈张扬，却能够穿越岁月，治愈所有的心绪。这就是独属于许茹芸的云式唱腔。从九十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经典金曲，到沉淀岁月之后的温柔吟唱，许茹芸的歌声当中藏着青春，藏着心事，也藏着很多人内心深处最从容的温柔。所以今天我们一整期的节目，我们来听你的专属歌单，许茹芸的音乐专场，听听她音乐背后的那些感动人心的故事。开工音乐，来自许茹芸，第一首歌叫做《真爱无敌》。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想用最热烈坦荡的旋律开启今天的温柔之旅。很多人非常熟悉许茹芸的清冷细腻，却常常忽略她也能够把直白的真挚的爱意唱得非常的铿锵又温柔。这首歌叫做《真爱无敌》，虽然听上去非常的温柔，但是如果要是唱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非常的难唱。《真爱无敌》跳出了常规情歌的缠绵悱恻，没有纠结的遗憾，也没有辗转的纠结，传递的就是一种笃定的信念，真诚的爱意能够抵过距离，熬过考验，战胜一切琐碎的风雨。所以新的一天，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赤诚，相信温柔和热爱自有力量。早上的6: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的音乐专场。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星星来了，说早安天文，周六快乐，早上好呀。还有妍妍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周末快乐，早上好呀。一叶扁舟也过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六快乐，周六快乐。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欢迎各位，看来大家起的也都是蛮早的哦。这首歌，秀秀许茹芸，寄信人。

寄信人是吴云的歌。在没有即时通讯的年代呢，思念都是藏在彼此之间的，一封信件也承载着千言万语的牵挂和忐忑。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寄信人》，唱的呢就是暗恋里面最隐忍的温柔，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心动，那些小心翼翼的牵挂，最终都化作了笔墨，藏进了无人知晓的信件当中。

一定是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的音乐专场。那你最喜欢许茹芸的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一起留言吧。接下来这首歌和信啊、笔啊、纸啊也有一点关系，叫做手写爱。

手写爱，这首歌来自许茹芸。不知道各位这个平时写字吗？还写不写字了？或者说是不是都经常在手机上、在电脑上打字，已经忘了这些字怎么写了？可能提笔忘字吧。其实我是对于写字好的人会有一种天然的滤镜啊。当然我自己写字也还可以，并不是那个小学生字体。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就是说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特别羡慕那些写字好的人，就觉得大人写的字都一定会非常的好看，然后觉得自己慢慢长成大人之后呢，也会写出那样的好看的字。结果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并不是。那如今我们都习惯了秒回消息，快捷的语音，慢慢的忘记了手写的文字其实才是最有温度的，也是最有诚意的。这首歌里面许茹芸也是褪去了她清冷疏离、歌声软糯又治愈、娓娓道来的一种慢节奏的爱意。那手写的字句呢，也是非常有温度的，真诚的偏爱也有归注，所以这种不慌不忙、踏踏实实的喜欢，也正是当下快节奏生活当中最缺席的浪漫。现在时刻早上的6:23，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思乡情说主播好，还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同爆米花也来了，说早上好，周六快乐，周六快乐呀。这个周六起的也还是蛮早的哦。让我好好看看你，许茹芸的歌。

0: 时光慢慢地往前行走，歌声也变得越来越温柔。这首歌让我好好看看你，是许茹芸沉淀岁月之后的走心之作，少了年少时候的忐忑纠结，多了一点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和珍惜。这首歌的底色从来都不是情爱呀、纠葛，而是人间所有珍贵的重逢和陪伴。人生一路走来，人来人往，聚散无常，很多人都是匆匆相遇的，匆匆的离别，来不及好好的相望，好好的告别。所以长大之后，我们也才会慢慢的懂得，遇见就是缘分，遇见就是幸运，相伴呢也更要珍惜了。所以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陪伴我们年年岁岁的人，都值得我们去用心去凝望，好好的珍惜，也值得我们去温柔的相待。
1: 寂寞翻箱倒柜，
0: 看到启航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今天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的音乐专场。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大家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说说你最喜欢许茹芸的哪一首歌呢？这首歌 Don't Say Goodbye。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早上的6: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怎么样？

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来到了双休日，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今天可能还要在上班呢？没关系，天文陪伴大家一起在周六上班。今天我们的专属歌单听到的是秀秀许茹芸的音乐专场，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看到一桶爆米花说了，说非常喜欢他的那首好听好听这首歌，今天一定会听到的。不知道各位还喜欢他的哪首歌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独角戏》。

如果要是说到许茹芸的经典作品，没有人能够绕过这首封神之作《独角戏》。这首歌诞生在华语乐坛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当时火遍了大街小巷，历经了数十年，依然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当年许茹芸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几经打磨最终才定稿，最初的版本始终差一点点的情绪。那他最后沉淀心境，读懂歌曲里面的孤独执着的心境之后呢，重新录制，才成就了这首孤独又深情交织的传世经典。他唱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是无人回应的深情，是爱而不得的孤独。所以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经演过自己的独角戏，有过不为人知的故事，有过默默坚持的执着。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独处的时光，让我们慢慢懂得学会自愈，慢慢的成长。早上的6:39，看到冷漠小狗来了，说早上好啊，天晚周六快乐，早上好。妍妍也说喜欢泪海，最近有没有发现泪海这首歌

0: 这首歌我觉得是许茹芸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名字也非常的简单，就叫做好听。历经了乐坛的沉浮多年，许茹芸的歌声也褪去了年少的怅然，多了一些从容松弛的质感。这首好听没有复杂的旋律，也没有非常深沉的心事，简简单单的曲调，清清爽爽的歌词，就很像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的美好一样。有时候幸福很简单，一首好听的歌，一个温柔的清晨，一份安稳的日常，就足以治愈所有的琐碎。所以不用追逐盛大，平凡温柔即是最好的生活。早上的6:47，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这个冷漠小狗说了，说好听好听，这首歌真的还是蛮好听的。还有看到往事随风的问候了，然后包括看到了你是想要这个哈冰秀的演出票是不是，你可以在7点之后节目当中参与一下互动，在我们交广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啦。
1: 为每个相信
0: 你的专属歌单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秀秀许茹芸的音乐专场，你最喜欢她的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吧。这首歌翻唱的版本，云中的 Angel。

云中的 Angel 原唱呢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歌手张杰。那不同于许茹芸以往的情歌，这首歌非常的干净纯粹温暖，就很像清晨的微风一样，云端的微光抚平人心所有的浮躁和焦虑。所以在他空灵的唱腔当中，在我记得应该是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仿佛真的能够看到云端温柔的星光，看见世间所有的美好和温柔。生活当中啊，可能会经常会有一些疲惫呀，比如说会有突如其来的压力，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温柔，能够治愈我们那些小小的疲惫，小小的无奈，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成为自己专属的天使。那当然了，如果你还没有遇到你那个专属天使的话，还在单身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还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千万别再坐等缘分上门啦！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一定不要错过，像家里如果养了小猫小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一个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当然了，如果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化身专属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来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如果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你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一定要不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许茹芸的歌，也同样是许茹芸最特别的代表作。因为这首歌是她自己来创作的词和曲，不同于其他人的作品，这首歌是由她亲身心动的真实写照。年少的时候深耕乐坛，爆红的时候，巅峰的时刻呢，许茹芸始终保持着非常纯粹的本心。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一次猝不及防的温柔心动，工作朝夕相处的伙伴一个细微温暖的举动让他心生温柔，于是就提笔写下了这首词曲全包的经典之作。早上的6:55，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许茹芸的音乐专场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今天听到了非常多她经典的代表作，那不知道哪一首是你最喜欢的歌呢？哪一首是你的心头号呢？也欢迎你继续来留言分享吧。我们从她年少心事走到了岁月从容，从热烈心动走到了淡然的释怀。许茹芸用她30多年的音乐生涯证明，最好的歌声从来不靠张扬来博取关注，而是用温柔来治愈人心。云式唱腔，温柔不落幕，经典不过时。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六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

0: 会联合举办。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0: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2: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好了，周六的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早上七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当然啦，那今天呢是周末啊，那我们的交广早高峰呢将会持续三个小时到今天上午的十点钟。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双城、阿城、五常、上智、延寿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是以多云为主，双城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 今天呢是周末啊，这个整体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为主的，阳光在线，微风不燥，气温呢还有小幅的回升，最高气温是27度，白天多少会有点热，但是不影响大家的正常出行。周末好天气，特别适合外出散步啊，近郊游玩露营啊。不过午后的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当前呢也是昼夜温差依旧比较明显的，早晚体感偏凉，建议大家随身备一件薄外套， 避免冷热交替引发不适。好，早上的7点06分，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的早上好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欢迎视频号当中来，这个问好和 报道的各位小伙伴，李野、启航还有黎明有星辰啊，言语及问周阿姨啊，昨天吃烙饼了吗？吃了，而且我吃2顿。昨天中午单位就是烙大饼，然后这个摊的鸡蛋，晚上我妈又做了一顿春饼。<笑>昨天过了2个幕服啊。好，也欢迎王一博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另外也提示大家，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送出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也欢迎大家积极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啊。如果说您明天周日的晚上7点半能够去到冰雪大世界去看哈冰秀的话，那大家在这个参与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了，我们每位听友是送出2张票，他的这个哈冰秀以及这个啤酒节呢，他都是需要实名制的，所以送您2张票
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每月最高可享800元的消费抵扣，哈尔滨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南岗区汉阳街52号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危楼改造项目正式启动了。从今天0点起呢，加油能省点钱了，92号汽油每升降1.8毛。8月19号起呢，长江南路的部分路段阶段性封闭。今天是8月15号，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广场舞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早上的7:14，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每个月最高可享800元的消费抵扣。哈尔滨市呢启动了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为了切实保障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的照护经济负担，激活养老服务市场活力，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哈尔滨市呢从2026年1月起就已经正式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据了解，这次补贴保障对象呢是哈尔滨市域内年龄60周岁及以上，经统一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补贴可用于多项养老服务消费，涵盖了养老机构长期入住、短期入住服务，以及住餐、住浴、住节、住行、住籍、住医、居家上门服务。同时呢，包含康复护理、日间托养等一些居家和社区的养老服务。据了解，本次补贴资金呢是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的，按照自然月准时拨付，全程依托民政通小程序 APP 线上办理，实现申请、评估、发放、核销全流程线上化、规范化。老年人或者代办人可以按照自愿原则在民政通平台实名注册办理相关的业务。政策明确，首次参与失能能力评估而且评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可以凭评估电子消费券最高抵扣100元的评估费用。补贴设置明确的抵扣标准，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个月最高可以享受800元的补贴抵扣额度。其中养老机构长期入住、短期入住以及日间托养服务按照消费金额的40%进行抵扣，住餐、住浴等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按照消费金额的50%来抵扣。据了解，这个补贴项目呢，2026年实施的周期截止到当年12月，目前部分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尚未申领补贴。民政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可以积极转告身边的亲友和邻里，协助符合条件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及时申领养老消费补贴券。群众如果需要了解详细的一些政策呀，或者办理的流程，可以前往属地民政部门来进行咨询。8月14号，就在昨天，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危楼改造项目的拆除工作正式启动了。随着拆除机械的轰鸣声响起，85户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是照进了现实。项目计划在明年的6月1号完成验收。汉阳街52号楼始建于1977年，是5层的砖混单体居民楼，一共4个单元，84套房屋，一共居住了85户居民。改造前建筑面积呢是3827平方米。2023年12月份，这个楼被鉴定为 C 级危房。由于建成年代久远，顶层呢裂缝透光，底层下水时常堵塞反水，整栋楼没有天然气，所以居民安居的诉求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的迫切的。在今年的2月份，哈尔滨市出台了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将改造的主导权、决策权和出资权全都交还给市民。那汉阳街52号抢抓政策机遇也成为了全省的一个试点。在项目推进过程当中呢，居民是自主议事、自主商议、自主推进，通过业主大会、

0: 完善独立厨卫，升级供暖、燃气、给排水等一些配套的设施，房屋预估价值也将从原来的每平米3500提升至每平米9000元。为了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南岗区全面叠加住房、燃气、电梯专项补贴，针对唯一住房居民统筹调配周转的住房，对低保特困家庭通过产权置换等模式缓解出资压力，统一提供免费的搬家服务。作为全省单体规模最大、涉及到的居民最多、群众自主性最强的原拆原建示范项目，汉阳街52号的顺利启动，不仅解决了老旧危房历史遗留隐患，那也为全省的零散危旧楼房自主更新、经济化治理提供了鲜活的范例。早上的7:2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啊。昨天呢，中石油哈尔滨分公司发布消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通知，从今天0点起，哈尔滨市各号汽柴油的价格将有不同程度的下调。那其中呢，92号汽油每升下降1.8毛。这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当中呢，92号汽油的售价由原来每吨10483元下调到每吨10240元，每吨下调243元。由此，哈尔滨市92号汽油的价格从原来的每升7.93块下调到了每升7.75块，每升降了1.8毛。95号汽油呢，每升下调2毛钱，调价之后呢是每升8.3块。98号汽油每升下调2.3毛，调价之后每升汽油是9.41块。0号柴油每升呢下调1.9毛，调价之后每升是7.24块。负35号柴油每升下调2.1毛，调价之后每升是8.34块。那记者呢也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以一辆50升油箱的私家车来为例，如果说加注92号汽油，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将少花9块钱。好了，早上的7:21，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继续 会分享一个互动的话题哈、想跟大家聊一聊。夏天不少人都会买饮料啊，那您在买完饮料之后，有没有习惯拧开瓶盖看一看，有没有那种开盖中奖？你有中过奖吗？在中奖之后，在兑奖这件事儿上，有没有和商家产生过一些分歧的经历呢？稍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1: 也许梦啊梦，梦到花都开，月儿摇着小船慢悠悠来。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925空港快讯，
8: 7:27，接下来呢，有请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53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8: 好的，感谢小斌。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8: 925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今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二城、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0度。今天呢特别适合外出散步啊，近郊游玩啊，但是提示大家午后紫外线依然是比较强的，出门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
1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7:29，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锦，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如果有这个打算做近视手术啊，或者有征兵打算，或者是有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啊！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电话：0451-888-10988，0451-888-10988，记好这部电话就可以了，0451-888-10988。

0: 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伏了，也就是末伏啊，还有大概八天的时间咱们就要出伏了。那避暑游呢依然是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了。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大家可以在盛夏也邂逅到冰雪世界。每天晚上7点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的节目也展现纯正的异域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着大家来体验。另外呢，在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听友当中，我们还将选出3位朋友，每人将会有机会获得免费演出门票哈。那每个人我们赠出2张票，获奖的听友需要留下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每张票都要有对应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的具体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获奖听友在第二天开始，也就是说您今天周六得了票，那我们这票就只能是周日晚上去看的啊。如果今天中奖了，明天就可以去看哈冰秀的现场演出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早高峰我们会发出6张票，要送给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明天晚上有时间能够去看哈冰秀的话，大家现在就可以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别忘了一定要直接带上2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发送到一条微信里面就可以了啊。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幸运中奖的小伙伴究竟是哪3位呢？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

0: 今天呢是8月15号，7月初3了，眼看七夕节就要到了，那给女生选礼物，大家赶紧看过来啊！其实选礼物呢，在于好寓意。手表戴在手腕上，意味着从今往后的每一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尖上。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块表呢，可是腕表里标杆般的存在，来自天梭小美人系列的手表。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请赵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腕表啊！你好，赵岩。
1: 哎，赵阿姨早上好。
0: 早。
1: 哎，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天梭瑞士手表呢，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东西一上手啊就不一样。那天梭呢是属于瑞士手表里的一个课代表，它是百年老品牌了，所以呢一块天梭戴在手腕上，就是那种来自就是老品牌的一个精工细作，一眼就能感觉到，然后呢一眼看出来，哎，就感觉不一样。所以呢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呢，就是能感觉到有一种哎很踏实也很从容，所以呢就是这不是其他表啊能给到的。所以呢天梭系列呢也是他家就是小美人他家最火的款，就精致又不张扬，然后就是在手腕上拿出来的，哎特别特别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三款，就是有一款呢是银牌的，就是银色表盘的钢带款，它是配罗马数字刻度的，给人感觉利落精致，然后呢走进办公室啊，或者是就比如说开会啊出差啊什么场面呢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棕色皮带。

0: 带的，然后是白牌的。那表盘的，它呢给人感觉就很柔和，然后呢很显贵气，温柔又有力量。所以如果说大家七夕想送礼物的话，其实送这个很适合各个性格的女孩子吧，是没有错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白色表盘的绿皮带款，它是有一种那种法式文艺感。然后抬手呢就有很就有氛围感，说如果说咱自己是那种就是文艺的感觉的话，其实可以适合这个。所以呢咱们这个天梭小美人系列三款女生的三款，所以呢基本上能适配各个的性格的姑娘，大家可以去试试。
1: 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表哈，确实就像刚才赵岩介绍的，我觉得那个小表盘白表盘的带那个绿皮带的那个真的很好看，一下能够戳中你哈。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天梭啊，大家可太熟悉了，平时商场的专柜里啊，那天梭都是 C 位。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到那个韩国去带队的时候，在买表的时候，有好多我们的团友都选了天梭的表啊，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其实颜值都蛮高的。天梭表好，但是价格确实是不便宜，大家可以去到专柜看一看，特别是女表里的这个小美人系列，那一块到手都得是3-4千打底儿的。那今天呢赵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的力度呢？一定很惊喜是吧？
0: 对，就是就像周阿姨说的，就如果咱去线下专柜的话，它价格很高。但是呢今天就马上就要七夕节了，咱们这属于给大家一个秒杀全网的一个价格，到手只要1299。所以呢另外也给大家就是也给女生朋友们准备了，如果说想送男朋友或者想送老公的话，也准备了天梭俊雅男表。它也有就是金刚的表带，然后或者是皮质的表带，给大家准备了两款可以选择。那今天呢也是就是限时福利，同样也是1299，就不论是男款女款，咱们都这个价格都给价格就是性价比拉满了。然后如果说大家想凑成情侣对表的话，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他俩是很搭的。那大家肯定会想，那这个价格你们跟专柜的价格差太多了，因为呢咱们是海外直采的，没有中间商中差价，就是没有咱们专柜的，就比如说专柜的那个费用啊，或者是场地那些很漂亮的那些价格那些费用，我们就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所以呢价格很低。我说并且呢我们会把全套的品牌的就品牌专咋说他自己品牌的这个礼盒礼袋都给配齐了，不是说
1: 就是有他这个天梭 logo 的礼盒和礼袋是吧？
0: 对，就是他自己专门配的，而不是咱们给准备的。所以呢就是大家真的是如果说想准备什么礼物的话，那这个手表准没错。
1: 是的，而且男款女款都有，而且价格也不偏不倚，都是1299哈。
0: 对，
1: 马上就到七夕了，那其实这对情侣来说也是一年当中的一个大日子了，咱们中国人的浪漫七夕节啊，送一块大品牌的腕表，那仪式感绝对是拉满了，是吧赵岩？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就是我们说这么多，一定要去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的公众号里回复手表，然后咱们点进去链接咱看一看看有没有喜欢的，然后选一选。就并且所以真的是想跟大家说，准备这块表，不论是男士送给爱人，咱是七夕节也好，还是纪念日也好，还是生日也好，还是平平常常准备小礼物，这块表准备就绝对没有错，就是能代表着说这个表的寓意，说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然后呢它更有纪念意义，抬起手来就能感受到对方的爱意。那如果说女生宠爱自己呢，那你说浪漫的日子或者是这生活，那你肯定要更加爱自己。那你准备这么一块表的话，日常通勤呀还是约会呀，那你都能就是提升自己的开心度，能提升自己穿搭的精致度，犒劳自己。然后像闺蜜互赠啊，或者是亲人之间送礼物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并且三种风格任大家选择，总有一款是适合自己的。
1: 感谢赵岩，而且我们给大家配了原装的精美的礼盒哈，
0: 对，
1: 小众不装款送出去也是尽显审美的。感谢赵岩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一个礼物和福利啊，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这款天梭小美人女表的七夕福利价格，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官网专柜一块就得3500块钱以上。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一块到手只要1299，一块表1299。另外如果说是女生想送给您的男朋友或者是先生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男士款，同样是非常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有这个金刚表带的，还有皮质表带的两款任选，专属限时福利同样是1299，而且我们是海外仓直采正品三

款配色任选，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只有200块，卖完了咱们就不补了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就可以下单了。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图示，我觉得这个表真的很精致。如果说您的女朋友或者是爱人的话，平时比较喜欢穿一些像白衬衫啊，或者是浅色系的那种麻感织物那样的这个衣服哈，我特别建议大家男生可以给女生去选一款，就是白色表盘，然后上面是罗马数字的，白色表盘罗马数字的，然后是绿表带这款，我觉得戴起来就是特别的显雅致，而且是小表盘，戴起来就很女生那种秀气的感觉。如果是想配对表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金刚那个表链的，它有小款和大款，就是说女士款和先生款是可以配成一对的。还有就是另外一款也是白色表盘的，但是它的那个就是表盘的那个圈啊，它呢是玫瑰金色的，然后配了一个棕色的表带，这款也可以配成腕表，也很好看啊。如果说您的女朋友是做这个比如说这个会计啊出纳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棕色表盘也非常适合那种气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棕色表带这款啊，不是棕色表盘，是白表盘棕色表带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详细的介绍，万间方寸魅力尽显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

好，刚才呢，这个赵岩给大家推荐的手表，好多朋友都在平台上回复了啊。提示大家要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手表，因为如果您在视频号里回复的话，我们没法给您弹链接，您就看不到这个表的这个销售链接哈。您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上面有一个925的圆圈的 logo， 点一下它，我们这个视频就会缩小到您手机的一部分了。然后就在视频的后面啊，你可以看到私信两个字儿。摁一下那个按键啊，就是屏幕上那个按键，私信摁一下，然后就进入到聊天的这个对话框了，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你回复两个字手表，我们在后台会给您弹一个链接，包括一个这个图表手表的这个图示，然后您点进链接，里面有详细的这款手表的非常非常详尽的一个介绍，您可以进去看一下，如果喜欢的话，那直接就像在其他平台购物一样，填写上数量啊，然后选好你喜欢的款式，付款，填好你的姓名、电话和收件地址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了。哎，今天在节目里呢，要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现在虽然我们哈尔滨的气温呢已经开始这个慢慢的降下来了，但是白天呢也有点热，毕竟还是末伏嘛，是吧？夏天天热，不少人呢会买饮料，都习惯拧开瓶盖看一看，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一元乐享。最近呢，四川乐山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啊，一位宋女士在一家应该是像咱们哈尔滨说的小仓买里面啊，小店里连续拧开了四瓶饮料，瓶盖全部都是一元乐享中奖的提示。宋女士认为啊，按照兑奖规则，这四瓶我就需要付8块钱就行了。可是店家并不是认可这样的结算方式，而且当场还说了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啊，说你喝不起你就不要买。最后呢，宋女士也很无奈，只能按照原价20元支付，然后带走了四瓶饮料。就是说，这一瓶饮料原价呢应该是5块钱啊，她连续拧开了四瓶啊，然后呢，四瓶全部都是一元乐享中奖。啊，他就觉得那我就只付8块钱就行了。本来是商家做的这个促销福利，中奖本来是一件开心的小事，结果却闹得非常的难堪。相信呢，很多现在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或者是在家里收听广播的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瓶盖中奖了，到店里兑奖被各种理由回绝，哎，我们这兑不了。不是在我们家买的，不给兑啊，活动已经结束了，等等等等一些奇葩的理由啊。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了，您有没有遇到过开盖中奖和商家在兑奖这件事上产生分歧的经历呢？遇到这种小事，您会忍气吞声还是会据理力争呢？大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部分小店不愿意兑奖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难处呢？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歌《活在此刻》。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喝到饮料中奖，然后在商家兑奖这件事上产生过分歧的经历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今天这个话题是来自哪儿呢？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四川乐山有一位宋女士在一家小店里面连续拧开了四瓶饮料，瓶盖呢全部都是一元乐享，显示中奖了。宋女士就说了，按照这样的兑奖规则，那我四瓶我一共只要付8块钱就行了，这个饮料是5元一瓶的。但是商家并不认可这样的结算方式，当场还说出了一句，喝不起你就不要买。最后呢，宋女士无奈只能按照原价4瓶一共20块钱支付了，带走了4瓶饮料啊。那今天的话题来了，你有没有遇到过开盖中奖和商家在兑奖这件事上产生分歧的小经历呢？遇到这种小事儿，您是会忍气吞声还是据理力争呢？大家可以想想，部分小店不愿意给这个大家兑奖，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难处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兑奖的规则。这个官方标准的一元乐享的定义是什么样的呢？现在很多品牌的这个饮料都有开盖中奖的这样一个活动啊。绝大多数的饮料品牌呢，它的兑奖规则是，咱们要先花钱买下这第一瓶饮料，然后开盖中奖，凭着中奖瓶盖再加上1块钱，您可以兑换第二瓶的同款饮料。这个是指不是说再给你一瓶那种啊，是说开盖中奖啊，然后你加1块钱就可以换一瓶同款的饮料。简单一句话就是，第一瓶的钱您是要原价买的，比如说这个女士买的这个饮料第一瓶5块钱，那我把这个饮料买完到手了，我这5块钱花出去了，我拿这个瓶盖，哎呀，一元乐享我中奖了，这个时候你再拿着瓶盖跟商家，你要再掏出1块钱让他再给你一瓶饮料，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中奖瓶盖等于加1元你再换一瓶新品这个新的饮料啊，再换一瓶这个饮料。举个例子，一瓶5块钱，你买1瓶5块钱，开盖中奖了，你再加1块钱，一共6块钱到手2瓶，对吧？那这件事里面最大的争议就是宋女士的理解其实是有点偏差的啊。咱先不说这个店家什么态度，首先宋女士的逻辑是，我买了一瓶了，我开开中奖了，我给你瓶盖，你还得再给我拿一瓶，我又开开中奖了，我给你瓶盖，你再给我拿一瓶，我最后给你8块钱啊，4瓶只付了8块钱。但是这种解读是不符合品牌标准的活动规则的。正常情况下，你的流程应该是先买一瓶饮料，5块钱付出去了，然后开开盖中奖了，我再加1块钱，您再给我一瓶饮料，给我这瓶饮料，我开盖又中奖了，我再给您1块钱，你再给我一瓶饮料，对不对？应该是每一瓶一支付的，而不是说我第一瓶我还没付钱呢，我开开了我中奖了，然后你再给我一瓶，我又开口又中奖了。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你都开开这个饮料了，你还没有给商家这个饮料的费用呢，其实这就是不符合中奖的一个规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位这个店家可能也是，他跟这个女士也掰是不明白，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呢？你应该先给我钱，而不说一瓶一瓶在这开，一瓶一瓶中奖，然后最后给我8块钱，是吧？这宋女士就是没有付款，当场连续开了4瓶，全部开盖之后，而且主张这4瓶你全都要按照1元乐享给我结算。也就是说，她把原本的买一中奖再加1块钱换一瓶的兑换的福利原则，直接当成了买这4瓶饮料的结算方式，其实那就不对了哈。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过这个喝饮料中奖，然后在兑饮料的这个环节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矛盾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Lucky 说，我买这个饮料我从来没有看过瓶盖，哎呦，那不全都白瞎了吗？现在很多品牌是有这个瓶盖中奖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喝一个饮料吧，它现在有一个这个活动，就是再来一瓶啊，它不用再加1元，就是如果瓶盖中奖了，它瓶盖里有个二维码，你需要扫一下那个二维码进入它的那个小程序里面，如果要是中奖了的话，它会显示再来一瓶，然后你的小程序里面我的奖品当中就会显示，这个兑奖的时候不用瓶盖，你直接去扫二维码就行了，就显示我中了这样一瓶，然后商家拿过你的二维码扫了之后就给你一瓶新的这个饮料了。但是我也真的啊，就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在兑奖池遇到过一次小小
的这个问题，就是那家店老板说，哎呀，我手机坏了，今天对不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借口。好，大家也可以来继续留言，来说一说您在瓶盖对讲这件事上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经历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大家别忘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会选出三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将会获得两张来自冰曲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的演出票啊。大家可以把两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稍后呢在整点报时回来，我们的高速路况信息提示完毕之后，我们就来揭晓今天的中奖名单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925高速路况。
0: 好，北京时间的8点02分，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雪。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刷山站去往同江方向，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西溪方向入口，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气高速清东站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口封闭，机场路站出口封闭，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鹤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K236公里处去往日霞收费站匝道封闭。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基虎高速黑台站、米都站入口、鹤哈高速翠峦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的路段。近期不少车友都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级刷山站的管制通行情况，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计划经过此路段出行的司乘朋友们，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从刷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